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配上了这个非牛质的药。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0: 哦，我半个香港人，对香港的情况还不如你这个恩平仔熟悉。
1: 穿梭在香港街头的这两个人，就是正在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以及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吴有恒是广东恩平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在中学任教的吴有恒，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议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而被学校开除。 1936年，吴有恒来到香港，参加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在香港工作近2年时间，吴有恒几乎跑遍了香港大街小巷。而廖承志称自己为半个香港人。 则是因为他的母亲何香凝是香港人。自从廖承志到达香港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物色地点，吴有恒就成了廖承志的向导。早前他已经带着廖承志在九龙半岛弥敦道一带看了2处地点，但廖承志都觉得不太符合条件。
2: 先带他到九龙。 华侨华人聚居比较多的地方，选了几个地方，因为九龙的城市比较老，那些地方一个就是偏僻，地方比较狭窄，视野不是那么开阔。廖承志说：“我们是不是到香港岛？”
1: 香港岛与新界、九龙半岛是组成香港的三大区域。 当时与九龙半岛人口稠密、新界以农业生产为主不同，港英政府正在香港岛填海造路，这里道路开阔，商业发达，沿街而设的茶楼、酒馆鳞次栉比。
0: 在出来找办公地点之前，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中国共产党党内经验老道的情报专家潘汉年就跟廖承志讲了2点条件：第一，办事处要设在闹市区，便于各方人士进行联络；第二，办事处无论是楼房还是院子，一定要有后门，万一有意外情况，便于撤离。
2: 不久之后，在香港岛北岸闹市区，吴有恒和廖承志终于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这处房子，临街2层高，楼房有后门，楼下有商铺，符合潘汉年提出的所有条件。廖承志觉得市中心的这个繁华的街道，全租下来的那个费用也比较高。
1: 我们只要一半，就讨论我们是在楼下还是在楼上。最后两个人商量，都说在楼上。在闹市之中，又该如何存身呢？当下吴有恒又给了一个建议，可以请大革命时期烈士遗孀陈妈和她的儿子陈新在这里开店，掩护办事处的工作。
0: 1938年1月，在港英当局的默许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终于设立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所谓的中立地位，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牌子，而是以月华公司为名，表面上是一家经营茶叶批发兼零售生意的商号。 这里是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一处2层小楼，月华公司就开设在这里。进到月华公司内部，迎门的柜台里摆着一排铝制的大肚小口的茶叶桶，福建乌龙、浙江龙井、苏州碧螺春的黄山的毛峰。 中国的名茶几乎

0: 一应俱全。陈妈和她的儿子忙里忙外招呼着来来往往的上课。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对外完全是一副商铺的模样，来来往往的人或到这里采购，或到这里品茶，客座区甚至还有电影放映的服务。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从香港当地或广州的中共组织调来的，他们悄悄出入这里街头，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
2: 他就是按照工作进行分工，啊，你像机友啊、通信啊、交通啊、侨务啊，分别由隔离区，分别由一些人、一些同志去负责。他采取一般的呢，是采取半公开的方式，秘密的进行地下工作。
1: 在这里，廖承志以主任的身份领导办事处的运作。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指示，在此协助廖承志的工作。廖潘二人最初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港澳社团的代表以及国际友好人士。
0: 粤华公司开业后，由于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一时生意十分兴隆。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共对外联络的窗口，引来各界人士，人员进出不断。然而香港人员复杂，政治形势飘忽不定，办事处只在一处固定地点接头，也多有不利之处。拿廖承志来说，以他的身份，总会引起各方人员的关注或者监视。如果他常到公司来，行动自然不便。况且一些海外华侨和香港人士一般都不愿意在公开地点跟办事处的人员碰面，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吸取以往地下工作的经验，为预防不测事件发生，廖承志和潘汉年很快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选定了几处备用场所。第一处就是共产党员柯林和他的胞弟柯正平在深水埗开办的南华药房。柯林是一位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过去的这些年他四处奔走，以医生身份和诊所、药房作为掩护，帮助党组织进行联络和保卫工作。潘汉年向来对柯林的工作评价很高，且十分信任。他曾深切地对柯林说过，南华药房很重要，希望柯林可以在香港坚持下去。廖承志和潘汉年选定的第二个地点，则是由印度尼西亚人开办的一个迎送水客、华侨以及代运货物的庄口益顺园。廖承志与廖健结识于香港。1937年，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之一连冠曾介绍廖健参加救国训练班的学习，廖承志常常到此讲课。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廖健当起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交通员。益顺园楼下的一个小房间成为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通讯联络点，每天他把收到的密信交给负责交接的中共地下党员。
0: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廖承志、潘汉年还特地组织大家学习了隐蔽斗争方法，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朋好友通信，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等。
1: 回顾历史来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直到今天，80余年过去了，人们始终未能寻获一张粤华茶叶公司的老照片。1938年1月。 就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前后，廖承志已与相识近五年的恋人金普春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金普春是国民党元老、著名教育家金亨怡的女儿，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1933年夏天，两人相识不久，廖承志便前往川陕苏区参加红军，与金普春分别。眼下得知廖承志要来香港工作，金普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前来与这个在家人眼中随时可能被通缉或者被打死的共产党恋人团聚。结婚对于廖承志来说，一方面是给心上人一个温暖的家，另一方面也是他在香港开展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掩护。廖承志初到香港就对潘汉年说过，自己马上要在香港立一个家，有了一个内助，也便于长期在香港开展工作。婚后，金普春随丈夫一起加入到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中。
0: 香港被称为抗日的前哨据点，廖承志认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在香港的一处阵地，首先就要利用香港的各种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
1: 1930年以前，廖承志曾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德国做过中国海员的工作，结下了深深的海员情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廖承志利用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特点，领导办事处成员与海员工会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定期班轮与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取得联系，向他们讲述万千同胞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真实情况，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3: 在香港做宣传这件事情来讲，他就很有经验。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在到欧洲，他就参加那个陈仿吾，德国哈，陈仿吾创办的这个刊物做编辑。后来他自己还写信给瞿秋白，可以创办一个周报，写个几千字，有国际时评啊，国内的形势介绍啊，主要是对海外的一些这个工人，要组织吗？要做宣传吗？而且呢，他还可以插画。
1: 受母亲何香凝的影响，廖承志在绘画上自小就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他擅长漫画创作，国画造诣颇深。在前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廖承志经常以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日救亡，以艺术的手段展开对敌人斗争。
0: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还有一件较为迫切的事情，就是解决海外各地华侨捐款汇寄的问题。此前，南洋地区及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捐款和物资都是统筹统汇，递交国民党政府以后由国民党政府进行分配，但实际上这些物资捐款几乎一分一毫都分不到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毛泽东、周恩来早就提出过分筹分汇的想法，然而要想实现分筹分汇，也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1: 香港处于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香港的好几家华人银行也都处于国民党势力的控制之下，且香港街头反共恐共的现象和气息十分浓厚，在此情况下又如何能找到一家银行愿意代收汇寄给中国共产党的捐款呢？别人或许做不到，但廖承志可以，这一切都依赖于他独有的人际关系。廖承志自己曾经说过，

0: 是他在海外的同辈表亲就能坐满十桌人，可以说他是具有最多海外关系的共产党员。当初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廖承志到香港主持统战工作，其中一点就是因为他具备这种优越的条件。
1: 廖承志被派到香港，确实跟他的家庭很有关系。他的成长来讲，父母啊，还有他的这个教育过程呢，也受到这个很多国民党的像孙中山啊、宋庆龄啊等等这些高层的这个关照。那么朋友很多。那么就他本人的家族来讲呢，他的父亲在香港接受教育长大，那么他的母亲呢有12个兄弟姊妹都在香港出生长大，所以对香港的情况熟悉，家族的这个人脉也很广。
0: 为了尽快改变捐款无处可汇的被动局面，廖承志把希望寄托在了亲戚邓文昭的身上。
2: 华比银行的副经理邓文昭是何香凝的侄女婿，他的哥哥邓文田同在华比银行任经理。邓文昭出生于香港的名门望族，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系硕士，与廖承志同岁，两人自少年时期就熟识。大革命时期，邓文昭也曾是一名敬仰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热血青年。在廖承志到香港创办八路军办事处之前，周恩来就提醒过他，邓文昭是可以信赖的爱国银行家，在香港是可以帮我们忙的。他在香港很有身份，也有一腔抗战爱国热情。
0: 不久之后，廖承志找机会向邓文昭谈起了周恩来的嘱托，邓文昭果然欣然应允。邓氏兄弟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出入口公司崇德行，以这里的名义接收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汇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来手续简便，也能规避掉捐款被国民党吞掉的风险，分筹分汇可以轻松实现。分筹分汇一事经过廖承志出面磋商，也立即得到了爱国侨领陈嘉庚等人的支持。随后廖承志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B军驻港粤代表廖承志收转。很快，廖承志等人出色的工作、日以继夜的努力就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仅在1938年4月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8000多元的药物，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当时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批批汇至香港。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积极响应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号召，在香港成立了救济总指挥部，筹集了上百万元的救济款项。
2: 就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破坏活动，他们不断向港英当局施压，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制造麻烦。其中港英当局的一次突袭事件差一点让办事处遭遇灭顶之灾。
0: 搜捕事件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权衡利弊，撤销了粤华茶叶公司这个半公开的机构。办事处以后也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连贯等

0: 从此开始以华比银行邓文昭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其他不便到华比银行工作的人员则自行设法寻找关系，相继建立起自己的联络点。早前廖承志、潘汉年未雨绸缪设立的易顺园等备用地点，在关键时刻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5: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威加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月10至13日，第六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7: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扎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哎，佳薇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怎么感觉你的眼袋有点重？
6: 扎心呐、扎心呐、被你发现了。哎呦，我跟你说，我最近啊，睡眠很差很差。你没看我今天都已经点了2杯咖啡了吗？全靠这咖啡提着劲儿呢。哎呀，睡不好真的是太难受了、
8: 感觉你精神都变了，
6: 整个人是不是也显得憔悴了？
8: 对，
6: 这人没睡好，我跟你说真的，一天都能看出来。别说我这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了，不光是眼袋出来了，我这皮肤也变差了。我跟你说，我连心情都差了，光想发火。
8: 哎呀，那我得离你远点儿，我害怕。
6: 所以说这睡眠太重要了，睡得好精神饱，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不知道雨果你睡眠怎么样？
8: 我之前睡得也不好，但是我最近睡得好了。
6: 为啥？啥好方法？睡前喝牛奶啦？
8: 没有，我是换了个枕头。
6: 就换个枕头，睡眠都变好啦。
8: 对，姐，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对于一个睡眠它有多重要，之前我一直不太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要不然觉得是因为我晚上没吃饭，我饿得慌。要不然就觉得是我的被子呀，我的床单床垫，
6: 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觉得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刷兴奋了，是吧？
8: 对。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就换过很多什么床垫类似之类的，还是不行。直到我去问了一个人，他说就是看枕头，你睡眠好不好就是得看枕头。
6: 哦，原来是跟这个枕头关系很大，是吧？
8: 嗯，
6: 我跟你说，怪不得我妈前一阵子也给我唠叨，她说她这个年纪大了嘛，睡眠浅，她就枕着她的枕头也是觉得怎么枕都不舒服啊，这个高啦，那个低啦、这个软啦，那个硬啦，啊，经常是一醒就睡不着啊、
8: 那太遭罪了。
6: 那你换的是啥枕头呀？你以前用的是啥枕头？现在用的啥枕头？
8: 我现在用的是乳胶枕，而且是天然的乳胶枕。但因为你看啊，我觉得咱们家里边之前肯定会有这种羽绒枕，有棉花枕，什么荞麦枕，要不然就是什么记忆棉枕，是不是都有？但是我总算是知道这些缺点。你想，这羽绒枕它的支撑性特别弱，所以说对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颈椎啊，它承托力不足。
6: 哦，而且羽绒都是保暖羽绒服才用的，是吧？
8: 对，它适合秋冬用。
6: 对，要是夏天了估计太热，
8: 而且还会很闷。
6: 嗯，
8: 但是吧，你想想那个记忆棉枕，它的透气性又太差，你夏天用吧也会闷，而且它这个记忆棉你初期就是你刚开始用的时候，用不到半年它是会有化学气味的。
6: 哦，它毕竟是这个化纤的合成。

0: 是很棒的哈。我跟你说，我之前用的一个枕头哈，哎，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我发现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打开那个枕头，不是要洗那个枕头吗？
1: 嗯，
0: 我突然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掉的那种屑屑。
1: 哦，
0: 哇，给我吓的呀！我说每天我都枕在这种啊，它一直在掉屑屑的这个枕头上，哇塞，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那种脏东西和屑屑啊，
1: 满头，
0: 满脸满头都是。
1: 呀，那你说想想能睡好吗？这样，
0: 嗯，我赶紧把那个枕头给扔了。
1: 嗯，其实之前我还换过那种化纤枕头啊，他说是因为什么回弹好，但是吧，我就睡2个月，它都塌了，因为它的支撑性太不好，我就感觉我每天睡的这个床垫上一样，我的头就是和我的身体是一条直线。
0: 啊，化纤的嘛，是不是？它可能是刚开始你用的好，但是它毕竟哈，这个支撑力 不够强，不够好，所以说呢，就撑了2月。你说你买个枕头，直接都扔了，也挺浪费的哈。
1: 嗯，
0: 那快说说吧，你换的这个现在的睡眠法宝的好枕头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1: 行，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就来咱打响好物来推荐这个旧攒脖子、救我们睡眠的好东西，就是这个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它是专门治这种各种什么睡不好呀，或者说是脖子疼，
0: 嗯，
1: 要不然就是睡觉容易落枕，或者说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左翻右翻就是睡不着，要不然就是颈椎不好的，这个枕头都适合。因为这个还是大颗粒的按摩款，不管说是颈椎不好，爱出汗，还是想睡个踏实觉的，都特别合适。嗯，其实你刚才说完之后啊，最吸引我的，你说是泰国天然乳胶枕是吧？咱身边去过泰国玩的朋友啊，基本上是人手一个，那都会带回来这种乳胶枕啊，或者是乳胶床垫啊。
1: 嗯，
0: 很贵的。 但是我姐之前去泰国之后回来买了一个10000多的乳胶床垫，她说睡完之后啊，真的
1: 神清气爽，
0: 腰不疼了。为啥呢？她就告诉我说，你别看那个乳胶床垫啊，
1: 嗯，
0: 不厚薄薄的，铺上去之后，它的承托力好，它那个腰啊，真的是从此之后找到了大救星了。
1: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枕头，它不比那个床垫差。 我们这个也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好枕头胜过10个老中医。就是一个好枕头呢，它既能够护我们的颈椎，又能够助睡眠。那么我们的这个乳胶枕呢，它不仅舒服，还带大颗粒按摩，睡着觉呢，就像是在做一场这种颈椎的 SPA。
0: 嗯，特别舒服。
1: 因为我们这个枕头啊，一说到乳胶枕，姐你刚也说了，就觉得是泰国的最好，
0: 对，
1: 是不是？一般去泰国旅游，你不带两个乳胶枕，不带两个乳胶床垫，
0: 好像就白去了一趟。
1: 对，就觉得是你是没去啊。泰国呢，其实它是黄金的橡胶产区，全世界1/3的橡胶其实都在泰国产的。 而且那儿橡胶树生长是在25度的恒温，年降水量是1500毫米的环境里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橡胶树枝的纯度是比别处高了30%。
0: 哦，人家那就盛产橡胶是吧？
1: 嗯，特产。而且啊，咱们工艺上其实也下了血本，用的是泰国进口的特拉雷发泡工艺，就是比普通的那种邓禄普工艺多了一个真空冷冻的步骤。这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一个 在我们枕头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特拉雷工艺呢，是采用的是真空冷冻发泡，造就了开口结构，就是可以说是说个大白话吧，就是让这个乳胶枕啊更透气、弹性好，而且呢手感柔软。但是我们传统的邓禄普工艺呢，它是化学发泡一次成型，所以说是形成了这种闭孔结构，就让这个橡胶枕不是那么的透气，而且手感也没有那么软了。
0: 哦，所以我们采用的等于说是更先进的特拉雷工艺，所以 它要更柔软透气性也会更好是吧？
1: 对。
0: 那想想也是，我们每天都枕的这个枕头上睡觉，晚上7、8个小时乃至是睡的时间长了哈，这孩子还会睡个10个小时，它透气性好了，不光是夏天吸湿排汗，不会说睡一觉起来之后整个枕头全部都湿了，
1: 黏黏的太难受了。
0: 哎，对，除了夏天，就算是我们其他季节你躺上去会呼吸，跟我们的皮肤直接相接触，它肯定是
1: 对我们的睡眠，包括对我们的皮肤会更好的啊。嗯，那市面上卖的这个乳胶枕实在是太多了哈，就算不去泰国，很多渠道也都能买到，怎么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乳胶枕呢？啊，嗯，其实区分这种天然的乳胶和合成的乳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就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闻气味。 就是你先闻，你拿到这个枕头之后，你就先闻味儿。天然乳胶呢，它是有着淡淡的橡胶树枝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这个气味呢，它是温和不刺鼻的。但是那种合成乳胶吧，你想想这合成。

0: 的这两个字一出来，就感觉是有很多明显的那种化学制品的气味，如那种塑料味儿啊，刺鼻的香味儿。部分的劣质产品，它气味特别刺鼻，长期闻，你不光鼻子不舒服，你头还胀，精神还不好。
1: 也就是它本身天然的乳浆，它就有一定的弹性，它不需要往里边再加一些其他的合成剂了哈。所以它就会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乳胶味儿。但是如果它是以次充好的，它不是这个乳胶的话，它就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来起到它的这个支撑也好啊，来起到它的这个回弹性也好啊，那个味道就肯定是化学工艺的味道了啊。
0: 对，但是吧，天然乳胶并非是那种越软越好的，因为优质的天然乳胶呢，它是有适中的支撑性的，但是过软或过硬，那就是掺杂了那种其他的材料，那种化学材料。
1: 那我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天然的乳胶，它其实支撑力非常好嘛。为啥我姐用了那个乳胶床垫之后，她的腰不疼了呢？就是因为她平时用到的那个床垫啊，它的支撑力不够，所以它的那腰的地方会腾空。
0: 哦，
1: 那你腰的地方没有一个支撑，没有受力，所以说它就会腰疼嘛。它用了这个乳胶床垫之后呢，因为乳胶它有很好的这个支撑力，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整个腰不会腾空了，它就发现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就大大改善了。那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0: 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1: 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0: 就是弹起来了，
1: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啊。
0: 我们枕头枕的不光是头，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的颈椎，因为颈椎是人体中最脆弱的部位。如果说你颈椎，你想你晚上睡觉睡个八九个小时，你颈椎如果是一直像腰一样是腾空的状态，你得多受累呀。
1: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把这个颈椎地方呢稳稳的给它托住，是吧？
0: 对
1: 啊。这个地方呢有个支撑力，那你就会发现颈椎疼痛的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了。其实颈椎出问题的话呀，不光是你颈椎会疼，包括还会有头疼。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经常有些头疼啊这种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颈椎的问题，颈椎一定要我们引起很大的这个注意哈。
0: 对，一定是我们选择这种乳胶枕，它这个枕头一定是要有贴着这个脖子，在对这个颈椎是往上拖的，就像有人这种轻轻的拖着，所以说这个按摩感刚刚好。
1: 那像平时上班的上班族，对不对？平时已经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要对着电脑了啊，下班了之后有时候还要回家扣扣手机，颈椎老是这样低着哈，睡觉的时候呢就赶紧来挽救一下，用一个好枕头稳稳的给我们的脖子一个支撑力啊，睡觉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0: 神清气爽。
1: 对，那老年人呢啊，年纪本来大了，是不是？这个颈椎都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0: 对，它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更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1: 对呀，像我妈，她就是一个老师嘛，经常伏案，就是年轻的时候上班改作业，经常是低着头啊，要伏案啊，要备课，要改作业啊，好几个小时，所以她颈椎有问题。所以我今天啊，你推荐的这个枕头，我也是要考虑考虑，赶紧给她换一个这个能承托力更好的啊。乳胶枕。那包括还有很多的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学业也很辛苦哈，也是要低头写作业的，预防大过补救啊。我们就从现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颈椎给他支撑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给他一个力，让他睡觉起来之后这个颈椎不要再白天已经很受力了，在学习了低头了，晚上就不要让这个颈椎再受力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适用人群还是很多的。
0: 而且啊，我们这款乳胶枕的透气孔的密度啊，姐你可以看，它是比普通的棉枕是要高20倍。所以说我们夏天睡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而且还不闷汗， 比那种翻来覆去啊，又挪枕头，又是在那儿睡不着，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的，可省心多了。所以说我们的睡眠质量可以悄悄的往上提，而且呢我们的回弹性是记忆棉枕的3倍。通俗来说就是不管你怎么翻身啊，怎么挪枕头，枕头呢都能够稳稳的拖住脖子，不会塌下去硌着。而且这天然乳胶里的这种橡树蛋白啊，是螨虫的克星，抑菌率可以高达99%，比那些容易积灰生螨的化纤枕头可干净多了
1: 啊。就是每天我们枕到这个枕头上睡觉啊，肯定是害怕螨虫会侵害我们皮肤，是不是？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啊，那你这个橡树蛋白还是可以除螨的，抑菌率可以达到99%。
0: 对，它抑菌率特别高，
1: 那给孩子用是绝对的放心的。爱美的女士啊，咱们也不用担心螨虫会让咱们的皮肤变差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拯救脖子，让我们睡得更舒服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哎，枕头确实啊，好枕头。贴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哎呀，又是好的啊，我们的工艺又可以除菌，又可以支撑力好。那去泰国买的话，咱不算飞机票啊，咱就单说那个枕头。我姐当时跟我说的，她买那个床垫是10000多，那个枕头买一个的话呢，大概也得是500-60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价格怎么样？这款枕头平时在商场里的话是多少钱？
0: 哎呀，我们这款天然的乳胶枕，它在店里的原价是299元一个。
1: 299，那今天呢，现在先来给我们打个折吧。
0: 哎呀，我们用的是新鲜的乳胶，而且还是进口工艺，这成本可不低啊。这平时我们省级代理吧，最多打个85折。
1: 省级代理才85折啊？
0: 哎，省级代理85折，这已经是最高折扣，想想我们的成本有多少。
1: 哎呀，咱这节目可是为听众谋福利的啊，我跟你说，好多听众早都盼着这乳胶枕了，都知道一个好枕头啊，这个胜过吃补药，咱们睡得好了，精神好了，心情好了啊，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是得好好的帮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挑一个既好的枕头又实惠的一个枕头，咱们买的不心疼。你今天85折不行，你得再给我再打一个折扣。
0: 再打，哎呀，那知道大家都是对这个枕头期待值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来这次节目呢也准备了优惠，那我们也不绕弯子了，咱就直接，65折。
1: 65折打完以后是
0: 199×194，
1: 194。
0: 194呀，
1: 也是便宜了100多哈。
0: 嗯，
1: 这价格肯定是比其店里要便宜的，能不能再低，能不能再给力，咱接下来就要看咱的听众朋友们了啊。这接下来就是咱们节目的老传统了，砍价环节啊。这个砍价环节能把咱们的乳胶枕砍到多少钱，就要看大家想不想要了，就要看大家能不能团结在一起了啊。
0: 哎呀，65折还要再往下，还要再听众砍价。
1: 咱们今天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给你1分钟的时间，好吗？
0: 一分钟，
1: 就1分钟，一个电话1块钱、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减多少钱。
0: 行吧，那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扫兴是吧？我们那么大厂，如果这次再什么扭扭捏捏都不太好看了。那行吧，1分钟，只有1分钟的时间，
1: 只有1分钟的时间啊，叔叔阿姨，今天咱们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现在是194元，想要不想要？想要的话，接下来啊，咱们集中精力，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看看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广场舞群里，在自己的姐妹群里发动大家也来帮你砍砍价，是不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咱们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1分钟之内看看有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啊！咱们倒计时，3、2、1，开始。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是容易醒啊，颈椎疼，睡不好，翻来覆去的，想想应该是这个枕头可能出现问题了啊。今天的乳胶枕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现在是已经194元的价格了，1分钟也就60秒，非常非常的快啊。一个电话您打进来，咱们就能减1块钱，所以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说的算的。400-600-0737，400-600-0737。 4004006007037，还有橡树蛋白，它的抑菌率高达99%，可以防螨虫，也没有甲醛、荧光剂这些有害物质。每天我们睡觉要7-8小时枕在枕头上的，所以说枕头健康了，枕头合适了，你的睡眠好了，然后你的颈椎也自然舒服了。乳胶枕保管您用了之后就离不开了啊！市面上您去比一比价格，那真的就是大几百，但今天我们194还能低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要看大家说了算了。4006006007037，4006006007037，4006006007037，4006006007037，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能低到多少。好，时间到，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今天是有多少位听众。

0: 用打进来电话啊，对我们这个今天的乳胶枕啊满意的，想要带回家的，196,194的价格减去96，我们是98，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98，砍到两位数。
1: 哎，先别急，我算了，
0: 我再砍一刀。因为我今天肯定也要换一个枕头的，我这睡眠啊，最近实在是心情太，我今天很烦躁。我跟你说，不要跟我再说乱七八糟的别的。
1: 这个价格，
0: 我跟你说，我没睡好，最近心情很烦躁，所以我也得定一个试试，看看我睡眠会不会改善。我再砍一刀，
1: 你再砍一刀，
0: 我再砍一刀，1块钱，我这主持人才值1块钱嘛，是不是？我觉得啊，就1块钱，那97，我再砍一刀。
1: 不是，直接给我砍了两位数。我原价299呀，300块钱的枕头，你给我砍到两位数，不对呀！我想想，1分钟60秒能打90多个电话，
0: 你下了节目，下了节目，咱们一个一个核对哈，一个一个核对，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我们，我下一次我得再使劲砍砍啊。来吧，说说备货有多少组吧。
1: 那这备货，因为说实在的，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谁都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那我们的备货就只有60组，
0: 啊！我90多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给我60组，
1: 那拼手速吧，因为我们厂家真的是只备货60组，而且这个价那么低，我觉得我估计给厂家要不来备货了。
0: 60组，叔叔阿姨们，你们先抢好吧，你们先抢，我是真的想要。但是先紧着大家，咱们先抢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大象好物啊，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可以先打开来，先验货。我们教您的怎么鉴别方法，您还记得吗？打开先闻。是不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如果有其他刺鼻的任何的味道，那都是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啊。我们纯天然的乳胶枕的话，就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另外看看我们的这表面的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自然的褶皱？我们今天上面还会有这大颗粒的
1: 按摩头
0: 、像按摩头一样，枕上去睡的话，直接给你的这个脖子上的穴位啊，都给它按摩到了，更舒服。另外，你也可以收到货打开之后呢，用手按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快速回弹。
1: 对，看看它的回弹性好不好，就是
0: 对
1: 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哎，回弹好的您留下，回弹不好了给我们退回来，好吗？只是今天咱只有60组的备货，抢完了。这个价格我相信，因为它299市面上的价格呀，今天97块钱，97块钱
1: 啊，哎呀，
0: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所以今天合适的话咱们多组订，是不是？因为咱今天这一个枕头就是单人的，是吧？所以如果老伴儿和你都想换枕头啊，咱们就两个订。如果说孩子最近也说睡眠不好，这个颈椎难受，尤其是你天天看他下班了抠手机，孩子的话天天啊这个低着头写作业，是不是？现在孩子作业量也很大，啊，低着头学习也很辛苦，想要保护他的颈椎，咱们从青少年就开始抓起，也给他换一个好枕头啊。乳胶枕咱们是所有枕头里承重力最好的，最能保护到咱颈椎的，而且呢它还有99%的这个除螨的抑菌率，7-8个小时咱们晚上的这个睡眠交给他，又放心又健康，还有可以抑菌。你说这97块钱您花的值不值？
1: 哎呀，太值了，这97块钱呀，原价是299的枕头啊。
0: 哎，你别哭穷了，咱们就60组的备货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啊，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放心了啊。您再给钱不放心了，直接退回来。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1: 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0: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1: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0: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今天你既然这么给力了，是不是？你今天既然给我们以97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市面上299的这个乳胶枕。

0: 了，我接下来我再给你三分钟，好吧？三分钟，看我今天阔气不阔气？
1: 黄金三分钟，
0: 给你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让你纯介绍，好不好？
1: 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一定要去买啊，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天然的泰国天然乳胶枕，97块钱一个，并且是带着大颗粒按摩的，而且我们的还带了一个枕套啊，我们枕套还能拆洗，又干净又卫生，而且我们的这个乳胶枕的大颗粒按摩呢，还是符合了人体穴位的这种工学原理的，护颈椎又能够助睡眠，能让咱们啊睡得省心又踏实又舒服。我们的这个枕头呢，它是纯橡胶树脂做出来的啊，而且做出来的乳胶枕呢是柔软又有支撑，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当季的新鲜乳胶啊，而且是我们保证是不掺回收胶，零甲醛，没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染料什么的啊。软硬度呢是刚好贴合颈椎的，大颗粒按摩感也能恰到好处，舒服的很啊。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怕枕头硬硌，就是硌着颈椎，上班族啊天天低头颈椎总发酸，那带孩子的家长啊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的感觉睡不踏实睡不好，那学生嘛写会儿作业，白天写作业，晚上又要写作业，累了想靠一会儿的，那咱们这个乳胶枕都是完美的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用凑合，不用怕闷，不用怕硌，躺下就舒服，太真的是太方便，而且咱们是零添加呀，
0: 嗯，安全放心，嗯，健康，是不是？
1: 对，就只有天然乳胶。
0: 这个颈椎出问题了，真的你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不光是颈椎疼，是不是？它还可能会延展到头疼，
1: 精神还不会好起来。
0: 嗯，为什么晚上它是一个修复黄金期呢？因为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人是有修复功能的。
1: 嗯，
0: 你的一些这个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呀，包括一些癌细胞啊，你身体健康了、强壮了，晚上才能把它们修复好、杀死。但是你睡眠如果不好了，你说你晚上的修复功能没有了，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哎，那真的是会出现太大多的问题。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尤其说是你睡眠的时候有一个好枕头，那真的也是更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枕头就特别适合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就赶紧去抢，因为只有60单的备货。
0: 对，
1: 只有
0: 60组啊，我们今天只要来了60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打这个电话，60组真的一点都不多。再加上我们这个枕头的话，很多朋友会和老伴儿一起换啊，包括送人也合适。你说你送一个人天然乳胶枕，谁会觉得你是97块钱买的呀？对不对？
1: 大几百买出来的。
0: 对呀，这好东西啊，就是在我们大象好物，您可以啊，这个买到以低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啊，这也是我们替商家做了一个宣传，做了一个广告，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个费用省出来，让咱们老百姓啊占到这个实惠。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啊，开箱验货，先检查，先看看我们的这个乳胶，刚才说到了要闻，对不对？然后要按压看回弹，满意了放心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7元的价格，除了今天这趟节目，您是哪里都见不到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它是市面上299的，你说他再打折他也不会说打到啊还到他本里，但是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了，他就是要出宣传费的，
1: 哎呀，仅此
0: 要出广告费的啊，所以仅此一次，
1: 嗯
0: 啊，把握住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是天然乳胶枕，所以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荧光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呀、什么这个甲醛呀都没有，就是淡淡的乳胶的味道，也就是淡淡的黄色的乳胶的颜色。啊，纯天然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咱们才放心可以枕，对不对？直接你枕上去离我们的鼻子多近呢，你说你要是闻到你的枕头上有这种刺鼻的化学的味道，每天7-8个小时的睡眠都是少的了，你说你晚上再吸毒气，那得对身体危害造成多大，
1: 嘴啊鼻子都是挨着那个枕头，你想想看， 不敢想。
0: 所以啊，咱很多朋友是没有打开自己的枕头去看一看里边的东西，是不是棉花已经发黑了，是不是里边的化纤啊
1: 已经开始掉那种絮，
0: 絮絮渣渣了、是不是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螨虫。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吸湿透气，还有大颗粒的可以按摩到我们的穴位，并且天然的我们的这个橡胶啊，它还有抑菌的功能，除菌率可以达到99%，这是纯天然的，它天然的特性，没有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学添加剂啊。
1: 对，想想看，要是让家里边人啊每天都能睡个好觉，那颈椎舒服了，精神也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呀。
0: 是啊，你说睡好了，精神好了啊，他自然身体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啊。你比他吃任何的补药，是不是比他这个生病了之后再去、花钱看病好得多。所以这个睡眠是有多重要，咱们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人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眠不好，咱们试试换一个好的枕头，是不是对咱有帮助？只花了90几块钱，咱们买到的是天然乳胶枕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用一个好枕头护颈椎，睡得香，同时这个也让咱们睡得更安心，而且这钱啊，97块钱花的也非常的值啊！
1: 赶紧抢吧！
0: 哎，买给老人，买给孩子，买给这个家里人都放心。现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不能再讲了，这有很多人都是真的。2组2组4组4组给家里的枕头全换了啊，因为这个价格知道哪里都找不到，只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结束了之后立马啊，您看不到97元的价格了，只能可能去他的专柜买299的这个价格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最后的时间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0: 遭遇考验。
1: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0: 400多万？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1: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2: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0: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3: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0: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4: 我错了。
0: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5: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6: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你。
6: 你好，
5: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啊，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6: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5: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6: 啊。对的，嗯。
5: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啊。
6: 好。
5: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6: 这和我老婆有关。
5: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6: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5: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6: 是
5: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6: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5: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6: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5: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8: 老师好，
5: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8: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5: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8: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5: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啊。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6: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

0: 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1: 嗯，有点心动。
0: 啊、对，
1: 但是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0: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0: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0: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是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0: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0: 是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0: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0: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0: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

0: 忆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
2: 对
0: 做
2: 对
0: 出这
2: 对，
0: 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儿，不容易，真不容
1: 不
0: 易。
1: 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0: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的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3: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2: 对，真
1: 是吧？
2: 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4: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成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几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2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

0: 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2: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3: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3: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3: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4: 但是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4: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 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

0: 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3: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2: 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1: 差了十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三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的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 我也不知道。

0: 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仅有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

0: 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0: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0: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2: 上半夜我也用。
0: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0: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
0: 是
1: 吧？
0: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4: 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4: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
1: 我看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

0: 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1: 是，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1: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1: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2: 来，
1: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1: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1: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1: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3: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3: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4: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3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2: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2: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0: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

0: 力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中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上了这个非牛治的药。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

0: 兴，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江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哎，佳薇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怎么感觉你的眼袋有点重？
1: 扎心呐、扎心呐、被你发现了。哎呦，我跟你说，我最近啊，睡眠很差很差。你没看我今天都已经点了两杯咖啡了吗？全靠这一咖啡提着劲儿呢。哎呀，睡不好真的是太难受了、
2: 感觉你精神都变了，
1: 整个人是不是也显得憔悴了？
2: 对，
1: 这人没睡好，我跟你说真的，一天都能看出来。别说我这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了，不光是眼袋出来了，我这皮肤也变差了。我跟你说，我连心情都差了，光想发火。
2: 哎呀，那我得离你远点儿，我害怕。
1: 所以说这睡眠太重要了，睡得好精神饱，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不知道雨果你睡眠怎么样？
2: 我之前睡得也不好，但是我最近睡得好了。
1: 为啥？啥好方法？睡前喝牛奶啦？
2: 没有，我是换了个枕头。
1: 就换个枕头睡眠都变好啦？
2: 对姐，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对于一个睡眠它有多重要，之前我一直不太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要不然觉得是因为我晚上没吃饭，我饿得慌，要不然就觉得是我的被子呀，我的床单床垫，
1: 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觉得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刷兴奋了是吧？
2: 对，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就换过很多什么床垫类似于之类的，还是不行。直到我去问了一个人，他说就是看枕头，你睡眠好不好就是得看枕头。
1: 哦，原来是跟这个枕头关系很大是吧？我跟你说，怪不得我妈前一阵子也给我唠叨，她说她这个年纪大了嘛，睡眠浅，她就枕着她的枕头也是觉得怎么枕都不舒服啊，这个高啦，那个低啦，这个软啦，那个硬啦，啊，经常是一醒就睡不着啊。
2: 那太遭罪了。
1: 那你换的是啥枕头呀？你以前用的是啥枕头？现在用的啥枕头？
2: 我现在用的是乳胶枕，而且是天然的乳胶枕。但因为你看啊，我觉得咱们家里边之前肯定会有这种羽绒枕，有棉花枕，什么荞麦枕，要不然就是什么记忆棉枕，是不是都有？但是我总算是知道这些缺点。你想，这羽绒枕它的支撑性特别弱，所以说对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颈椎啊，它承托力不足。
1: 哦，而且羽绒都是保暖羽绒服才用的是吧？
2: 对，它适合秋冬用。
1: 对，要是夏天了估计太热，
2: 而且还会很闷。
1: 但
2: 是吧，你想想那个记忆棉枕，它的透气性又太差，你夏天用吧也会闷，而且它这个记忆棉，你初期就是你刚开始用的时候，用不到半年它是会有化学气味的。
1: 哦，它毕竟是这个化纤的合成的哈
2: 材料。
1: 我跟你说，我之前用了一个枕头哈，哎，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我发现用了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打开那个枕套，不是要洗那个枕套吗？我突然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掉的那种屑屑。哇，给我吓的呀！我说每天我都枕在这种啊，它一直在掉屑屑的这个枕头上。哇塞，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那种脏东西和屑屑啊，
2: 螨虫，
1: 满脸满头都是。
2: 呀，那你说想想能睡好吗？这样，
1: 我赶紧把那个枕头给扔了。
2: 其实之前我还换过那种化纤枕头啊，他说是因为什么回弹好，但是吧，我就睡两个月它都塌了，因为它的支撑性太不好，我就感觉我每天睡在这个床垫上一样，我的头就是和我的身体是一条直线。
1: 啊，化纤的嘛，是不是？它可能是刚开始你用的好，但是它毕竟哈这个支撑力不够强，不够好，所以说呢，就撑了俩月。你说你买个枕头直接都扔了，也挺浪费的哈。那快说说吧，你换的这个现在的睡眠法宝的好枕头，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2: 行，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就来咱大象好物来推荐这个救咱脖子、救我们睡眠的好东西，就是这个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它是专门治这种各种什么睡不好呀，或者说是脖子疼，要不然就是睡觉容易落枕，或者说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左翻右翻就是睡不着，要不然就是颈椎不好的，这个枕头都适合。因为这个还是大颗粒的按摩款，不管说是颈椎不好爱出汗，还是想睡个踏实觉的，都特别合适。
1: 其实你刚才说完之后啊，最吸引我的你说是泰国天然乳胶枕是吧？咱身边去过泰国玩的朋友啊，基本上是人手一个，那都会带回来这种乳胶枕。

0: 或者是乳胶床垫啊，
1: 嗯，
0: 很贵的。但是我姐之前去泰国之后回来买了一个10000多的乳胶床垫，她说睡完之后啊，真的
1: 神清气爽，
0: 腰不疼了。为啥呢？她就告诉我说，你别看那个乳胶床垫啊，
1: 嗯，
0: 不厚，薄薄的，铺上去之后它的承托力好，它那个腰啊真的是从此之后找到了大救星了。
1: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枕头它不比那个床垫差，我们这个也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好枕头胜过10个老中医，就是一个好枕头呢，它既能够护我们的颈椎又能够助睡眠。那么我们的这个乳胶枕呢，它不仅舒服还带大颗粒按摩，睡着觉呢就像是在做一场这种颈椎的 SPA，特别舒服。因为我们这个枕头啊，一说到乳胶枕，姐你刚也说了，就觉得是泰国的最好。
0: 对，
1: 是不是一般去泰国旅游你不带两个乳胶枕，不带两个乳胶床垫回来
0: 好像就白去了一趟
1: 对，就觉得是你是没去啊。
0: 嗯，
1: 泰国呢其实它是黄金的橡胶产区，全世界1/3的橡胶其实都在泰国产的，而且那儿橡胶树生长是在25度的恒温，年降水量是1500毫米的环境里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橡胶树枝的纯度是比别处高了30%。
0: 哦，人家那就盛产橡胶是吧？
1: 嗯，特产。而且啊，咱们工艺上其实也下了血本，用的是泰国进口的特拉雷发泡工艺，就是比普通的那种邓禄普工艺多了一个真空冷冻的步骤。这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在我们枕头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特拉雷工艺呢是采用的是真空冷冻发泡，造就了开口结构，就是可以说是说个大白话吧，就是让这个乳胶枕啊更透气，弹性好，而且呢手感柔软。但是我们传统的邓禄普工艺呢，它是化学发泡一次成型，所以说是形成了这种闭孔结构，就让这个橡胶枕不是那么的透气，而且手感也没有那么软了。
0: 哦，所以我们采用的等于说是更先进的特拉雷工艺，
1: 嗯，
0: 所以它要更柔软，透气性也会更好，是吧？
1: 对。
0: 哦，那想想也是，我们每天都枕在这个枕头上睡觉，晚上7-8个小时，乃至是睡的时间长了哈，这孩子还会睡个10个小时。它透气性好了，不光是夏天吸湿排汗，不会说睡一觉起来之后整个枕头全部都湿了，
1: 黏黏的，是太难受了。
0: 哎，对，除了夏天，就算是我们其他季节，你躺上去会呼吸，跟我们的皮肤直接相接触，它肯定是对我们的睡眠，包括对我们的皮肤会更好的啊。
1: 嗯，
0: 那市面上卖的这个乳胶枕实在是太多了哈，就算不去泰国，很多渠道也都能买到，怎么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乳胶枕呢？啊，
1: 嗯，其实区分这种天然的乳胶和合成的乳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就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闻气味，就是你先闻，你拿到这个枕头之后，你就先闻味儿。天然乳胶呢，它是有着淡淡的橡胶树枝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这个气味呢，它是温和不刺鼻的。但是那种合成乳胶吧，你想想这合成的这两个字一出来，就感觉是有很多明显的那种化学制品的气味，如那种塑料味啊，刺鼻的香味。部分的劣质产品它气味特别刺鼻，长期闻你不光鼻子不舒服，你头还胀，精神还不好。
0: 也就是它本身天然的乳胶它就有一定的弹性，它不需要往里边再加一些其他的合成剂了哈，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乳胶味。但是如果它是以次充好的，它不是这个乳胶的话，它就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来起到它的这个支撑也好啊，来起到它的这个回弹性也好啊，那个味道就肯定是化学工艺的味道了啊。
1: 对，但是吧，天然乳胶并非是那种越软越好的，因为优质的天然乳胶呢，它是有适中的支撑性的，但是过软或过硬，那就是掺杂了那种其他的材料，那种化学材料。
0: 哦，嗯，那我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天然的乳胶它其实支撑力非常好嘛。为啥我姐用了那个乳胶床垫之后，她的腰不疼了呢？就是因为她平时用到的那个床垫啊，它的支撑力不够，所以它那腰的地方会腾空。
1: 哦，
0: 啊，那你腰的地方没有一个支撑，没有受力，所以说它就会腰疼嘛。它用了这个乳胶床垫之后呢，因为乳胶它有很好的这个支撑力，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整个腰不会腾空了，它就发现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就大大改善了。那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
1: 嗯，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

0: 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1: 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0: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1: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0: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啊、
1: 我们枕头枕的不光是头，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的颈椎，因为颈椎是人体中最脆弱的部位。如果说你颈椎，你想一晚上睡觉睡个八九个小时，你颈椎如果是一直像腰一样是腾空的状态，你得多受累呀、
0: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把这个颈椎地方呢稳稳的给它托住，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地方呢有个支撑力，那你就会发现颈椎疼痛的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了。其实颈椎出问题的话呀，不光是你颈椎会疼，包括还会有头疼。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经常有些头疼啊这种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颈椎的问题，颈椎一定要我们引起很大的这个注意哈。
1: 对，一定是我们选择这种乳胶枕，它这个枕头一定是要有贴着这个脖子，在对这个颈椎是往上拖的，就像有人这种轻轻的拖着，所以说这个按摩感刚刚好。
0: 那像平时上班的上班族，对不对？平时已经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要对着电脑了啊，下班之后有时候还回家扣扣手机，颈椎老是这样低着哈，睡觉的时候呢就赶紧来挽救一下，用一个好枕头稳稳的给我们的脖子一个支撑力啊，睡觉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1: 神清气爽。
0: 对，那老年人呢啊，年纪本来大了，是不是？这个颈椎都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1: 对，它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更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0: 对呀、像我妈她就是一个老师嘛，啊，经常伏案，就是年轻的时候上班改作业，经常是低着头啊，要伏案啊，要备课，要改作业啊，好几个小时，所以她颈椎有问题。哎，所以我今天啊，你推荐的这个枕头，我也是要考虑考虑，赶紧给她换一个这个能承托力更好的啊。乳胶枕。那包括还有很多的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学业也很辛苦哈、也是要低头写作业的，预防大过补救啊，我们就从现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颈椎给他支撑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给他一个力，让他睡觉起来之后这个颈椎不要再白天已经很受力了，在学习了低头了，晚上就不要让这个颈椎再受力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适用人群还是很多的。
1: 而且啊，我们这款乳胶枕的透气孔的密度啊，姐你可以看，它是比普通的棉枕是要高20倍。所以说我们夏天睡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而且还不闷汗，比那种翻来覆去啊，又挪枕头，又是在那儿睡不着，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的，可省心多了。所以说我们的睡眠质量可以悄悄的往上提，而且呢我们的回弹性是记忆棉枕的3倍，通俗来说就是不管你怎么翻身啊，怎么挪枕头，枕头呢都能够稳稳的拖住脖子，不会塌下去硌着。而且这天然乳胶里的这种橡树蛋白啊是螨虫的克星，抑菌率可以高达99%，比那些容易积灰生螨的化纤枕头可干净多了
0: 啊。就是每天我们枕到这个枕头上睡觉啊，肯定是害怕螨虫会侵害我们皮肤，是不是？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啊，那你这个橡树蛋白还是可以除螨的，抑菌率可以达到99%。
1: 对，它抑菌率特别高、
0: 那给孩子用是绝对的放心的。爱美的女士啊，咱们也不用担心螨虫会让咱们的皮肤变差了，是不是？哎，拯救脖子，让我们睡得更舒服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哎，枕头确实啊，好枕头贴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哎呀，又是好的啊，我们的工艺又可以除菌，又可以支撑力好。那去泰国买的话，咱不算飞机票啊，咱就单说那个枕头，我姐当时跟我说的，她买那个床垫是10000多，那个枕头买一个的话呢，大概也得是500-60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价格怎么样？这款枕头平时在商场里的话是多少钱？
1: 哎呀，我们这款天然的乳胶枕，它在店里的原价是299元一个。
0: 299，那今天呢？现在先来给我们打个折吧。
1: 哎呀，我们用的是新鲜的乳胶，而且还是进口工艺，这成本可不低啊。这平时我们省级代理吧，最多打个85折。
0: 省级代理才85折啊？
1: 哎，省级代理85折，这已经是最高折扣，想想我们的成本有多少。
0: 哎呀，咱这节目可是为听众谋福利的啊，我跟你说，好多听众早都盼着这乳胶枕了，都知道一个好枕头啊，这个胜过吃补药，咱们睡得好了，精神好了，心情好了啊，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是得好好的帮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挑一个 既好的枕头又实惠的一个枕头，咱们买的不心疼。你今

0: 385折不行，你得再给我再打一个折扣。
1: 再打，哎呀，那知道大家都是对这个枕头期待值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来这次节目呢也准备了优惠，那我们也不绕弯子了，咱就直接，65折。
0: 65折打完以后是
1: 199×194。194呀，
0: 也是便宜了100多哈。
1: 嗯，
0: 这价格肯定是比其店里要便宜的。能不能再低，能不能再给力，咱接下来就要看咱的听众朋友们了啊。这接下来就是咱们节目的老传统了，砍价环节啊。这个砍价环节能把咱们的乳胶枕砍到多少钱，就要看大家想不想要了，就要看大家能不能团结在一起了啊。
1: 哎呀，65折还要再往下，还要再听众砍价。
0: 咱们今天一个电话1块钱，咱们给你1分钟的时间，好吗？一分钟，一个电话一块钱、
1: 嗯，
0: 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减多少钱。
1: 行吧，那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扫兴是吧？我们那么大厂，如果这次再什么扭扭捏捏都不太好看了。那行吧，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啊，叔叔阿姨，今天咱们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现在是194元，想要不想要？想要的话，接下来啊，咱们集中精力，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看看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广场舞群里，在自己的姐妹群里发动大家也来帮你砍砍价，是不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咱们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1分钟之内看看有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啊！咱们倒计时，3、2、1，开始。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是容易醒啊，颈椎疼，睡不好，翻来覆去的，想想应该是这个枕头可能出现问题了啊。今天的乳胶枕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现在是已经194元的价格了，1分钟也就60秒，非常非常的快啊。一个电话您打进来，咱们就能减1块钱，所以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说的算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还有橡树蛋白，它的抑菌率高达99%，可以防螨虫，也没有甲醛、荧光剂这些有害物质。每天我们睡觉要7-8小时枕在枕头上的，所以说枕头健康了，枕头合适了，你的睡眠好了，然后你的颈椎也自然舒服了。乳胶枕保管您用了之后就离不开了啊！市面上您去比一比价格，那真的就是大几百，但今天我们194还能低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要看大家说了算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能低到多少。好，时间到，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今天是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啊？对我们这个今天的乳胶枕啊，满意的，想要带回家的，九十六，194的价格减去96，我们是98，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98，砍到两位数。
1: 哎，先别急，我算了，
0: 我再砍一刀，因为我今天肯定也要换一个枕头的。我这睡眠啊，最近实在是心情太，我今天很烦躁，我跟你说。不要跟我再说乱七八糟的别的。
1: 这个价格，
0: 我跟你说，我没睡好，最近心情很烦躁，所以我也得定一个试试，看看我睡眠会不会改善。我再砍一刀，
1: 你再砍一刀，
0: 我再砍一刀，1块钱。我这主持人才值1块钱嘛，是不是？我觉得啊，就1块钱，那97，我再砍一刀。
1: 不是，直接给我砍了两位数，我原价299呀，300块钱的枕头，你给我砍了两位数。不对呀，我想想，1分钟60秒能打90多个电话。
0: 你下了节目，咱们一个一个核对哈，一个一个核对，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我们，我下一次我得再使劲看看啊。来吧，说说备货有多少组吧。
1: 那这备货，因为说实在的，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谁都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那我们的备货就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90多位听众打来电话，你给我60组啊？
1: 那偏手速吧，因为我们厂家真的是只备货60组，而且这个价那么低，我觉得我估计给厂家要不来备货了。
0: 60组，叔叔阿姨们，你们先抢好吧，你们先抢。我是真的想要，但是先紧着大家，咱们先抢， 400-600-0737 400-600-0737 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大象好物啊，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可以先打开来，先验货。我们教您的怎么鉴别方法，您还记得吗？打开先闻，是不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如果有其他刺鼻的任何的味道，那就是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啊。我们纯天然的乳胶枕的话，就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另外看。看我们的这表面的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自然的褶皱？我们今天上面还会有这大颗粒的
1: 按摩，
0: 按摩头，像按摩头一样枕上去睡的话，直接给你的这个脖子上的穴位啊，都给它按摩到了，更舒服。另外，你也可以收到货打开之后呢，用手按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快速回弹。
1: 对，看看它的回弹性好不好，就是
0: 对
1: 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哎，回弹好的您留下，回弹不好了给我们退回来，好吗？只是今天咱只有60组的备货。抢完了，这个价格我相信，因为它299市面上的价格呀，今天97块钱，97块钱
1: 啊！哎呀，
0: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所以今天合适的话，咱们多组订，是不是？因为咱今天这一个枕头就是单人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如果老伴儿和你都想换枕头啊，咱们就两个订。如果说孩子最近也说睡眠不好，这个颈椎难受，尤其是你天天看他下班了抠手机，孩子的话天天啊这个低着头写作业，是不是？现在孩子作业量也很大，
1: 嗯
0: 啊，低着头学习也很辛苦，想要保护他的颈椎，咱们从青少年就开始抓起，也给他换一个好枕头啊。乳胶枕咱们是所有枕头里承重力最好的，最能保护到咱颈椎的，而且呢它还有99%的这个除螨的抑菌率，7-8个小时咱们晚上的这个睡眠交给他，又放心又健康，还有可以抑菌。你说这97块钱你花的值不值？
1: 哎呀，太值了，这97块钱呀，原价是299的枕头啊。
0: 哎，你别哭穷了，咱们就60组的备货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啊，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放心了啊，您再给钱不放心了直接退回来。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
1: 嗯，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1: 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0: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1: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0: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今天你既然这么给力了，是不是？你今天既然给我们以97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市面上299的这个乳胶枕了，我接下来我再给你3分钟，好吧？3分钟，看我今天阔气不阔气？
1: 黄金3分钟，
0: 给你3分钟的广告时间，让你纯介绍，好不好？
1: 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一定要去买啊，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天然的泰国天然乳胶枕，97块钱一个，并且是带着大颗粒按摩的，而且我们的还带了一个枕套啊，我们枕套还能拆洗，又干净又卫生，而且我们的这个乳胶枕的大颗粒按摩呢，还是符合了人体穴位的这种工学原理的，护颈椎又能够助睡眠，能让咱们啊睡得省心又踏实又舒服。我们的这个枕头呢，它是纯橡胶树脂做出来的啊，而且做出来的乳胶枕呢是柔软又有支撑，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当季的新鲜乳胶啊，而且是我们保证是不掺回收胶，零甲醛，没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染料什么的啊，软硬度呢是刚好贴合颈椎的，大颗粒按摩感也能恰到好处，舒服得很啊。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怕枕头硬硌，就是硌着颈椎，上班族啊天天低头颈椎总发酸，那带孩子的家长啊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的感觉睡不踏实睡不好，那学生嘛写会儿作业，白天写作业晚上又要写作业，累了想靠一会儿的，那咱们这个乳胶枕都是完美的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用凑合，不用怕闷，不用怕硌，躺下就舒服，太真的是太方便，而且咱们是零添加呀。
0: 嗯，安全放心健康，是不是？
1: 对，就只有天然乳胶。
0: 这个颈椎出问题了，真的你 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不光是颈椎疼，是不是？它还可能会延展到头疼，
1: 精神还不会好起来。

0: 为什么晚上它是一个修复黄金期呢？因为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人是有修复功能的，你的一些这个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啊，包括一些癌细胞啊，你身体健康了强壮了，晚上才能把它们修复好杀死。但是你睡眠如果不好了，你说你晚上的修复功能没有了，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哎，那真的是会出现太大多的问题。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尤其说是你睡眠的时候有一个好枕头，
0: 很大的问题。
1: 哎，那真的是会出现太大多的问题。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尤其说是你睡眠的时候有一个好枕头，那真的也是更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枕头就特别适合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就赶紧去抢，因为只有60单的备货。
0: 对，只有60组啊！我们今天只要来了60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4006000737 4006000737，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啊，开箱验货，先检查，先看看我们的这个乳胶，刚才说到了要闻，对不对？然后要按压看回弹，满意了放心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7元的价格，出了今天这档节目，您是哪里都见不到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它是市面上299的，你说它再打折，它也不会说打到啊，还到它本里。但是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了，它就是要出宣传费的，
1: 哎呀，仅此一次、啊、
0: 要出广告费的啊。所以仅此一次，把握住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是天然乳胶枕，所以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荧光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呀、啊，什么这个甲醛呀、啊、都没有，就是淡淡的乳胶的味道，也就是淡淡的黄色的乳胶的颜色。啊，纯天然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咱们才放心可以枕，对不对？直接你枕上去离我们的鼻子多近呢、啊、你说你要是闻到你的枕头上有这种刺鼻的化学的味道，每天七八个小时的睡眠都是少的了，你说你晚上在吸毒气，那得对身体危害造成多大，
1: 嘴啊鼻子都是挨着那个枕头，你想想看，不敢想。
0: 所以啊，咱很多朋友是没有打开自己的枕头去看一看里边的东西是不是棉花已经发黑了、是不是里边的化纤啊
1: 已经开始掉那种絮，
0: 絮絮渣渣了、是不是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螨虫。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吸湿透气，还有大颗粒的可以按摩到我们的穴位，并且天然的我们的这个橡胶啊，它还有抑菌的功能，除菌率可以达到99%，这是纯天然的，它天然的特性，没有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学添加剂啊。
1: 对，想想看，要是让家里边人啊每天都能睡个好觉，那颈椎舒服了，精神也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呀。
0: 是啊，你说睡好了，精神好了啊，他自然身体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啊。你比他吃任何的补药，是不是比他这个生病了之后再去、花
1: 钱
0: 看病好得多、所以这个睡眠是有多重要，咱们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眠不好，咱们试试换一个好的枕头，是不是对咱有帮助、只花了97块钱，咱们买到的是天然乳胶枕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用一个好枕头护颈椎，睡得香，同时这个也让咱们睡得更安心，而且这钱啊，97块钱花的也非常的值啊！
1: 赶紧抢吧！
0: 哎，买给老人，买给孩子，买给这个家里人都放心。现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不能再讲了，这有很多人都是真的。两组两组，四组四组，给家里的枕头全换了啊！因为这个价格知道哪里都找不到，只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结束了之后，立马啊，您看不到97元的价格了，只能可能去他的专柜买299的这个价格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最后的时间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国家记忆。
4: 1965年的深秋，邓小平视察了川西一带，确定了三线建设两基一线的战略布局。两基就是指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而一线

0: 则指的是成昆铁路。因为有了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的煤才可以运往攀枝花，供其锻造钢铁，而攀枝花生产的钢铁也才可以运往重庆，用来制造武器。但是山高林密的山区就如同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战场，于是一个疑问便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究竟要选择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去穿越险境，修建这条至关重要的铁路呢？
1: 中南海红墙内郑重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1964年8月，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加入到修建成昆铁路的大决战之中。当天南地北的铁道兵日夜兼程，迅速开赴成昆铁路工地时，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脚下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险途。
2: 结果到第二天早上一看那个路，哎呀，这我们都是从平原长大的，见那个路真把人吓坏了。因为啥呢？我们昨天晚上走过的那个路啊，那个路鞭子啊，掉下去就是无底深渊。
0: 成昆铁路是从四川的成都出发，经过西昌、攀枝花、黑井，最后到达云南的昆明，全长是1100公里。在地图上，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线段，但就是在这段高山峡谷与激流险滩组成的拼图上，却汇集了全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状况，有摇摇欲坠的危岩落石，潜伏着泥石流和滑坡的不稳定山体，同时还有纵横交错的溶洞、行踪诡秘的地下暗河等等。那么在这些修建铁路的禁区里，铁道兵们真的能够修起铁路吗？
1: 从狭窄崎岖的山路上抬眼望去，峡谷四周峭壁耸立，时不时会有碎石从上面滑落，脚下则是湍急的大渡河水，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铁道兵要彻底征服大自然所打造的千古隔绝贯通山河，必须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难题，在这些气死猴子吓死鹰的陡壁上想办法安营扎寨。
3: 成昆县这个山陡到什么程度，一个连队上去以后，一个班就找不到一个住的地方。
1: 为了让营房尽可能靠近施工现场，铁道兵就在超过45度的峭壁上开凿立足之地。
2: 按照这个图纸设计，在这个山坡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要打眼，我们就从上面下来，就是打上桩，拿那个安全带拴上绳子下来，就在这开始作业。
4: 这样双子吊的人嘛，在上面打，你说这个困难了些。
5: 我们团有当时的一个突然有救火，那个像我当时那个我这个情绪哈，天高不敢攀，地厚不敢钻，千里山隔水人遥牵，英雄面前无难关。
1: 靠着这样一股开山劈路的精神，指战员们最终在崇山峻岭之间搭建起了自己的营房。然而入住西宁区的喜悦还没有褪去，又一道难题摆在了战士们面前。人可以爬上山，可是施工机械却无法开进工地，
6: 稍微能够开个车子进去的公路都没有，完全来讲我们这个战士来讲就是靠背上啊，背着铺板呢，把它铺板弄成两块，一块铺板好宽呢，把它劈成两块，两块来讲呢绑到背上背进去。
7: 就说是高山的这旁边开出一条很窄的路啊，只能走人。这人呢，人扛肩扛，抬着机器进到那个现场。
8: 亚洲南部，中华全球小董。

0: 肩扛，一点点抬到了施工现场。
1: 按照工程设计，在全长1100公里的成昆铁路线上，共建有各类铁路桥梁991座，隧道427条，仅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就超过了400公里。这也就是说，行进在成昆线上的列车有超过1/3的时间不是在穿隧道，就是在跨高桥。那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施工条件之下，铁道兵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心态和精神来面对这一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呢？
0: 铁骑士23团负责施工的连地隧道位于金沙江畔的峭壁之上，总长4600多米。成昆铁路沿线复杂多样的地质状况在这里暴露无遗。
2: 挖隧道，挖到地里头，挖到一个暗河，结果那暗河水一下就冒出来了，一昼夜冒那么几千吨、上万吨水，把人都从里面冲出来了。
1: 随着隧道的掘进，大大小小的地下溶洞次第出现，其中最大的溶洞直径达到了48米，接近一个足球场宽度，而洞中封存了的积水更是深不可测。但是最可怕的还远不止这些，而是那些随时有可能发生的塌方。
0: 当年徐铁生刚刚参军服役，就来到成昆县连地隧道的施工现场，没想到不久就赶上了一次罕见的大塌方。
2: 你看我的牙，就是在施工塌方，一块木板打在这个地方，上面打掉了4颗牙，下面打掉了1颗。当时我20岁，连女朋友都没谈过对象。
3: 成昆铁路这个隧道塌方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塌成通天洞很少，挖多少这个土石方就塌多少，就塌成通天洞了。
0: 头顶上的通天洞越塌越大，最后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采访路知道，这次塌方无形中增加了很多工作量，他们既要清理塌下来的渣石，还要用混凝土补上这个硕大的缺口，而搅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都要靠人工一袋一袋从山下扛上来。在陡峭的山坡上负重攀登，采访路和战友们只能手脚并用，硬是爬着把众多水泥背上了半山腰。
3: 全部都是雪套嘛，因为我们这个新兵入伍以后，那这个身上这个手上的茧都是掉了个三次这个皮啊，掉皮，然后就成了这个就很结实了，就不怕了。
0: 铁道兵转战大江南北，经常面对

燕间说的也挺好，拜年科也说了不少，把礼物一呈，慕容垂也挺高兴，心说你看我这外甥还算有良心，我没白帮他去打仗，挺好。慕容垂倒是没说什么，可是慕容垂有几个儿子忒不是东西了。酒席宴间都没说什么，吃完饭了，这几个儿子就来到拓跋姑的这个大帐里了，都是表兄弟儿啊，都是亲戚，那自然间就很熟，就跟这个拓跋姑讲说，你看啊，父皇帮助你们得了这么多好处，你拿这点东西啊，咱严格点说不多，咱是亲戚，咱不说那外向话，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咱还沾亲带故，父王是没说什么，不过你看我们哥几个这也不能白摸手指头啊，是不是？仗我们也尽力了，要不是我们在父皇面前出谋划策，我们要不是冲锋在前，你们拓跋氏能得这么多好处吗？怎么卸磨杀驴啊，过河拆桥，不能我们白打了。拓跋姑一听，哦，这是来要东西来了，那不知道几位公子你们想要什么呀？什么呀？我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呀，大将军爱惜宝马，大将军对宝马来说有如双腿，听说你们后燕得了几匹好马，你看能不能啊给我们哥几个一人来两匹啊。拓跋姑一听，这不强词夺理吗？趁火打劫，我们拿东西也不少啊，哦，你们父亲给完了你们还得给，那你们周围亲戚我们给不给啊？我们都得达成到呗，那怎么能行啊？但是这个拓跋姑啊脸上可没带出来，哦，好好好好，要说这几匹宝马不多不多，几位公子喜欢那没说的，但是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我哥哥商量商量，倘乎我哥要同意了，我们就把这宝马给送来。哟，这哥几个一听不乐意了，什么样，这事还用回去商量吗？啊，这事还有什么不能定下来的？难道几匹宝马你们舍不得吗？你不用回去，你派个人回去就行，什么时候宝马送到你再回去。言下之意把拓跋姑给软禁起来了。你琢磨琢磨，这后燕啊和北魏这关系还能好得了啊？两下他就结了仇了。再后来北魏也没送这马，但是呢拓跋姑也没放。为了报复这件事儿，后燕在建安十年，也就是公元395年农历七月发动大军，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为元帅，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林为副帅，领兵八万向北魏大举进攻。那位说慕容垂怎么同意的？架不住这几个儿子天天在耳边嘚不嘚呀，搬弄是非，老头有点不乐意了，所以把这几个孩子给派出去了，并且派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带领军队18000个后面作为策应。出征之前，身边的大臣高胡就劝告慕容垂，陛下呀，魏与燕世代为姻亲，亲如一家呀，那是你外甥啊，你应该帮助他呀，即便你外甥做的哪个地方不对，你作为舅舅的应该予以谅解。这一次因为没有得到良马，软禁了拓跋姑，这本身就是咱的不对，反而现在咱还要举兵去打人家，出师无名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会取胜的。况且陛下你想想，太子慕容宝狂妄自大，
他哪里是

0: 拓跋氏的这个对手啊，再加之军队长途跋涉、疲劳应战，对军队也不利呀。您别忘了那酒啊，叫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慕容垂这个人呢，刚愎自用，高呼这一劝，反倒他来劲了。细说你什么意思？大军还没有出发呢，你说这些丧气的话，扰乱军心。你官儿别干了，罢了他的官职。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魏拓跋氏，拓跋氏召集群臣商量对策。长史张衍就说了，说燕国呀，过去打了很多的胜仗，这一次举国之力，国家这点军队都给带出来了，看来是志在必得呀。而且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张，我们应该避其锋芒，故意呀，我们摆出一种溃败的样子，让燕国军队掉以轻心，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方可取胜。拓跋氏点点头，好，就依卿家之计。这边忙着转移部落，赶着牛羊，大包小裹的撤西渡黄河。再说这燕军这一路之上长驱直入，也没怎么遇到北魏军队的抵抗，很顺利的进军到了五原，大兵就来到了黄河渡口。这门呢开始忙着造船渡河。其实北魏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黄河的西岸、北岸屯兵150,000严阵以待，并且北魏和秦已经取得了联系。可是燕国不知道，燕军造好大船之后，先派10几艘战船、300多将士作为先锋队先渡河，也该找倒霉，这船还没到对岸起了风了，无风都3尺浪，何况遇见的大风啊。后燕这10几艘战船都沉了，300多将士还没等打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你说多丧气。结果怎么样？人家北魏还真不错。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把这300来人啊，也没难为他们，是怎么抓的，又怎么放的，都给放回来了。咱们再说这个燕国。燕国渡河失败之后，我就在黄河东岸停留了近4个月，就找这个作战的时机。可是呢，苦无战绩。

0: 天儿可就到了农历的十月底了，这天可就变冷了。燕国的军队呢是人困马乏，军心涣散，士兵都想回去了，士兵也不愿意打。太子呢，这个慕容宝最近这两天也闹心，心说现在国家怎么样呢？我父皇这身体如何呀？因为临出发的时候，慕容垂啊，这身体就不好，就已经患病了。但是尤其最近这两天，这个使者呀，迟迟不到，所以后方什么样的情况不清楚，大部分的军队这回都带出来了。当儿子的心疼爹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使者也应该到呢，应该到啊，到不了了，因为拓跋氏已经派人把这道路给切断了。现在的太子慕容宝和慕容垂已经失去联系了，那个信使已经被人逮着了。一打听，现在慕容垂得病，可是眼下拓跋氏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就告诉抓来的这个使者说，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回去，你就跟太子慕容宝讲，你就说现在慕容垂已经死了，旁的你就甭管了。这使者为了保命也只得如此。渡河之后面见慕容宝，这慕容宝这两天呢吃喝不下，坐卧不宁，眼皮一个劲儿跳，就觉得有事儿。使者一来赶紧问父皇怎么样了。
1: 哎呀太子啊，
0: 皇帝究竟怎么的？
1: 皇上死了。
0: 啊，好家伙，这样一来，这慕容宝啊，这心呢可就掉到冰窟窿里了。无心打仗啊，爹没了还有心思打仗，这怎么办呢？慕容垂去世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军营里可就传开了。眼下慕容宝啊也有点对这消息是半信半疑，心说我爹身体是不大好，至于这么快吗？可是你要说活着，为什么这使者说死了呢？他敢对我撒谎吗？一时间呢也拿捏不准。作为主帅的这一犹豫，士兵啊是惶惶不安。再说那慕容松，慕容松一听什么样，慕容垂死了，嘿嘿，死就死了呗，死了正好另立新主，就跟赵王慕容林说，慕容垂现在完了，慕容宝马上继位，这要回去那就是皇上，何必让他当皇上呢？我看赵王您雄才伟略，有定国安邦之策，那慕容宝狂妄自大，眼中无人，他要登基为王还有我们烟抽吗？莫不如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把慕容宝干掉，您当这王。这个慕容林呢犹犹豫豫，可是这个消息就被慕容宝听说了。慕容宝一听就翻了，心说好你个慕容松啊，我爹死没死的咱先放一边，你想造反那还好得了，带领亲兵卫队到那儿把慕容松就逮着了。赵王慕容林一看，必定人家是太子啊，自己篡位那怎么说也不对，得亏自己没表态，在这个时候把慕容松给扔出去了，把自己摘干净了。结果慕容宝手起刀落，把慕容松给咔嚓了。可是打这儿开始，燕国内部互相猜疑，无心恋战。

0: 慕容宝一看呢，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我得先回去，开始撤兵。这个时候有人就劝他说，要撤得快呀，倘乎大河一动，北魏就可以过来了。可是慕容宝呢不以为然。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狂风四起，气温骤降，大河结冻，拓跋氏选派精兵两万，打冰上过了黄河，袭击北魏。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有一个叫谭猛的和尚就对慕容宝讲说，眼下我看西面的天气昏暗，有大风，这风可不是自然界那风啊，这是骑兵大部队行进的时候马蹄扬起来的风和土卷起来的，这说明北魏的军队渡过黄河马上就追来了，万望太子早做准备。赵王慕容麟在旁边就说了，切，以太子的英明，军队的强盛，足以横扫沙漠，北魏军队敢追吗？接他个胆儿他也不敢。你谭猛什么意思？胡说八道，扰乱军心，应该杀头。谭猛心都碎了，说想当初苻坚百万大军败于淝水，不就是因为麻痹轻敌吗？就劝诫这太子。太子一看呢，这样吧，就派慕容麟领三万骑兵做后应。可是这慕容麟呢，压根就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整天呢溜溜达达的，哪是做援军呢，跟那溜达玩放牧呢。再说北魏的军队日夜兼程，这一天就来到了参河碑的西面，悄无声息的就登到山顶上了，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山上就冲下来，燕国的军队毫无防备。最后慕容宝和慕容德带领几千人突围跑了，慕容绍死于乱军之中，剩下抓的这些人原本想放了，可是王建呢就提议说，现在燕国还很强盛，这要放回去无异于助长了燕国的势力，不如把这些人干掉，燕国就空虚了，灭掉燕国也就容易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为美好生活加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加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

0: 动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扎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

0: 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0: 这一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2: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2: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2: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让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啊、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
1: 说名字、啊、
0: 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好、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哈。
1: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

0: 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2: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2: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3: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3: 真没电了，真没电，
1: 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3: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3: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3: 啊 QQ。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4: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4: 那也有一年左右。
3: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替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4: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
4: 嗯，
1: 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4: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2: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圆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4: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3: 他其实是

0: 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那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10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10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
1: 对，
6: 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3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边的缘分啊。
6: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2: 我现在倒回来看

0: 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2: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0: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3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3: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放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你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

0: 上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嗯，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1: 那是有的啊，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嗯，然后呢？
2: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嗯，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啊，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啊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2: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2: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2: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啊，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开始画饼啊
2: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

0: 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啊！
2: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啊，
2: 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0: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只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2: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2: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2: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以带他去吃3次。

0: 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2: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0: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2: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

0: 入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1: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0: 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2: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3: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4: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4: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4: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4: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4: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

0: 产品啊，就是
1: 为向瑞定制的产品，
0: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0: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啊、阿姨看看大屏幕。
3: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又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只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十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你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3: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

0: 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

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非牛质的药。深白书记，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中国清代的慈禧是个戏迷，为了看戏呢，他让人专门在北京颐和园修建了德和园大戏楼，这里呢常常是群星荟萃，好戏不断。有一次，戏台上的演员们正唱得起劲儿，看戏的慈禧呢却突然面色一沉，命令演员立即停止，并让人把负责此次演出的戏提调叫来问话。
1: 戏提调主要负责安排演出剧目，邀约演员。慈禧如此急着传唤戏提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到慈禧面前，戏提调已是两腿发软，大气都不敢出。只见慈禧不紧不慢地品了一口茶后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听到这句话，戏提调颤抖着身体向慈禧太后求饶。站在一旁的大太监李莲英在端详了戏提调一阵后，告诉慈禧太后说：老佛爷，这个戏提调好像是个新来的，恐怕还不懂规矩。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便不再追究，戏提调才免于一顿杖刑。戏提调走出大殿，忙向李莲英叩谢，并探知了得罪慈禧太后的缘由。原来演员的唱词中

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忌讳。李莲英告诫戏提调，给太后排戏，得先摸清楚其中的讲究。当初有演员在唱《双丁记》这出戏时，按照传下来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结果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演员打了80大板。在弄清了慈禧的好恶后，戏提调赶紧回到后台，翻看排戏的剧本，看有没有太后忌讳的唱词。侥幸逃过一劫的戏提调连连发出感叹，在德和园里给慈禧太后演出可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两层半戏楼和三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板下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这些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大戏开演时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据说慈禧每到颐和园居住，第二天德和园大戏楼就会开锣唱戏。慈禧身为太后，就要显示出太后的威仪，看戏的规矩呢和忌讳要比一般人更多。演员的唱词中不允许提到他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甚至连提到他的属相也都犯了忌讳，这可难坏了那些为慈禧唱戏的演员们。慈禧是属羊的，所以汴梁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一律不能唱，就连唱词中都不准出现羊字。在冠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演员陈德林在台上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陈德林这一改还受到了慈禧的奖赏。而另一位演员王福寿却因慈禧这个忌讳而遭了殃。慈禧听说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竟吩咐太监说，以后不许给他赏钱了，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什么？慈禧看戏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她绝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词汇。此外，在慈禧生日前后所演的戏，唱词中绝不能出现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而遇到这种情况的演员该怎么办呢？

长辇镇头王一句的时候，顿时心头一颤。看到台下的慈禧表情严肃，正紧紧地盯着他，谭鑫培灵机一动，忙将唱词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听后立即转怒为喜，马上叫人犒赏谭鑫培。至于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慈禧并不关心。

0: 了讲究避讳，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只要有一个演员在某个地方唱得荒腔走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就很有可能泡汤了。慈禧所看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唱词所需要的时间，演员如果没有唱够时间，会被认为是犀利，也是要受到重罚的。别看慈禧听戏挑错，但在台上表演的演员们还是要换着花样的讨她欢心。著名的丑角刘感三在一次演出中临场加了一句念白，别看我是假皇帝，这里还能有个座位，对面的真皇帝却还是站着呢。一句话把慈禧逗得掩口而笑，忙叫人给站在一边的光绪皇帝拿来凳子坐下。画面中是光绪年间升平署的两件纸腰牌和纸门罩，以及一件木腰牌，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们是升平署的演职人员出入署内进门的凭证，由内务府颁发。
1: 当年为慈禧太后唱戏的都是声名显赫的顶级演员，像谭鑫培、陈德林、王瑶卿、杨小楼等，他们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德和园大戏楼上。然而光看这些人演出那些老剧目呢，慈禧还觉得不过瘾。
0: 慈禧有时心血来潮，自己会对一些剧目进行改编，唱词定下来后就让演员给唱词安上腔。演员陈德林曾说，太后所编的唱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恭维，其中有许多唱词真是难以安腔，但无论如何还得想办法把腔安上。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太后便得意；倘若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只会说是腔安的不好。所以慈禧编的唱词交给演员安腔，谁接手都会急出一身汗。有时兴致一来，慈禧还会换上厚重的戏服，和太监宫女们演上一段戏。清宫中保存了一些慈禧穿戏装时拍摄的照片，在这照片中，慈禧身穿观音菩萨的戏装，扮成观音菩萨的样子，在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大太监李莲英也穿着戏服站在慈禧的身边。慈禧扮观音的瘾很大，有时一天就会换几个造型，连身边的侍从也不放过，让他们分别扮成童子、护法站在左右。除了看戏、编戏、演戏，慈禧高兴了还会赏戏，就是请一些人来陪着她看戏。在德和园中，慈禧看戏的地方叫怡乐殿，殿内设有慈禧的宝座、休息室和午休的寝室等。被赏看戏的王公大臣按爵位高低，在怡乐殿东西两侧的看戏廊中看戏。官员们被慈禧赏戏，原本是件极其荣耀的事，但赶上盛夏和寒冬，感觉就没那么好了。人们在戏台下顶着夏日的烈日，或迎着冬天的寒风看戏，这份荣耀也就变成了苦差事。从1895年至1908年，德和园大戏楼共上演了不同内容的戏300多出。慈禧为了听戏，非常舍得花钱。历时4年时间建成的德和园就耗费白银71万两，而且到德和园演出的演员们的行头、道具也要特别讲究。据说，慈禧60寿辰时。

0: 仅置办演出行头道具就花掉52万两白银，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些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宫廷戏服就是当年制作的，它们做工精细，用料考究，用于刺绣的丝线都由金箔包裹碾制而成。这些已有百年历史的戏服直到现在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据清宫档案记载，从光绪21年大戏楼建成到光绪34年慈禧病故，11年里这位太后在此看戏262天次，最多的一年中看戏就达40天次。慈禧太后活了74岁，执掌朝政47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忘不了听戏。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眼前的这尊镇墓兽，狮头、豹身、狼耳、牛蹄，诡异奇特的构思令人叫绝。它来自什么地方呢？又是为谁守护平安？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新疆探秘丝绸之路上的神秘古国。这尊彩绘泥塑镇墓兽现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是唐代高昌国居民在阴间的守护神。它通常被放置在墓室门外，与天王俑相对而立，守护墓主人不受侵扰。高昌故城就是高昌国的都城遗址，它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面约40公里处。早在公元前1世纪，汉朝的汉宣帝为了开通前往西域的商路，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向吐鲁番派兵屯田。官兵们驻扎在火焰山附近的一片高场之地上，且耕且守，逐渐形成一座热闹的城镇，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门户。丝绸之路指的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也称陆上丝绸之路。高昌故城因丝绸之路而诞生，也因丝绸之路而消亡。存在时间长达1300多年，目睹了丝绸之路的沧桑变迁。自汉代以来，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商旅们，经新疆哈密进入西域后，往往以高昌为中转站，他们在这里短暂休整，采买货物，并进行食物补给。千余年来，高昌国在丝绸之路上迎来送往，路过此地的有商人、学者，还有西去求法的僧人。公元628年正月的一天，笃信佛教的高昌国王屈文泰终于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唐高僧唐玄奘。在过去近1年的时间里，唐玄奘取道丝绸之路，出玉门关，越五峰，渡流沙，一路上备尝艰辛，前往佛教发源国印度去求取真经。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唐玄奘到了伊吾，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马上派遣使臣前往伊吾，恳请唐玄奘前往高昌国。高昌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史书记载全城人口3万，僧侣3000，其国王屈文泰更是笃信佛教。吐鲁番火焰山附近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就开凿于屈文泰主政时期，在长达7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里一直是高昌国的佛教中心。 动窟。

外观虽然装饰全无，洞内却绘满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可惜这些壁画在20世纪初被俄、德、英等列强的探险家盗劫破坏。受到高昌国王的盛情邀请，唐玄奘跟随使臣来到高昌国。一路奔波，唐玄奘到达高昌国时已是半夜时分。高昌国王一听说唐玄奘已到，下令大开城门，率领王妃大臣等人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唐玄奘进了城门，只见高昌城里灯火辉煌。在高昌国王的指引下，唐玄奘边走边看，他发现高昌城的建筑布局与长安城非常相似，也是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城中的房屋鳞次栉比，有作坊、市场、庙宇和居民区。与长安城不同的是，这些建筑大部分采用剪地留墙的方法，是从地面向下挖出来的。无论是雄伟高大的官署、寺院、塔林，还是普通的民居，均以未经焙烧的天然黄土营造而成，其街巷狭长而幽深，仿佛深入地下的蜿蜒地道。在高昌国，唐玄奘感到非常亲切，因为这里的居民呢以汉族为主，他们有着与自己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高昌国王更是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可是让唐玄奘想不到的是，这位高昌国王不停地劝说自己留下来，不要去取经了。这让唐玄奘非常为难，他该如何脱身离去呢？无论高昌国王如何劝说，唐玄奘去意已决。他发誓说，玄奘西来只为求法，如果在贵国受到阻碍，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心是留不住的。此后唐玄奘在高昌国绝食明志，他终日端坐滴水不进，即使高昌国王亲自捧盘殷勤劝食，唐玄奘也不为所动。这样一连坚持了3天，到了第4天，高昌国王见唐玄奘气息微弱，生命垂危，只好屈服，向唐玄奘起手谢罪，说弟子愿意放法师西行。虽然同意放行唐玄奘，高昌国王却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愿与法师结为兄弟；第二，请法师继续留在高昌1个月讲经说法；第三，将来唐玄奘取经回国时，需留在高昌3年接受供养。唐玄奘接受了这3个条件，他与高昌国王一起到佛祖面前礼佛，结拜成为兄弟，并继续留在高昌国讲经说法1个月。每次开讲前，高昌国王都亲自捧着香炉为他引路。唐玄奘将要生法座时，高昌国王又俯身跪下，请唐玄奘踩着自己的背坐到法座上。为期1个月的法会圆满结束后，高昌国王又剃度了4个沙弥，叫他们陪伴唐玄奘一路同行。让唐玄奘感动的是，高昌国王还为他准备了大量物资，包括30套衣服、黄金200两、银钱3万、绢500匹、马30匹、仆役25人等，并且修书24封，给沿途24个国家的国王，请他们让唐玄奘顺利过境，并且好生照顾。到了离别那天，高昌国几乎倾城而出为唐玄奘送行，高昌国王更是恋恋不舍，告别的场面非常感人。
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唐玄奘的弟子记述在《大藏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0: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唐玄奘十多年后从印度取经归来，计划沿丝绸之路前往高昌国去履行他对国王屈文泰的承诺时，却在于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听说高昌国已灭，屈文泰也于数年前去世了。唐玄奘愕然不已，仅仅十多年功夫，为何物是人非？原来就在唐玄奘离开高昌国的数年后，高昌国倒向西突厥，阻断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唐太宗为此派出大军征讨西突厥，可是没等唐朝大军到达，高昌国王屈文泰就闻讯大惊，一病不起。此后，高昌国被并入唐朝版图，成为高昌郡。面对人事变迁，唐玄奘只好暗自忧伤，沿丝绸之路向东返回长安，再没回过高昌城。九世纪中叶，回鹘人在高昌故地建国，改名为火州，史称高昌回鹘。公元十三世纪末，高昌城毁于战火。经过两千多年的风吹日晒，唐玄奘曾经讲经说法的高昌城，如今轮廓犹存，城内建筑遗址遍布，尤其以西南最为密集。当年的庙宇、佛堂、街道都历历在目，高昌故城的建筑布局依稀可见。这座略呈正方形的小堡垒，当地叫可汗堡。专家考证，这里可能是高昌国宫城或王室寺院的一部分。高昌故城的北面是高昌国居民的墓地阿斯塔纳墓群，整个墓群占地十平方公里左右，共发掘墓葬五百多座，出土文书、绘画、丝毛棉麻之物、钱币、泥塑俑等各种文物数以万计。因为是以汉族人为主，这些高昌国居民的陪葬之物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比如彩绘泥塑镇墓兽、人手镇墓兽、天王俑，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代镇墓兽和天王俑有很多相似之处。墓中出土的绘画如《伏羲女娲图》《庄园生活图》《弈棋仕女图》等，更是与中原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得阿斯塔纳墓群出土了很多独具特色的文物，比如在其他地区不容易留存下来的纺织品和文书。
1: 很多纺织品和文书由于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而留存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绫罗刺绣、锦缎丝绸，让我们想象古代高昌国的富庶与繁盛。
0: 一件件文书有汉文、吐火罗文、粟特文、波斯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这些不同的文字既见证了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的历史，也让我们看到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火焰山的高温和干燥环境也使很多古人的尸身能够留存了下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吐鲁番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古代干尸，其中这具名为张雄的干尸生前曾是高昌国的左卫大将军。从他的任职时间来推测，他很可能是唐玄奘在高昌国讲经说法的见证者。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江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哎，佳薇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怎么感觉你的眼袋有点重？
2: 扎心呐、啊，扎心呐、啊，被你发现了。哎呦，我跟你说，我最近啊，睡眠很

0: 差很差。你没看我今天都已经点了两杯咖啡了吗？全靠这咖啡提着劲儿呢。哎呀，睡不好真的是太难受了，
1: 感觉你精神都变了，
0: 整个人是不是也显得憔悴了？
1: 对，
0: 这人没睡好，我跟你说真的，一天都能看出来。别说我这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了，不光是眼袋出来了，我这皮肤也变差了。我跟你说，我连心情都差了，光想发火。
1: 哎呀，脑袋离远点儿，我害怕。
0: 所以说这睡眠太重要了，睡得好，精神饱。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不知道雨果你睡眠怎么样？
1: 我之前睡得也不好，但是我最近睡得好了。
0: 为啥？啥好方法？睡前喝牛奶啦？
1: 没有，我是换了个枕头。
0: 就换个枕头，睡眠都变好啦。
1: 对，姐，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对于一个睡眠它有多重要，之前我一直不太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要不然觉得是因为我晚上没吃饭，我饿得慌。
0: 嗯，
1: 要不然就觉得是我的被子呀，我的床单床垫，
0: 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觉得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刷兴奋了是吧？
1: 对，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就换过很多什么床垫类似于之类的，还是不行。直到我去问了一个人，他说就是看枕头，你睡眠好不好就是得看枕头。
0: 哦，原来是跟这个枕头关系很大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怪不得我妈前一阵子也给我唠叨，她说她这个年纪大了嘛，睡眠浅，她就枕着她的枕头也是觉得怎么枕都不舒服啊，这个高啦，那个低啦，这个软啦，那个硬啦啊，经常是一醒就睡不着啊。
1: 哎，那太遭罪了。
0: 那你换的是啥枕头呀？你以前用的是啥枕头？现在用的啥枕头？
1: 我现在用的是乳胶枕，而且是天然的乳胶枕。但因为你看啊，我觉得咱们家里边之前肯定会有这种羽绒枕，有棉花枕，什么荞麦枕，要不然就是什么记忆棉枕，是不是都有？但是我总算是知道这些缺点。你想，这羽绒枕它的支撑性特别弱，所以说对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颈椎啊，它承托力不足。
0: 哦，而且羽绒都是保暖羽绒服才用的是吧？
1: 对，它适合秋冬用。
0: 对，要是夏天了估计太热，
1: 而且还会很闷。
0: 嗯，
1: 但是吧，你想想那个记忆棉枕，它的透气性又太差，你夏天用吧也会闷，而且它这个记忆棉，你初期就是你刚开始用的时候，用不到半年它是会有化学气味的。
0: 哦，它毕竟是这个化纤的合成的哈
1: 材料。
0: 我跟你说，我之前用的一个枕头哈，哎，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我发现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打开那个枕套，不是要洗那个枕套吗？
1: 嗯，
0: 我突然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掉的那种屑屑。
1: 哦，
0: 哇，给我吓的呀！我说每天我都枕在这种啊，它一直在掉屑屑的这个枕头上，哇塞，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那种脏东西和屑屑啊，
1: 螨虫，
0: 满脸满头都是。
1: 呀，那你说想想能睡好吗？这样，
0: 我赶紧把那个枕头给扔了。
1: 嗯，其实之前我还换过那种化纤枕头啊，他说是因为什么回弹好，但是吧，我就睡两个月它都塌了，因为它的支撑性太不好，我就感觉我每天睡在这个床垫上一样，我的头就是和我的身体是一条直线。
0: 啊，化纤的嘛，是不是？它可能是刚开始你用的好，但是它毕竟哈，这个支撑力不够强，不够好，所以说呢，就撑了俩月。你说你买个枕头直接都扔了，也挺浪费的哈。
1: 嗯，
0: 那快说说吧，你换的这个现在的睡眠法宝的好枕头，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1: 行，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就来咱大象好物来推荐这个救咱脖子、救我们睡眠的好东西，就是这个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它是专门治这种各种什么睡不好呀，或者说是脖子疼，要不然就是睡觉容易落枕，或者说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左翻右翻就是睡不着，要不然就是颈椎不好的，这个枕头都适合。因为这个还是大颗粒的按摩款，不管说是颈椎不好爱出汗，还是想睡个踏实觉的，都特别合适。
0: 其实你刚才说完之后啊，最吸引我的你说是泰国天然乳胶枕是吧？咱身边去过泰国玩的朋友哈，基本上是人手一个，那都会带回来这种乳胶枕啊，或者是乳胶床垫啊。很贵的。但是我姐之前去泰国之后回来买了一个10000多的乳胶床垫，她说睡完之后啊，真的
1: 神清气爽，
0: 腰不疼了。为啥呢？她就告诉我说，你别看那个乳胶床垫啊，不厚，薄薄的，铺上去之后它的承托力好，它那个腰啊真的是从此之后找到了大救星了。
1: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枕头，它不比那个床垫差。我们这个也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好枕头胜过10个

0: 好中医，就是一个好枕头呢，它既能够护我们的颈椎，又能够助睡眠。那么我们的这个乳胶枕呢，它不仅舒服，还带大颗粒按摩，睡着觉呢，就像是在做一场这种颈椎的 SPA。
1: 嗯，
0: 特别舒服，因为我们这个枕头啊，一说到乳胶枕，姐你刚也说了，就觉得是泰国的最好，
1: 对，
0: 是不是？一般去泰国旅游，你不带两个乳胶枕，不带两个乳胶床垫回来，
1: 好像就白去了一趟。
0: 对，就觉得是你是不是没去啊？泰国呢，其实它是黄金的橡胶产区，全世界1/3的橡胶其实都在泰国产的。而且那儿橡胶树生长是在25度的恒温，年降水量是1500毫米的环境里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橡胶树枝的纯度是比别处高了30%。
1: 哦，人家那就盛产橡胶是吧？
0: 嗯，特产。而且啊，咱们工艺上其实也下了血本，用的是泰国进口的特拉雷发泡工艺，就是比普通的那种邓禄普工艺多了一个真空冷冻的步骤。其实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在我们枕头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特拉雷工艺呢是采用的是真空冷冻发泡，造就了开口结构，就是可以说是说个大白话吧，就是让这个乳胶枕呢更透气，弹性好，而且呢手感柔软。但是我们传统的邓禄普工艺呢，它是化学发泡一次成型，所以说是形成了这种闭孔结构，就让这个橡胶枕不是那么的透气，而且手感也没有那么软了。
1: 哦，所以我们采用的等于说是更先进的特拉雷工艺，所以它要更柔软，透气性也会更好，是吧？
0: 对。
1: 哦，那想想也是，我们每天都枕在这个枕头上睡觉，晚上7-8个小时乃至是睡的时间长了哈，这孩子还会睡个10个小时，它透气性好了，不光是夏天吸湿排汗，不会说睡一觉起来之后整个枕头全部都湿了，
0: 黏黏的，是太难受了。
1: 哎，对，除了夏天，就算是我们其他季节，你躺上去会呼吸，跟我们的皮肤直接相接触，它肯定是对我们的睡眠，包括对我们的皮肤会更好的啊。
0: 嗯，
1: 那市面上卖的这个乳胶枕实在是太多了哈，就算不去泰国，很多渠道也都能买到，怎么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乳胶枕呢？
0: 其实区分这种天然的乳胶和合成的乳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就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闻气味，就是你先闻，你拿到这个枕头之后你就先闻味儿。天然乳胶呢，它是有着淡淡的橡胶树枝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这个气味呢，它是温和不刺鼻的。但是那种合成乳胶吧，你想想这合成的这两个字一出来，就感觉是有很多明显的那种化学制品的气味，如那种塑料味啊，刺鼻的香味。部分的劣质产品它气味特别刺鼻，长期闻你不光鼻子不舒服，你头还胀，精神还不好。
1: 也就是它本身天然的乳胶它就有一定的弹性，它不需要往里边再加一些其他的合成剂了哈，所以它就会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乳胶味。但是如果它是以次充好的，它不是这个乳胶的话，它就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来起到它的这个支撑也好啊，来起到它的这个回弹性也好啊，那个味道就肯定是化学工艺的味道了啊。
0: 对，但是吧，天然乳胶并非是那种越软越好的，因为优质的天然乳胶呢，它是有适中的支撑性的，但是过软或过硬那就是掺杂了那种其他的材料，那种化学材料。
1: 哦，嗯，那我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天然的乳胶，它其实支撑力非常好嘛。为啥我姐用了那个乳胶床垫之后，她的腰不疼了呢？就是因为她平时用到的那个床垫啊，它的支撑力不够，所以它的那腰的地方会腾空。
0: 哦，
1: 啊，那你腰的地方没有一个支撑，没有受力，所以说它就会腰疼嘛。它用了这个乳胶床垫之后呢，因为乳胶它有很好的这个支撑力，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整个腰不会腾空了，它就发现这个腰疼的问题呀，就大大改善了。那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0: 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1: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0: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1: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啊。
0: 我们枕头枕的不光是头，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的颈椎，因为颈椎是人体中最脆弱的部位。如果说你颈椎，你想一晚上睡觉睡个8-9个小时，你颈椎如果是一直像腰一样是腾空的状态，你得多受累呀。
1: 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把这个颈椎地方呢稳稳的给它托住，是吧？
0: 对
1: 啊。

0: 二个地方呢有个支撑力，那你就会发现颈椎疼痛的问题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了。其实颈椎出问题的话呀，不光是你颈椎会疼，包括还会有头疼。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经常有些头疼啊这种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颈椎的问题，颈椎一定要我们引起很大的这个注意哈。
1: 对，一定是我们选择这种乳胶枕，它这个枕头一定是要有贴着这个脖子，在对这个颈椎是往上拖的，就像有人这种轻轻的拖着，所以说这个按摩感刚刚好。
0: 嗯，那像平时上班的上班族对不对，
1: 嗯，
0: 平时已经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要对着电脑了啊，下班了之后有时候还要回家扣扣手机，颈椎老是这样低着哈，睡觉的时候呢就赶紧来挽救一下，用一个好枕头稳稳的给我们的脖子一个支撑力啊，睡觉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1: 神清气爽。
0: 对，那老年人呢啊，年纪本来大了是不是，这个颈椎都已经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1: 对，它更容易出问题，所以更要好好的保护起来。
0: 对呀，像我妈她就是一个老师嘛，啊，经常伏案，就是年轻的时候上班改作业经常是低着头啊，要伏案啊，要备课，要改作业啊，好几个小时，所以她颈椽有问题。哎，所以我今天啊，你推荐的这个枕头我也是要考虑考虑，赶紧给她换一个这个能承托力更好的啊乳胶枕。那包括还有很多的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学业也很辛苦哈，也是要低头写作业的，预防大过补救啊，我们就从现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颈椎给他支撑好，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给他一个力，让他睡觉起来之后这个颈椎不要再白天已经很受力了，在学习了低头了，晚上就不要让这个颈椎再受力了，是不是啊？你看这个适用人群还是很多的。
1: 而且啊，我们这款乳胶枕的透气孔的密度啊，姐你可以看，它是比普通的棉枕是要高20倍。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夏天睡上去，哎呀，冰冰凉凉的，而且还不闷汗，比那种翻来覆去啊，又挪枕头，又是在那儿睡不着，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的，可省心多了。所以说我们的睡眠质量可以悄悄的往上提，而且呢我们的回弹性是记忆棉枕的3倍，通俗来说就是不管你怎么翻身啊，怎么挪枕头，枕头呢都能够稳稳的托住脖子，不会塌下去硌着。而且这天然乳胶里的这种橡树蛋白啊是螨虫的克星，抑菌力可以高达99%，比那些容易积灰生螨的化纤枕头可干净多了。
0: 啊，就是每天我们枕到这个枕头上睡觉啊，肯定是害怕螨虫会侵害我们皮肤，是不是？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啊，那你这个橡树蛋白还是可以除螨的，抑菌率可以达到99%。
1: 对，它抑菌率特别高，
0: 那给孩子用是绝对的放心的。爱美的女士啊，咱们也不用担心螨虫会让咱们的皮肤变差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拯救脖子，让我们睡得更舒服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哎，枕头确实。啊，好枕头贴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哎呀，又是好的啊，我们的工艺又可以除菌，又可以支撑力好。那去泰国买的话，咱不算飞机票啊，咱就单说那个枕头，我姐当时跟我说的，她买那个床垫是10000多，
1: 嗯，
0: 那个枕头买一个的话呢，大概也得是500-60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价格怎么样？这款枕头平时在商场里的话是多少钱？
1: 哎呀，我们这款天然的乳胶枕，它在店里的原价是299元一个。
0: 299，那今天呢？现在先来给我们打个折吧。
1: 哎呀，我们用的是新鲜的乳胶，而且还是进口工艺，这成本可不低啊。这平时我们省级代理吧，最多打个85折。
0: 省级代理才85折啊？
1: 哎，省级代理85折，这已经是最高折扣，想想我们的成本有多少。
0: 哎呀，咱这节目可是为听众谋福利的啊，我跟你说，好多听众早都盼着这乳胶枕了，都知道一个好枕头啊，这个胜过吃补药，咱们睡得好了，精神好了，心情好了啊，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是得好好的帮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挑一个既好的枕头又实惠的一个枕头，咱们买的不心疼。你今天85折不行，你得再给我再打一个折扣。
1: 再打，哎呀，那知道大家都是对这个枕头期待值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来这次节目呢也准备了优惠，那我们也不绕弯子了，咱就直接，65折。
0: 65折打完以后是
1: 199×194。194呀，
0: 也是便宜了100多哈。
1: 嗯，
0: 这价格肯定是比其店里要便宜的，能不能再低，能不能再给力，咱接下来就要看咱的听众朋友们。

0: 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就减多少钱。
1: 行吧，那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扫兴是吧？我们那么大厂，如果这次再什么扭扭捏捏的都不太好看了。那行吧，一分钟，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0: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叔叔阿姨，今天咱们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现在是194元，想要不想要？想要的话，接下来啊，咱们集中精力，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看看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广场舞群里，在自己的姐妹群里发动大家也来帮你砍砍价，是不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咱们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一分钟之内看看有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啊！咱们倒计时3、2、1，开始。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是容易醒啊，颈椎疼，睡不好，翻来覆去的，想想应该是这个枕头可能出现问题了啊。今天的乳胶枕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现在是已经194元的价格了，一分钟也就60秒，非常非常的快啊。一个电话您打进来，咱们就能减1块钱，所以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说的算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还有橡树蛋白，它的抑菌率高达99%，可以防螨虫，也没有甲醛、荧光剂这些有害物质。每天我们睡觉要7-8小时枕在枕头上的，所以说枕头健康了，枕头合适了，你的睡眠好了，然后你的颈椎也自然舒服了。乳胶枕保管您用了之后就离不开了啊！市面上您去比一比价格，那真的就是大几百，但今天我们194还能低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要看大家说了算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能低到多少。好，时间到，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今天是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啊？对我们这个今天的乳胶枕啊，满意的，想要带回家的，九十六，194的价格减去96，我们是98，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98，砍到两位数。
1: 哎，先别急，我算了，
0: 我再砍一刀，因为我今天肯定也要换一个枕头的。我这睡眠啊，最近实在是心情太，我今天很烦躁，我跟你说。不要跟我再说乱七八糟的别的。
1: 这个价格，
0: 我跟你说，我没睡好，最近心情很烦躁，所以我也得定一个试试，看看我睡眠会不会改善。我再砍一刀，
1: 你再砍一刀，
0: 我再砍一刀，1块钱，我这主持人才值1块钱嘛，是不是？我觉得，哎，就1块钱，那97，我再砍一刀。
1: 不是，直接给我砍了两位数，我原价299呀，300块钱的枕头，你给我砍了两位数。不对呀，我想想，1分钟60秒能打90多个电话。
0: 你下了节目，咱们一个一个核对哈，一个一个核对，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我们，我下一次我得再使劲看看啊。来吧，说说备货有多少组吧。
1: 那这备货，因为说实在的，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谁都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那我们的备货又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90多位听众打下来电话，你给我60组啊？
1: 那偏手速吧，因为我们厂家真的是只备货60组，而且这个价那么低，我觉得我估计给厂家要不来备货了。
0: 60组，叔叔阿姨们，你们先抢好吧，你们先抢。我是真的想要，但是先紧着大家，咱们先抢。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大象好物啊，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可以先打开来，先验货。我们教您的怎么鉴别方法，您还记得吗？打开先闻，是不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如果有其他刺鼻的任何的味道，那都是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啊。我们纯天然的乳胶枕的话，就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另外看看我们的这表面的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自然的褶皱？我们今天上面还会有这大颗粒的
1: 按摩
0: 头，像按摩头一样，枕上去睡的话，直接给你的这个脖子上的穴位啊，都给它按摩到了，更舒服。另外，你也可以收到货打开之后呢，用手按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快速回弹。
1: 对，看看它的回弹性好不好，就是
0: 对
1: 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哎，回弹好的您留下，回弹不好了给我们退回来，好吗？只是今天咱只有60组的备货，抢完了， 这个价格，我相信因为它

0: 299市面上的价格呀，今天97块钱，97块钱
1: 啊，哎呀，
0: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所以今天合适的话咱们多组订，是不是？因为咱今天这一个枕头就是单人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如果老伴儿和你都想换枕头啊，咱们就两个两个订。如果说孩子最近也说睡眠不好，这个颈椎难受，尤其是你天天看他下班了抠手机，孩子的话天天啊这个低着头写作业，是不是？现在孩子作业量也很大，
1: 嗯
0: 啊，低着头学习也很辛苦，想要保护他的颈椎，咱们从青少年就开始抓起，也给他换一个好枕头啊。乳胶枕咱们是所有枕头里承重力最好的，最能保护到咱颈椎的，而且呢它还有99%的这个除螨的抑菌率，7-8个小时咱们晚上的这个睡眠交给他，又放心又健康，还又可以抑菌。你说这97块钱你花的值不值？
1: 哎呀，太值了，这97块钱呀，原价是299的枕头啊。
0: 哎，你别哭穷了，咱们就60组的备货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啊，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放心了啊，您再给钱不放心了，直接退回来。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
1: 嗯，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1: 嗯，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0: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1: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0: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
1: 嗯，
0: 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今天你既然这么给力了，是不是？你今天既然给我们以97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市面上299的这个乳胶枕了，我接下来我再给你3分钟，好吧？3分钟，看我今天阔气不阔气？
1: 黄金3分钟，
0: 给你3分钟的广告时间，让你纯介绍，好不好？
1: 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一定要去买啊，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天然的泰国天然乳胶枕，97块钱一个，并且是带着大颗粒按摩的，而且我们的还带了一个枕套啊，我们枕套还能拆洗，又干净又卫生，而且我们的这个乳胶枕的大颗粒按摩呢还是符合了人体穴位的这种工学原理的，护颈椎又能够助睡眠，能让咱们啊睡得省心又踏实又舒服。我们的这个枕头呢它是纯橡胶树脂做出来的啊，而且做出来的乳胶枕呢是柔软又有支撑，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当季的新鲜乳胶啊，而且是我们保证是不掺回收胶，零甲醛，没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染料什么的啊。软硬度呢是刚好贴合颈椎的，大颗粒按摩感也能恰到好处，舒服的很啊。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怕枕头硬硌，就是硌着颈椎，上班族啊天天低头颈椎总发酸，那带孩子的家长啊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的感觉睡不踏实睡不好，那学生嘛写会儿作业，白天写作业晚上又要写作业，累了想靠一会儿的，那咱们这个乳胶枕都是完美的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用凑合，不用怕闷，不用怕硌，躺下就舒服，太真的是太方便，而且咱们是零添加呀。
0: 嗯，安全放心，
1: 嗯，
0: 健康，是不是？
1: 对，就只有天然乳胶，
0: 这个颈椎出问题了真的你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不光是颈椎疼，是不是？它还可能会延展到头疼
1: 、嗯，精神还不会好起来。嗯，
0: 为什么晚上它是一个修复黄金期呢？因为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人是有修复功能的。
1: 嗯，
0: 你的一些这个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呀，啊，包括一些癌细胞啊，你身体健康了、强壮了，晚上才能把它们修复好、杀死。但是你睡眠如果不好了，你说你晚上的修复功能没有了，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哎，那真的是会出现太大多的问题。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尤其说是你睡眠的时候有一个好枕头，那真的也是更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枕头就特别适合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就赶紧去抢，因为只有60单的备货。
0: 对，
1: 只有
0: 60组啊，我们今天只要来了60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打这个电话，60组真的一点都不多。再加上我们这个枕头的话，很多朋友会和老伴儿一起换啊，包括送人也合适。你说你

0: 送一个人天然乳胶枕，谁会觉得你是97块钱买的呀？对不
1: 对？
0: 是
1: 大几百买出来的。
0: 对呀，这好东西啊，就是在我们大象好物，您可以啊，这个买到以低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啊，这也是我们替商家做了一个宣传，做了一个广告，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个费用省出来，让咱们老百姓啊占到这个实惠。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啊，开箱验货，先检查，先看看我们的这个乳胶，刚才说到了要闻，对不对？然后要按压看回弹。满意了放心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7元的价格，出了今天这趟节目您是哪里都见不到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它是市面上299的，你说它再打折它也不会说打到啊还到它本里，但是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了，它就是要出宣传费的，
1: 哎呀仅此、
0: 要出广告费的啊，所以仅此一次。把握住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是天然乳胶枕，所以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荧光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呀、什么这个甲醛呀都没有，就是淡淡的乳胶的味道，也就是淡淡的黄色的乳胶的颜色。纯天然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咱们才放心可以枕，对不对？直接你枕上去离我们的鼻子多近呢、你说你要是闻到你的枕头上有这种
1: 刺鼻
0: 的化学的味道、每天7-8个小时的睡眠都是少的了，你说你晚上再吸毒气，那得对身体危害造成多大，
1: 嘴啊鼻子都是挨着那个枕头，你想想看。不敢想。
0: 所以啊，咱很多朋友是没有打开自己的枕头去看一看里边的东西是不是棉花已经发黑了，是不是里边的化纤啊
1: 已经开始掉那种
0: 絮渣渣了、是不是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螨虫。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吸湿透气，还有大颗粒的可以按摩到我们的穴位，并且天然的我们的这个橡胶啊，它还有抑菌的功能，除菌率可以达到99%，这是纯天然的，它天然的特性，没有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学添加剂啊。
1: 对，想想看，要是让家里边人啊每天都能睡个好觉，那颈椎舒服了，精神也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呀。
0: 是啊，你说睡好了，精神好了啊，他自然身体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啊。你比他吃任何的补药，是不是比他这个生病了之后再去、花
1: 钱
0: 看病好得多。所以这个睡眠是有多重要，咱们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人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眠不好，咱们试试换一个好的枕头是不是对咱有帮助。只花了90几块钱，咱们买到的是天然乳胶枕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用一个好枕头护颈椎，睡得香，同时这个也让咱们睡得更安心，而且这钱啊97块钱花的也非常的值啊，
1: 赶紧抢吧。
0: 哎，买给老人，买给孩子，买给这个家里人都放心。现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不能再讲了，这有很多人都是真的2组2组4组4组给家里的枕头全换了啊，因为这个价格知道哪里都找不到，只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结束了之后立马啊您看不到97元的价格了，只能可能去他的专柜买299的这个价格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最后的时间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

0: 两端，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4: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5: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5: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

0: 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了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3: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3: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3: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点心动、
1: 对，
0: 当时向瑞呢
3: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 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

0: 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1: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1: 啊，
2: 说
1: 名字、啊、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啊、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1: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0: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是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八零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1: 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我女儿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她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
2: 是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QQ。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

0: 那他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鱼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2: 晴天霹雳啊？
3: 对。
2: 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2: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3: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2: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4: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3: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2: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3: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是分开吧。
2: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4: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2: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4: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2: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0: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2: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0: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玉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2: 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6: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2: 为什么？
6: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

0: 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3: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4: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5: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哈，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6: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几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5: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

0: 填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2: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3: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3: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0: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3: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3: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10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3: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3: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3: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那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0: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0: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当时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0: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 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1: 啊、对，真的很生气。
2: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是更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兵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0: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2: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了。嗯，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2: 对，
0: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1: 对，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

0: 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 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于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这个真的是个太
1: 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瑞的爸爸。但是我，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

0: 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0: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2: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2: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3: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4: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5: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而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0: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0: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她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她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

0: 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0: 认证
2: 啊、
0: 对，
2: 质检报告是吧？
0: 是
2: 啊、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3: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3: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
0: 哦、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七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啊、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4: 可以。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4: 直接盖上去就 好。
0: 对，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语言语系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

0: 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2: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雨还做得贴心。我去年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雨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在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你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家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2: 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2: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儿女，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斌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2: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2: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来？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0: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0: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

0: 十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债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来，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奖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哎，佳薇姐，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怎么感觉你的眼袋有点重？
0: 扎心呐、扎心呐、被你发现了。哎呦，我跟你说，我最近啊睡眠很差很差。你没看我今天都已经点了两杯咖啡了吗？全靠这一咖啡提着劲儿呢。哎呀，睡不好真的是太难受了、
1: 感觉你精神都变了，
0: 整个人是不是也显得憔悴了？
1: 对，
0: 这人没睡好，我跟你说真的，一天都能看出来。别说我这连着好几天都没睡好了，不光是眼袋出来了，我这皮肤也变差了。我跟你说，我连心情都差了，光想发火。
1: 哎呀，那我得离你远点儿，我害怕。
0: 所以说这睡眠。

0: 眠太重要了，睡得好精神饱，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都有同样的感受啊。我不知道雨果你睡眠怎么样？
1: 我之前睡得也不好，但是我最近睡得好了。
0: 为啥？啥好方法？睡前喝牛奶啦？
1: 没有，我是换了个枕头。
0: 就换个枕头睡眠都变好啦。
1: 对姐，我跟你讲，这个枕头对于一个睡眠它有多重要，之前我一直不太理解，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睡眠不好可能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要不然觉得是因为我晚上没吃饭，我饿得慌，要不然就觉得是我的被子呀，我的床单床垫，
0: 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觉得刷手机刷的太多了，刷兴奋了是吧？
1: 对，但是呢，我试过很多次，就换过很多什么床垫类似于之类的，还是不行。直到我去问了一个人，他说就是看枕头，你睡眠好不好就是得看枕头。
0: 哦，原来是跟这个枕头关系很大是吧？我跟你说，怪不得我妈前一阵子也给我唠叨，她说她这个年纪大了嘛，睡眠浅，她就枕着她的枕头也是觉得怎么枕都不舒服啊，这个高啦，那个低啦，这个软啦，那个硬啦啊，经常是一醒就睡不着啊。
1: 那太遭罪了。
0: 那你换的是啥枕头呀？你以前用的是啥枕头？现在用的啥枕头？
1: 我现在用的是乳胶枕，而且是天然的乳胶枕。但因为你看啊，我觉得咱们家里边之前肯定会有这种羽绒枕，有棉花枕，什么荞麦枕，要不然就是什么记忆棉枕，是不是都有？但是我总算是知道这些缺点。你想，这羽绒枕它的支撑性特别弱，所以说对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颈椎啊，它承托力不足。
0: 哦，而且羽绒都是保暖羽绒服才用的是吧？
1: 对，它适合秋冬用。
0: 对，要是夏天了估计太热，
1: 而且还会很闷。
0: 嗯，
1: 但是吧，你想想那个记忆棉枕，它的透气性又太差，你夏天用吧也会闷，而且它这个记忆棉，你初期就是你刚开始用的时候，用不到半年，它是会有化学气味的。
0: 哦，它毕竟是这个化纤的合成的哈
1: 材料。
0: 我跟你说，我之前用了一个枕头哈，刚开始用的时候挺好的，我发现用的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打开那个枕套，不是要洗那个枕套吗？我突然发现里边有很多很多掉的那种屑屑。
1: 哦，
0: 哇，给我吓的呀！我说每天我都枕在这种啊，它一直在掉屑屑的这个枕头上，哇塞，我都不知道有多少那种脏东西和屑屑啊，
1: 螨虫，
0: 满脸满头都是。
1: 呀，那你说想想能睡好吗？这样，
0: 我赶紧把那个枕头给扔了。
1: 其实之前我还换过那种化纤枕头啊，他说是因为什么回弹好。但是吧，我就睡两个月它都塌了，因为它的支撑性太不好，我就感觉我每天睡在这个床垫上一样，我的头就是和我的身体是一条直线
0: 啊。化纤的嘛，是不是它可能是刚开始你用的好，但是它毕竟哈这个支撑力不够强不够好，所以说呢就撑了俩月，你说你买个枕头直接都扔了也挺浪费的哈。那快说说吧，你换的这个现在的睡眠法宝的好枕头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1: 行，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今天就来咱大象好物来推荐这个救咱脖子救我们睡眠的好东西，就是这个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它是专门治这种各种什么睡不好呀，或者说是脖子疼，要不然就是睡觉容易落枕，或者说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左翻右翻就是睡不着，要不然就是颈椎不好的，这个枕头都适合。因为这个还是大颗粒的按摩款，不管说是颈椎不好爱出汗还是想睡个踏实觉的都特别合适。
0: 其实你刚才说完之后啊，最吸引我的你说是泰国天然乳胶枕是吧？咱身边去过泰国玩的朋友哈，基本上是人手一个，那都会带回来这种乳胶枕啊，或者是乳胶床垫啊。很贵的，但是我姐之前去泰国之后回来买了一个10000多的乳胶床垫，她说睡完之后啊，真的
1: 神清气爽，
0: 腰不疼了。为啥呢？她就告诉我说，你别看那个乳胶床垫啊，不厚，薄薄的，铺上去之后它的承托力好，它那个腰啊真的是从此之后找到了大救星了。
1: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枕头它不比那个床垫差，我们这个也是泰国天然的乳胶枕，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一个好枕头胜过10个老中医，就是一个好枕头呢，它既能够护我们的颈椎，又能够助睡眠。那么我们的这个乳胶枕呢，它不仅舒服，还带大颗粒按摩，睡着觉呢，就像是在做一场这种颈椎的 SPA。 特别舒服。因为我们这个枕头啊，一说到乳胶枕，姐你刚也说了，就觉得是泰国的最好，
0: 对，
1: 是不是？一般去泰国旅游，你不带两个乳胶枕，不带两个乳胶床垫回来，
0: 好像就白去了一趟。
1: 对，就觉得是你是不是没去啊？
0: 啊、
1: 泰国呢，其实它是黄金的橡胶产区，全世界1/3的橡胶其实都在泰国产的。而且那儿橡胶树生长是在25度的恒温，年降水量是1500毫米的环境里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橡胶树枝的纯度是比别处高了30%。
0: 哦，人家那就盛产橡胶是吧？
1: 嗯，特产。而且啊，咱们工艺上其实也下了血本，用的是泰国进口的特拉雷发泡工艺，就是比普通的那种邓禄普工艺多了一个真空冷冻的步骤。其实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在我们枕头界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特拉雷工艺呢是采用的是真空冷冻发泡，造就了开口结构，就是可以说是说个大白话吧，就是让这个乳胶枕呢更透气，弹性好，而且呢手感柔软。但是我们传统的邓禄普工艺呢，它是化学发泡一次成型，所以说是形成了这种闭孔结构，就让这个橡胶枕不是那么的透气，而且手感也没有那么软了。
0: 哦，所以我们采用的等于说是更先进的特拉雷工艺，
1: 嗯，
0: 所以它要更柔软，透气性也会更好，是吧？
1: 对。
0: 哦，那想想也是，我们每天都枕在这个枕头上睡觉，晚上7-8个小时乃至是睡的时间长了哈，这孩子还会睡个10个小时。它透气性好了，不光是夏天吸湿排汗，不会说睡一觉起来之后整个枕头全部都湿了，
1: 黏黏的，是太难受了。
0: 哎，对，除了夏天，就算是我们其他季节，你躺上去会呼吸，跟我们的皮肤直接相接触，它肯定是对我们的睡眠，包括对我们的皮肤会更好的啊。
1: 嗯，
0: 那市面上卖的这个乳胶枕实在是太多了哈，就算不去泰国，很多渠道也都能买到，怎么鉴别它到底是不是乳胶枕呢？
1: 其实区分这种天然的乳胶和合成的乳胶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就比如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闻气味，就是你先闻，你拿到这个枕头之后你就先闻味儿。天然乳胶呢，它是有着淡淡的橡胶树枝叶的这个香味，而且它这个气味呢它是温和不刺鼻的。但是那种合成乳胶吧，你想想这合成的这两个字一出来，就感觉是有很多明显的那种化学制品的气味，如那种塑料味啊，刺鼻的香味。部分的劣质产品它气味特别刺鼻，长期闻你不光鼻子不舒服，你头还胀，精神还不好。
0: 也就是它本身天然的乳胶它就有一定的弹性，它不需要往里边再加一些其他的合成剂了哈，所以它就会散发出来这种淡淡的乳胶味。但是如果它是以次充好的，它不是这个乳胶的话，它就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来起到它的这个支撑也好啊，来起到它的这个回弹性也好啊，那个味道就肯定是化学工艺的味道了啊。
1: 对，但是吧，天然乳胶并非是那种越软越好的，因为优质的天然乳胶呢，它是有适中的支撑性的，但是过软或过硬那就是掺杂了那种其他的材料，那种化学材料。
0: 哦，嗯，那我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天然的乳胶，它其实支撑枕到这个枕头上睡觉啊，肯定是害怕螨虫会侵害我们皮肤，是不是？尤其是爱美的女士啊，那你这个橡树蛋白还是可以除螨的，抑菌率可以达到99%。
1: 对，它抑菌率特别高，
0: 那给孩子用是绝对的放心的。爱美的女士啊，咱们也不用担心螨虫会让咱们的皮肤变差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拯救脖子，让我们睡得更舒服的同时，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哎，枕头确实啊，好枕头。贴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哎呀，又是好的啊，我们的工艺又可以除菌，又可以支撑力好。那去泰国买的话，咱不算飞机票啊，咱就单说那个枕头，我姐当时跟我说的，她买那个床垫是10000多，那个枕头买一个的话呢，大概也得是500-600。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价格怎么样？这款枕头平时在商场里的话是多少钱？
1: 哎呀，我们这款天然的乳胶枕，它在店里的原价是299元一个。
0: 299。那今天呢？现在先来给我们打个折吧。
1: 哎呀，我们用的是新鲜的乳胶，而且还是进口工艺，这成本可不低啊。这平时我们省级代理吧，最多打个85折。
0: 省级代理才85折啊？
1: 哎，省级代理吧，我觉得这已经是最高折扣，想想我们的成本有多少。
0: 哎呀，咱这节目可是为听众谋福利的啊，我跟你说，好多听众早都盼着这乳胶枕了，都知道一个好枕头啊，这个胜过吃补药，咱们睡得好了，精神好了，心情好了啊，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是得好好的帮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啊，挑一个既好的枕头又实惠的一个枕头，咱们买的不心疼。你今天85折不行，你得再给我再打一个折扣。
1: 再打，哎呀，那知道大家都是对这个枕头期待值非常高啊，所以说呢，来这次节目呢也准备了优惠。那我。

0: 们也不绕弯子了，咱就直接六五折。
1: 六五折打完以后是
0: 194呀，
1: 也是便宜了一百多哈。
0: 嗯，
1: 这价格肯定是比店里要便宜的，能不能再低，能不能再给力，咱接下来就要看咱的听众朋友们了啊。这接下来就是咱们节目的老传统了，砍价环节啊。这个砍价环节能把

0: 想要的话，接下来啊，咱们集中精力，你也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力量，看看自己的这个平时的广场舞群里，在自己的姐妹群里发动大家也来帮你砍砍价，是不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咱们一个电话就值1块钱，1分钟之内看看有多少位听众可以打进来电话啊！咱们倒计时，3、2、1。开始，叔叔阿姨们，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是容易醒啊，颈椎疼，睡不好，翻来覆去的，想想应该是这个枕头可能出现问题了啊。今天的乳胶枕呢，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现在是已经194元的价格了，1分钟也就60秒，非常非常的快啊。一个电话您打进来，咱们就能减1块钱，所以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说的算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还有橡树蛋白，它的抑菌率高达99%，可以防螨虫，也没有甲醛、荧光剂这些有害物质。每天我们睡觉要7-8小时枕在枕头上的，所以说枕头健康了，枕头合适了，你的睡眠好了，然后你的颈椎也自然舒服了。乳胶枕保管您用了之后就离不开了啊！市面上您去比一比价格，那真的就是大几百，但今天我们194还能低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要看大家说了算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看看能低到多少。好，时间到，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统计一下，今天是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啊？对我们这个今天的乳胶枕啊，满意的，想要带回家的。九十六，194的价格减去96，我们是98，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98，砍到两位数。
1: 哎，先别急，我算了，
0: 我再砍一刀，因为我今天肯定也要换一个枕头的。我这睡眠啊，最近实在是心情太，我今天很烦躁，我跟你说。不要跟我再说乱七八糟的别的。
1: 这个价格，
0: 我跟你说，我没睡好，最近心情很烦躁，所以我也得定一个试试，看看我睡眠会不会改善。我再砍一刀，
1: 你再砍一刀，
0: 我再砍一刀，1块钱，我这主持人才值1块钱嘛，是不是？我觉得啊，就1块钱，那97，我再砍一刀。
1: 不是，直接给我砍了两位数，我原价299呀，300块钱的枕头，你给我砍了两位数。不对呀，我想想，1分钟60秒能打90多个电话。
0: 你下了节目，咱们一个一个核对哈，一个一个核对，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说，你不相信我们，我下一次我得再使劲看看啊。来吧，说说备货有多少组吧。
1: 那这备货，因为说实在的，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谁都没有想到价格那么低。那我们的备货就只有60组，
0: 60组啊。我90多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给我60组啊？
1: 那偏手速吧，因为我们厂家真的是只备货60组，而且这个价那么低，我觉得我估计给厂家要不来备货了。
0: 60组，叔叔阿姨们，你们先抢好吧？你们先抢，我是真的想要，但是先紧着大家，咱们先抢。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咱们大象好物啊，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可以先打开来，先验货。我们教您的怎么鉴别方法，您还记得吗？打开箱闻，是不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如果有其他刺鼻的任何的味道，那就是添加了其他的成分啊。我们纯天然的乳胶枕的话，就是淡淡的乳胶味儿。另外看看我们的这表面的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自然的褶皱？我们今天上面还会有这大颗粒的
1: 按摩头
0: ，像按摩头一样，枕上去睡的话，直接给你的这个脖子上的穴位啊，都给它按摩到了，更舒服。另外，你也可以收到货打开之后呢，用手按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快速回弹。
1: 对，看看它的回弹性好不好，就是
0: 对
1: 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哎，回弹好的您留下，回弹不好了给我们退回来，好吗？只是今天咱只有60组的备货，抢完了。这个价格我相信，因为它299市面上的价格呀，今天97块钱，97块钱
1: 啊，哎呀，
0: 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钱。所以今天合适的话咱们多组订，是不是？因为咱今天这一个枕头就是单人的，是吧？所以如果老伴儿和你都想换枕头啊，咱们就两个两个订。如果

0: 说孩子最近也说睡眠不好，这个颈椎难受，尤其是你天天看他下班了抠手机，孩子的话天天啊这个低着头写作业，是不是现在孩子作业量也很大，
1: 嗯
0: 啊低着头学习也很辛苦，想要保护他的颈椎，咱们从青少年就开始抓起，也给他换一个好枕头啊，乳胶枕，咱们是所有枕头里承重力最好的，最能保护到咱颈椎的，而且呢它还有99%的这个除螨的抑菌率，7-8个小时咱们晚上的这个睡眠交给他，又放心又健康，还有可以抑菌，你说这97块钱你花的值不值？
1: 哎呀太值了，这97块钱呀原价是299的枕头啊。
0: 哎你别哭穷了，咱们就60组的备货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啊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了，货到再付款，放心了啊，您再给钱不放心了直接退回来。要验证是不是好的这个乳胶材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手啊使劲的按下去啊，然后看它是不是会快速的回弹，它回弹的越快就证明了这个乳胶啊它的支撑力越好。
1: 嗯，
0: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枕头你看啊，闻一闻的话也是有这种淡淡的啊非常天然的乳胶味道的、
1: 嗯、真是有这种乳胶这个清香。
0: 哎那按上去之后呢，这个鉴别方法也是
1: 就是弹，哎弹起来了，
0: 很快就回弹回来了哈、
1: 嗯、
0: 哎这也是我们教大家鉴别的方法。今天你既然这么给力了，是不是你今天既然给我们以97块钱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市面上299的这个乳胶枕了，我接下来我再给你3分钟好吧，3分钟，看我今天阔气不阔气，
1: 黄金3分钟，
0: 给你3分钟的广告时间让你纯介绍好不好？
1: 行行，太好了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一定要去买啊，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天然的泰国天然乳胶枕，97块钱一个，并且是带着大颗粒按摩的，而且我们的还带了一个枕套啊，我们枕套还能拆洗，又干净又卫生，而且我们的这个乳胶枕的大颗粒按摩呢还是符合了人体穴位的这种工学原理的，护颈椎又能够助睡眠，能让咱们啊睡得省心又踏实又舒服。我们的这个枕头呢它是纯橡胶树脂做出来的啊，而且做出来的乳胶枕呢是柔软又有支撑，更何况我们用的是当季的新鲜乳胶啊，而且是我们保证是不掺回收胶，零甲醛，没有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的染料什么的啊。软硬度呢是刚好贴合颈椎的，大颗粒按摩感也能恰到好处，舒服的很啊。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就比如说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怕枕头硬硌，就是硌着颈椎，上班族啊天天低头颈椎总发酸，那带孩子的家长啊夜里总是翻来覆去的感觉睡不踏实睡不好，那学生嘛写会儿作业，白天写作业晚上又要写作业，累了想靠一会儿的，那咱们这个乳胶枕都是完美的解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用凑合，不用怕闷，不用怕硌，躺下就舒服，太真的是太方便，而且咱们是零添加呀。
0: 嗯，安全放心、
1: 嗯、
0: 健康，是不是？
1: 对，就只有天然乳胶。
0: 这个颈椎出问题了，真的你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不光是颈椎疼，是不是？它还可能会延展到头
1: 疼、
0: 嗯、
1: 精神还不会好起来。
0: 嗯，为什么晚上它是一个修复黄金期呢？因为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人是有修复功能的。
1: 嗯，
0: 你的一些这个身体产生的一些垃圾呀、啊，包括一些癌细胞啊，你身体健康了、强壮了，晚上才能把它们修复好、杀死。但是你睡眠如果不好了，你说你晚上的修复功能没有了，你的身体是不是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1: 哎，那真的是会出现太大多的问题。我觉得睡眠真的太重要，尤其说是你睡眠的时候有一个好枕头，那真的也是更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枕头就特别适合各位叔叔阿姨们啊，如果大家听到这个广播就赶紧去抢，因为只有60单的备货。
0: 对，
1: 只有
0: 60组啊、嗯、我们今天只要来了60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打这个电话，60组真的一点都不多。再加上我们这个枕头的话，很多朋友会和老伴儿一起换啊，包括送人也合适。你说你送一个人天然乳胶枕，谁会觉得你是97块钱买的呀？对不对？
1: 大几百买出来的。
0: 对呀、啊，这好东西啊，就是在我们大象好物，您可以啊，这个买到以低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啊，这也是我们替商家做了一个宣传，做了一个广告，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个费用省。

0: 出来，让咱们老百姓啊占到这个实惠。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您收到货物了之后啊，开箱验货，先检查，先看看我们的这个乳胶，刚才说到了要闻，对不对？然后要按压看回弹。满意了放心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97元的价格，出了今天这场节目您是哪里都见不到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它是市面上299的，你说它再打折它也不会说打到啊还到它本里，但是来到我们的大象好物了，它就是要出宣传费的，
1: 哎呀仅此一次、啊、
0: 要出广告费的啊，所以仅此一次，把握住机会，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们是天然乳胶枕，所以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剂，荧光剂呀、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呀、啊，什么这个甲醛呀、啊、都没有，就是淡淡的乳胶的味道，也就是淡淡的黄色的乳胶的颜色。啊，纯天然的这种天然的东西咱们才放心可以枕，对不对？直接你枕上去离我们的鼻子多近呢、
1: 啊、
0: 你说你要是闻到你的枕头上有这种刺鼻的化学的味道，每天7-8个小时的睡眠都是少的了，你说你晚上在吸毒气，那得对身体危害造成多大，
1: 嘴呀、啊、鼻子都是挨着那个枕头，你想想看，不敢想。
0: 所以啊，咱很多朋友是没有打开自己的枕头去看一看里边的东西是不是棉花已经发黑了、是不是里边的化纤啊
1: 已经开始掉那种絮，
0: 絮絮渣渣了、是不是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螨虫。我们今天不光是这个吸湿透气，还有大颗粒的可以按摩到我们的穴位，并且天然的我们的这个橡胶啊，它还有抑菌的功能，除菌率可以达到99%，这是纯天然的，它天然的特性，没有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学添加剂啊。
1: 对，想想看，要是让家里边人啊每天都能睡个好觉，那颈椎舒服了，精神也好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呀。
0: 是啊，你说睡好了，精神好了啊，他自然身体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啊。你比他吃任何的补药，是不是比他这个生病了之后再去、花
1: 钱
0: 看病好得多、所以这个睡眠是有多重要咱们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人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睡眠不好，咱们试试换一个好的枕头是不是对咱有帮助、只花了90几块钱，咱们买到的是天然乳胶枕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用一个好枕头护颈椎，睡得香，同时这个也让咱们睡得更安心，而且这钱啊97块钱花的也非常的值啊，
1: 赶紧抢吧，
0: 哎，买给老人，买给孩子，买给这个家里人都放心。现在呢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不能再讲了，这有很多人都是真的2组2组4组4组给家里的枕头全换了啊，因为这个价格知道哪里都找不到，只在我们今天这一档节目结束了之后立马啊您看不到97元的价格了，只能可能去他的专柜买299的这个价格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最后的时间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吧。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司马昭带着皇帝曹奂要兵下长安，来监视钟会。司马昭不是让钟会去捉邓艾吗？但是他也不放心钟会，他先要看看钟会与邓艾这二虎怎么争斗。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真的钟会收拾了邓艾，回过头来司马昭再收拾这钟会。这司马昭可真够厉害的，就连他手下最亲信的贾充他都没吐半个字，还把贾充给数落了几句。我既然用钟会，我就用人不疑人，我现在叫你出兵耶谷，我怀疑你也有反心，那能行吗？快走吧你。前脚把贾充打发走了，随后司马昭就保着那所谓的皇帝就奔了长安了。钟会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挺高兴呢。高什么兴啊？你瞧这位进攻对我不错啊，因为我娶了汉中，又收服了姜维，现在加封我为司徒啊，哈哈。那么既然进宫给我来信了，说是这邓艾有反意，叫我把他收喽，我得怎么个收法呢？他向姜维问计，姜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是您要是收邓艾的话呀，不能够硬拼，最好是智取。钟会一听有理，智取怎么取呀？您先派一个人去，如果邓艾要把这人杀了，说明他反心已经下定了，那时候您再举兵征讨，出师有名。钟会一听就这么办，他派他手下的一员偏将叫魏冠，让魏冠带领200精兵悄悄地奔成都来收邓艾。走出大营不远呢，这个魏冠手下也有明白人，就提醒魏冠，我说将军，您不能上成都见邓艾啊。魏冠一听怎么了？您还没看出来啊，钟司徒啊要想收服邓艾，因为邓艾要谋反，今天钟司徒派您去啊，就是以正反情，那您要去了不危险吗？魏冠很感谢呀，多谢你提醒，不过我自有主张，咱们还得去。他们就奔成都来了。到了成都这会儿一路无阻挡啊，因为是一家人呢，好多人还认识魏冠，所以很顺利。来到成都了，魏冠没进城，在城外住了一夜。这一夜他几乎都没合眼。魏冠反反复复地想，心说就我带着这点人来捉邓艾，这不是起哄吗？这不是要是走漏一点风丝儿，我带了这些人呢一个都甭想活。邓艾多厉害，连我家钟司徒都惧其三分，何况是我呀。我要想收他必须得这么办。大半夜的功夫啊，这魏冠盘算出一个主意来，第二天天刚一放亮他就进了城了，一直来到了邓艾的府门。府门前邓艾的一些亲军呢这么一看，哟，呵，这不是魏冠将军吗？您这从哪儿来啊？怎么这么早啊？魏冠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人，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我奉钟司徒之命有机密要事来见将军呢。

这新人一听，那我给您回禀一声，不必了。你快告诉我，将军在哪里？将军还没起呢。嗨，没起我不会把他叫起来吗？好，那您去吧。魏冠带领着这些小校直扑邓艾的卧室啊。这位邓艾昨晚上喝多了一点，哈了哈了，还在床上那睡呢，没明白怎么回事啊。魏冠进门就把邓艾给捆起来了。啊，邓艾当时傻眼了，他想反抗也不行了，捆上了。这时把他儿子邓忠也给绑起来了。魏冠呢，现在很紧张啊，他想我进来行，一冲一撞混进来了，把邓艾父子捆绑起来，出去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啊，就听远处一声炮响，钟会将围到了。邓艾的亲军也明白怎么回事了，也都缴了械了。钟会带着姜维来到邓艾的面前，钟会提着马鞭子，背着手往邓艾跟前一站，上下打量了打量他，随后举起这马鞭敲了敲邓艾的脑门子。邓世才，你这个养毒小儿竟敢谋反，好大的胆量啊。姜维在旁边也唾了他一口，呸，匹夫邓艾侥幸度阴平，你也有今日吗？邓艾也破口大骂呀，可把邓艾恨坏了。钟会匹夫，他这一生气着急啊，这嘴更不好使了，想骂两句也骂不那么利索了。钟会吩咐准备囚车，把邓艾父子打入囚车，立刻送往洛阳，就进宫处置。随后尽收邓艾军马。嚯，钟会声威大振，心里甭提多痛快了，把这个对手给除了，今天是官报私仇了，钟会怎么能够不高兴啊？他还没看姜维呢，姜维比他还高兴。姜维一瞧，好极了，先除去一个邓艾了，就剩这钟会，这就好对付了。看来西蜀国恢复有望。姜维也痛快，钟会大排酒宴，就在府中与姜维畅饮，喝着酒啊，酒后吐食言，他就把他的心腹话跟姜维说了。伯乐，实话告诉你吧，直至今日，我大愿方足啊，我才算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志愿。姜维笑着点了点头啊。将军，您这一说，我倒想起两个人来。哦，伯乐，两个什么人呢？是两位古人呢，一位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文种啊，一位是高祖刘邦手下的大臣韩信。啊，钟会一愣啊。伯曰，何故谈起此二人？姜维说的这俩人和其中的故事，钟会都知道啊。那文种不是春秋时期的越国大夫吗？他不是和范蠡一块儿帮着越王勾践把吴国给灭了吗？后来这个范蠡瞅这勾践呢，这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不能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常待呀。他劝文种跟他一块儿走，文种不听，后来让勾践给赐死了。那韩信呢，那是汉刘邦开国的功臣呢，没有韩信能打得败楚霸王吗？韩信手下有个谋士叫蒯通，他曾经劝过韩信，让他起兵自立为王，韩信没听，后来兵权也让人给拿下去了，哎，在未央宫叫刘邦他老婆吕后给勒死了。钟会心说，姜维你这儿怎么了？你提这俩人干什么呀？姜维一笑，我以这两位古人呐，告诫将军，说明其中的厉害。现在将军你呀，大功已成，你方才说不是志愿足矣了吗？如今您大概没有觉得吧，你的权力太大了，威震其中。

0: 五啊，司马昭大概都犯合计呀、啊。与其这样，我看不如将军弃官不做，随我姜维一起泛舟绝技，登上峨眉，而从赤子游，岂不美哉呀、啊？姜维一番话说的钟会哈哈大笑，乐得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伯约，你可真会跟我开玩笑，怎么我钟会刚过而立之年呢，我还不到四十岁呢，现在是正思进取呀、啊、我这点功名就算到头了，岂能跟随你姜维退隐呢？伯约，你跟我开的什么玩笑？说完了，他一看姜维手捻胡须正色而坐，脸上连点笑模样都没有。钟会也不笑了，到底怎么回事？伯约，你跟我说清楚。哎，姜维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钟会将军，我姜维处人是以诚相待，将军从见我那天起把我待如上宾之友，我的肺腑之言不能不讲啊。你现在如果要不退隐，就应该早图良策。明公，我看这方面不需老夫多讲了吧。钟会抬起手来拍了拍姜维的后背，伯约知我心也，咱两个得好好商量商量啊。从这天起，姜维和钟会每日藏于密室之中商议大事，稍有空闲，这姜维悄悄地给刘禅通了一封密信，他告诉刘禅，请陛下你呀、啊、暂且忍辱几日，姜维要是社稷为尔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始终没忘丞相诸葛亮的大志，我要重扶汉室，再建蜀国。姜维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就在这时候，钟会接到司马昭一封来信，在信中告诉钟会说，我已经屯兵到长安了，就是告诉你个信儿。哎呦，钟会大吃一惊，赶忙把姜维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司马昭给我来了信了，让我降服邓艾，我的人马比邓艾多多少倍，够用了。司马昭怎么突然间到长安了？看来他这是对我不信任，是不是来看着我呀？姜维一听，不错，正是这么回事。哎呀，君要疑臣，臣必死啊。我说钟会将军，你可不能再耽搁了。钟会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呀、啊、那咱们现在就动手吧。怎么办呢？把所有的众将全聚到故宫中去，摆宴款待这些人。款待我跟他们说什么呀？姜维一听，那不要紧呢、啊、你可以托辞嘛。现在我听说呀，曹魏国中的郭太后已经死去了，你就说在郭太后临死之前曾秘密地给你一道诏书，让你呀、啊、按诏书讨贼，就讨这司马昭，他曾经弑过君，皇帝就是他杀死的，您这不就是自立有名了吗？可别忘了，让这些将佐都得签上字啊。哎，说的对。哎，姜维忽然想起个事情，把钟会拦住了。我说将军，假如众将不服呢？
1: 是啊是啊。
0: 钟会一听，我也想到了，我正想要问问你，他们不服怎么办？不要紧，您就在故宫中挖他一个大坑啊。如果他不服，必定不签字，不签字准是和咱们三心二意，是一律坑之，就是活埋呀、啊。伯约之言甚善，我先把坑挖得了，让他们看看。就在宫中大排筵宴，哎，喝上酒了，钟会喝着喝着突然放声大哭。这一下把众将都给闹愣了，钟司徒这怎么了？喝醉了？没有，这才几杯酒啊。有人就问了，司徒因何伤悲落泪？嗨，列公哪里知道，我受过太后的密诏，司马昭乃是弑君之贼，他有意篡位， 太后让我按诏书讨贼，为国报效。诸公随我多年了，我们是亲如兄弟，在一起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今日我把这心腹之言说与大家，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为天子报仇，讨逆贼司马昭。现在司马昭携天子已经到了长安，近在咫尺，现在不动手还等待何时啊？列公请看，这唰啦的这么一下铺开了一块绸子。铺开这绸子之后，把笔墨准备好了，请大家签名。如果有不欠者，必然是司马昭的亲信心腹。我已经把坑都挖好了，是立即坑之。哎呦，钟会说完这番话，再看在座的众将全傻了，一点精神准备没有啊，能不傻吗？什么太后密诏？什么太后密诏？这是一派鬼话。大伙一听全明白了，钟会这反了，造反，那能行吗？那个谁敢往上签字啊？不欠，一律坑之啊。这可怎么办呢？愣磕磕半天，欠吧。有人咬着牙，有人哆哆嗦嗦的，反正算把名欠了。钟会把这绸子啪啪一叠，往腰里一揣，酒席就算散了。他传令三军呢，严加看守故宫，众将一个不许出来，全都给困在宫里了。他跟姜维回来了，走的路上姜维告诉钟会，将军你看出来了没有？我看众将可不服啊。钟会摆了摆手，那没关系，他不是不服吗？我早已经派人都准备好了，准备了500条大棒，我先用棒上就是打死他们，然后推到坑里头一埋。要是这样，那可宜早不宜迟啊。假如走漏半点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嗨，伯乐，你请放宽心吧，我把主意已经打定了，实在不行退一万步，我就向刘备学了，在西蜀成都称王。姜维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那可委屈您了，将军，以明公之才岂能称王于一域呀？你哪能待在这小地方？以君之才绝对能够席卷天下，是面南背北。这姜维感情也会说话似的呢，这几把刷子把这钟会给刷了一个晕晕乎乎啊。钟会听得这会儿把马勒住了，伯乐，真要是有那天呢，哼，富贵荣华我与伯乐共之，我要得了天下，咱俩一人一半。姜维说话是有意的，一个劲儿的捧这钟会，钟会有点得意忘形。俩人这番交谈，让身后边钟会那偏将邱建都给听见了，也搭着这邱建呢是钟会的心腹人，有些什么事儿和什么话呀，钟会也不背着他。感情这邱建呢一直不满意钟会这么做，他也特别恨这姜维。现在听了这俩人这番话呀，邱建一想，我得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看着故宫中那百十员大将就活活的给活埋了，我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我一个人力量太单了。他想着想着有了，邱建猛地想起在城外还有好多兵马，城外有一员大将叫胡渊呢，我要给他通个信儿，或许有望。回到府里，这邱建就派一个心腹小校给胡渊送去一封密信。胡渊一看这还了得，他赶忙把魏冠给找来了。魏冠不是押着邓艾父子奔洛阳了吗？他没去，派别人 把这囚车押走

0: 了，他就留在成都外边的军营里了。魏冠一见这秘书啊，吓得直冒冷汗。我说将军，这咱们可不能不救啊。
1: 是啊，
0: 要是由着钟会，咱们可就都成了反臣了。
1: 说得对，
0: 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些人救出来？我看这么办吧，我带着人到宫中去救这些武将，您呢去杀钟会与姜维。什么时候动手？最好在天亮以前。人之有理。魏冠和这胡元分头准备去了。再说这钟会和姜维，钟会回来之后啊，睡了一觉，醒了坐那儿喝茶，姜维又来找他来了。姜维对宫里那些人还是不放心，欠字他们是欠了，不过脸上都流露出来那不平之色，姜维看得非常清楚，留着这些人是祸害呀。他还是来提醒钟会，这些人既然不服，还不如早早把他们杀了。钟会一听说得有理，那这么办得了，今天晚上伯约你进宫去，把这些人都坑了就算了。姜维当时领令了，还没等天黑呢，他收拾停当带人就要出发了。突然间呢，哎呦，姜维心里一阵剧烈疼痛，他嘡啷把宝剑扔了，俩手捂着胸口，不好，心口疼。嗨，那时候医学不发达，哪是心口疼啊，心绞痛啊。当时那黄豆粒大小的汗珠子顺着这姜维脸上往下淌啊，疼得满地下翻滚，可把钟会吓坏了。这怎么了？这是，快快快，请医服药。把医生请来了，给吃了点药，稳当一点了。姜维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又开始心口疼。哎呦，这通折腾直折腾到四更天呢，姜维这才算好了一些，可不能耽搁了，四更天我也得去。他又起来了，刚坐起来，这时就听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喊杀声骤起，捉拿反贼。钟会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有人来报，可了不得了，三千军校已经把府给包围了，为首的是胡渊。钟会赶忙传令，快把大门关起来呀。哎呀，这是谁走漏的消息？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些人杀进府门，把府门关闭了。钟会这会儿没有多少人，也就是一二百军校。钟会让这些人上房，把房瓦揭下来，作为防身之物，那能行吗？咔咔几下，这胡元就把大门给撞开了，这些人就杀进来了。钟会提剑战胡渊呢，他又没有马，又没有大刀，光凭这口宝剑迎敌这么多的人根本不行啊。胡渊传令是乱箭齐发，一顿乱箭就把这位钟会给攒倒了。胡渊跨前一步，手起一剑，把钟会给斩了。这时姜维从屋里杀出来了，有人认识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姜伯约，将匹夫乱刃分尸。姜维提剑迎战，砍倒了几十名小校，他真能杀出一条血路杀出去。可就在这时，心口疼这病又犯了，姜伯约大叫一声啊，仰天长叹，武技不成，乃天命也。他把宝剑一横，横剑自刎。这位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59岁自刎而亡。现在天已大亮了，魏冠就把宫中的那些被困的人也全救出来了，这些人也都红了眼了，非要杀钟会灭姜维不可呀。他们呼喊着由宫中直扑到钟会府里，到这儿一看，钟会姜维全完了，已经死了，死了也不行，要杀

其全家，灭其三族，方解心头之恨。哎呦，这下这成都就乱了，疯人就杀，遇人就砍，也有互相践踏的。邓艾的人杀钟会的人，钟会的人斩邓艾的人，西蜀的文臣武将也死了好多，几乎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这时邓艾的一些个偏将这么一瞧，哎，咱们的将军哪儿去了？不用问了，让他们给押送走了，咱得把他抢劫回来。对，这些人去救邓艾，把魏冠吓坏了。魏冠一听，什么救邓艾去了？那要把邓艾救回来，我不完了吗？是我奉钟会的密令来捉的邓艾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身边站着一员偏将，叫田旭，说您不必着急，我可以赶到前边去把邓艾杀了，这不就没事了吗？哎呦，魏冠一听，那可太好了。魏冠知道这田旭呀，曾受过邓艾的责罚，他记恨着邓艾呢。那你可得快点去呀，您不必挂怀。田旭带领200精兵抄小路，赶到那些人前边去了，还真把邓艾给追上了，直追到绵竹。他来的可真是时候，邓艾呀，刚从那囚车里出来，田旭大步向前呢。邓艾没介意，还以为田旭是来救他来了呢。等田旭到跟前，手起一剑，就把邓艾给斩了，回过头来把邓忠也杀了。这田旭提着邓氏父子的人头回了成都。哎呦，魏冠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这成都乱得不像样子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管不了谁，简直是乱抢乱夺，把这成都闹得是乌烟瘴气呀。正在这时，那贾充来了。贾充不是奉令领3万兵走耶谷吗？他从耶谷过来，他这一路上很顺利，一路无阻挡，一直到成都。贾充进城这么一瞧，哎呀，这还了得！他赶快啪把告示贴出去了，出布告安民呢，恢复秩序。几天的功夫，这个成都开始平静了。贾充赶忙给司马昭写封书信，司马昭一见这信呢，真是喜出望外，呵，他的心绪是一阵翻滚。怎么回事呢？司马昭心想，多不容易呀，记得自己跟随父亲哥哥司马懿、司马师来迎战西蜀，迎战诸葛亮，那仗打得多艰苦啊！这么多年也没把西蜀国灭了，今日我略施一计，打败了西蜀啊！这个计策可真是够毒的，利用了钟会、邓艾的力量，灭了西蜀，同时还让此二人互相猜忌，争斗起来，二虎相争。现在这俩全完了，自己身边隐患已除啊，可称得起是一举三得。司马昭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太尉王祥进来给他贺喜，贺喜进宫一计除了三将。司马昭点了点头，心照不宣了。他当即给贾充发下一令，让贾充押刘禅来洛阳候命。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呢，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

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还有那大将张毅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州、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武将廖化和董厥。贾充想把这两员武将也带走，这二位是托病不起呀、啊、病得不行了，哪儿也走不了，哪儿也去不了，如果走到半路上说不定就许死于非命。哎呀，贾充一看，那把这两员将就留下吧，可怜这两员大将日后啊是忧愤而死。快要动身的时候啊，贾充猛地想起一个人来，哎呀，把谁丢下也不能把这人丢下呀，谁呀、啊、黄皓，祸国殃民的，西蜀国就亡在他的身上，如果进宫要是问起来，我当时交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皓那儿把他找来了。这黄皓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钱能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啊、托我调姜维呀、啊、不调姜维，你们那岐山就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姜维、姜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啊、这是黄皓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了，立刻传谕升殿，升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哎，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儿，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功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贤施政，理应当斩呐、啊！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那儿了啊！看看司马昭那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故并不想杀害于你呀。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宫，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来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皓。黄皓支楞着耳朵在那儿站着呢，等候听封。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吩咐武士把黄皓推上市曹凌迟处死，剐了。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

0: 大快人心呐。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呵，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呐，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呐。司马昭一回头，告诉贾充，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这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私属否？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啊，乐公嘛。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了，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更衣。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细正在后边跟着他。陛下，刘禅回头一瞧，是细正。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公了，你得叫我乐公。嗨，细正摇了摇头啊，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家乡，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1: 哼，刘禅呢，妈瞪了一眼细正，
0: 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儿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
1: 再说细正啊，
0: 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满

0: 蝉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儿酝酿情绪的，心说待会儿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司马昭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买了一杯酒。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公私熟否？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嫁，这回我得说想嫁，
1: 要不然方才西征那些话不是都白教过我了吗？
0: 唉，他叹了口气呀、啊，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1: 西征告诉我还得哭呢。
0: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你方才说的这些话，
1: 我听着怎么好像是西正教给你的呀？
0: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瞅了瞅司马昭。
1: 回头又看了看西正，
0: 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
1: 他也跟着直捡笑。
0: 嘿嘿，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的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扶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呀。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今儿个这么大的一位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得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呢，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位晋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地，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

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啊、劝进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哦，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得一言之有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啊、我们。

吾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嘴歪了。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您怎么了？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

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他们记忆什么事儿啊？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追谥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7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7座庙都供谁呀？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钧，钧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7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东吴。这三国呀，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东一隅了，干脆把它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啊、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啊、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龙意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呐、啊。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

0: 浩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浩，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啊，请陛下早做准备。孙浩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啊，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90来岁了，总督6郡81州水旱2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摘鞍呐、啊，大准备了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浩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嗯，孙浩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易取，我这会儿有天然屏障。孙浩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这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给这位皇帝孙浩上了一份表，劝孙浩千万不能这么做，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呢。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以为臣之见，现在是宜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可是这皇帝孙浩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啊，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啊。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浩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把这华和由在殿上给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嚯，这孙浩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啊，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啊，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报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贾充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陛下不必惊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一定能收服江东，是生擒。 孙浩。
1: 听众朋友，《三国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 103.2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上大象看微剧，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大象剧场带大家一起看短剧的时间了。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短剧。那么怎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呢，大家呢要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四个字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现在页面上呈现的这个页面啊，我们看到最上面呢，我们可以打开大象剧场，点开大象剧场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大象剧场的一可爱的小象的图标，点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呢要看的这部短剧的名字呢叫做弄潮啊，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直播当中的红色的小框，我们点进来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在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福利啊。现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抢红包的活动，我们看到右边是有个红包，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那么一直关注我们短剧的朋友啊，应该也有感受到从本周开始有三重王炸福利是重磅来袭了，我们有很好看的剧，然后红包，包括呢你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明星的签名海报啊，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错过真的是感觉错过太多了，错过一个亿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第一重就是我们三部精品的短剧连播，每一天都给大家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剧。就在本周二开始啊，一直关注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啊，我们这三部顶流的短剧就是从这个羞羞的铁拳之你不要过来啊，这是也是开心麻花的一个官方的原创哈。另外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看了贝加花园的秘密啊，那这个也是这个抗战题材的一部短剧。那么今天啊我带大家来看的呢就是弄潮，这是一部年代的创业大剧啊，主要讲的是三姐妹在这种时代的浪潮里白手起家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时装品牌。另外啊，这部剧非常非常的厉害的点呢就在于它还拿下了2025国剧盛典年度精品微短剧，品质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一会儿就会大家来看这部剧。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给大家设置了一些问题，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答对我们的问题。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给大家送出啊有很多很多明星的这个签名照片啊，有大家熟悉的

0: 然后还有这种海报，我觉得都是这种收藏级别的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赶紧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啊。我看有朋友已经来了，尾号5249、6433啊，两位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那我们呢除了这个红包啊，日常呢我们每一次每一天看剧的时候都是有红包抽奖的啊。那么我们的红包抽奖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打卡活动还有很多也回归了啊。那么在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看剧的过程当中也会再跟大家来介绍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弄潮啊，我们来一起看剧，看剧的同时呢，大家期待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边看剧边聊天，然后再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相关的一些活动，好不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给大家进行第一时间的回复和答疑解惑的啊。
1: 我不忍，难道我们女人呢就只有高人一条吗？心累不苦，
0: 这现在是80年代的啊。现在
2: 坐了，回去吧，走了。
0: 是很有年代的，
3: 真的，哎，真的是，
0: 为什么把绑起来啊？
1: 我的妈呀，不怕，我把绳子弄断了，你把留起来。
0: 哎，你听他们的口音是哪里人啊？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在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直播间的朋友们知道他们这个口音是哪里人？
1: 前锋，我们要给弗拉香精现金美酒呗。
2: 你卡的，你卡的了。嗯，说你都是。
1: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第一杯酒我敬我亚王府，150块钱把你买个的，你个是小三嘞。
0: 这部剧主要讲的是女性创业。
1: 我敬父老乡亲，你们都是大好人，我搞的是导流的。
0: 前提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啊，然后有坚持和非常坚定的信念感，坚定的毅力能力。
2: 我才不是死鬼，放心话，今天就是天王老子那个的，我不怕你，你是遇到的造桥的门，是的，老家伙你再讲一句，我再搞个他，就是你造桥的，包菜不放，你不放啊？
1: 下雨不得了。
0: 有没有湖北的朋友？来听一听，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留言说一下。
2: 我大夫哥抱着结巴，他那边做个的蛮大的，叫把你们做个。
1: 要个屁！狗会被发现吧？他是给我身上的，我以为我带走。
2: 算你可以带走，行，要给我留好了。
0: 大家来，大家来我们的那个大新闻客户端来看短剧了。
1: 你活脸不要脸，我得死你呢！
0: 讲的是那个女性创业的故事。
1: 给你爷
0: 夫，我不见了，
1: 我就死在你手上。你，
2: 好了，没事。
0: 女主是陈芳彤吗？
1: 我怕，妈带你走。
0: 我们肖小鱼回答一下，
1: 对不起，我的父母必须到

0: 家来我们客户端可以一起看剧啊，都是有声音的，声剧的声音也是有的，嗯。然后大家呢可以手机应用商店下载，看上去我们客户端。
1: 妈，我晓得的了，我再就是要死，要不快不给他娘娘对他交代。你真是胆子比干的，别给我发心的，打得死嘞，
2: 打死都打得好好。
3: 你想好的，真的要打话。
1: 妈，真是你都跟我讲，我这里的老了嘞，那我想，我陪着，等我走去自家的路，我回来接你。
3: 本来也是你的嫁妆，拿得当路费。
2: 妈，你个生娃娃子嘞？
4: 哎呦，我也不晓得呀，要你自个去看呐。只是以后呀，妈嫌弃你就难打。
2: 那算了，我不去的，我舍不得你。
4: 蠢货，你去的怎么不一样？
0: 然后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一天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跟大家抽红包啊。我们的红包呢就在我们这样新客户端的直播间当中，大家是可以抽的。还是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大奖的概率是相对比较大的啊。我们的现金抽奖的活动呢，最高的现金奖呢是88元，除了88元之外呢，还有20元、8.8块，然后2元、3元、0.3元等等啊。然后我们每一天中奖的名单呢，也都会在我们大新客户端里面给大家公布出来。然后每一天的抽奖呢，都不会有空奖的，88元的奖呢是一定会给大家开出的啊。那么一会儿呢，大家抽奖的时候，大家有中到奖，也希望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然后把你们中奖的金额给分享给我们啊，然后让我们呢也能一起感受到你的这份幸运啊，这份幸福。
3: 大总，顾阳现在找根藤子，还有妹子现跟去，要他给他找根子。
0: 大家8:10的时候呢，也可以集合在，大家现在就要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因为有如果有一些新朋友刚刚下载了我们大新的客户端，可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他这个红包可能会没有出现，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多多的发一些评论啊，然后或者呢是待个5分左右啊，然后你退出去再进来，然后可能就会有这个红包出现了。
5: 你们搁那边看看，走后边。
3: 干了，我带到一点跟你讲，我一拳上给他走，他们就不下得准备来过的，冤晕他们。
0: 逃跑新娘。
5: 搁那边看看，走，走仔细点看。
3: 往那边跑。

0: 怎么拖？拖大步就完个了。啊，刚么子皮肤？啊，我服你，快点走，徐福哥。你莫黑人家的嘛。
1: 因为可能这部短剧体现的他的那个年代啊，包括他的那个成长环境，还是相对是比较偏僻的乡村嘛。那个时候那个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重男轻女啊这样的情况。
0: 嗯，奥斯卡都追太紧了。
1: 所以说我看到我们这个几位女主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选择不向命运低头，通过创意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故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励志的一部短片。而且它要弄长，也是一部年代剧啊，应该是会从比如80年代一直会演到现代的这样一部剧，一个比较宏大的题材的一个剧吧，时代背景是比较宏大的。今天呢，我们是看上部啊，明天的时候会带大家看下啊，我们是上下两集，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我们一定记得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啊。然后一会儿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互动问题给大家提出来啊。我们的互动问题，我们今天先做一个预热，到明天的时候，我们的互动问题，如果大家答对了，是有机会获得明星签名照片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大家先来试一下啊，试试手速啊，抢个红包啊，
2: 我该是你啊，
0: 于兰，
1: 拼拼手气啊，运气啊。

0: 说他在逼婚的情况下，在刚才今天白天的时候经历了逼婚，然后现在呢，也是他的母亲王慧香悄悄的把他，
1: 把我的萝卜糊糕，全去
0: 悄悄的把这个裁缝的手艺，然后悄悄的把他女儿送出了大山，逃离了大山的束缚。
2: 困于大山，困于
3: 大，这是么子啦？
0: 好姐妹的希望走出大山，这1980年的时候，她等于说去到了城市，从大山现在来到了城市。
3: 啊，不好意思啊。
2: 新娘子，好过你找新郎公的是吧？
0: 可能对城市的一切都是充满了好奇、新鲜，然后看到啊，城市里面，哎，1980年的时候，大家穿衣服都是好潮啊，很好看。
3: 衣服掉了嘞。
0: 那个时候很流行格子，有没有？
3: 不要的。那
4: 我哎，拿几个，
0: 但是他是也是有这个裁缝的手艺的，做衣服的这个手艺的。
3: 看着这事肯定不能去招工了，别人会以为我是。我不当新娘，我要当工人。
5: 这不是晓得什么衣服好看吗？
3: 乡里妹子经常大说指教我穿开上山下金大下天间谁天空
6: 姑娘去成衣厂
0: 哦，他要去成衣厂招工了。成衣厂女工正好也跟他擅长的事情比较符合，他也是喜欢衣服，他的审美也很好。
7: 哪里跑出来一个抄袭的，
3: 不是人
7: 过来，因为被我惩罚
3: 吞下去。
7: 同志，我是好我。哎呦，我那个祖宗哎，你可算是来了呀！这就是礼场，连排队都不排。就是，今天这个锅厂就要走了啊！
8: 我都跟老李说了，我不想来。周末早交都没有。
7: 20号李亚杰登记报名成功。来，其他的都走吧。啊、
0: 被人抢走了。哎，但是女主刚才看不出来啊，她这个发型一变，她把那个头纱去掉之后，好好看、啊。
8: 这是哪个？我扯掉了。
0: 刚才穿那个衣服，颜值被封印了。
3: 不
0: 会写字啊！ 但我觉得这个拍的稍微有一点，那拿笔怎么可能？你即便是不会写字，也不能说拿笔是这么个拿法吧？
1: 我要了个彻底悄悄的弟弟，那你先叫木子了。

0: 大家都熟悉一下自己面前的这台机器，身边呢都有一匹布。今天你们的任务呢，就是制作一剂。
1: 阿姨，还给个人呢，
2: 票子那么高，
0: 原来连缝纫机都不会用啊！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50了，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候，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会带大家一起来抽红包啊。8:10我们的红包呢是大奖开出的概率是更高的啊。那除了一会儿红包的活动之外，也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的非常非常多的福利啊，包括有签到的福利啊、红包的福利啊，还有我们这个演员的签名照片啊等等啊。春节档我们非常火的标人的这个签名照片啊，大家都可以啊蹲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很多很多的福利都会给到大家啊。大家喜欢看短剧的，喜欢看电影的，喜欢追星的，喜欢有各种的就是这种福利活动的朋友们啊，都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客户端。亲笔签名照哦，除了标人的活动，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福利，就明星的签名照片哈，哎，可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有谁呢？来，赵传啊，胡夏啊，薛凯琪啊，薛凯琪。王思山，
1: 然后放对的啊，
2: 好，
4: 我走。
1: 还在做，都这时候了还在缝扣子啊？
3: 赵川，
2: 我看他一个箱一紧张，连扣子都不晓得缝哪里去了。
1: 3:40，还有最后10分钟，
3: 都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有你喜欢的明星，一定要来我们的。
2: 还有最后一分钟。
0: 刘红霞，这线头要检查清楚啊。胡月看不出来，
3: 给我科普一下，
0: 你干活还是挺利索的啊。我下一个，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往前上。
3: 然后呢，我们也会经常有连线啊，短剧演员，短剧演员的签名照啊，
0: 你这阵脚这么蹲，
3: 因为下周我们应该有一个连线的活动啊，大家呢也可以蹲一下。
1: 领导，我这种缝法最结实了，你看，柴夏天干活都不会破了。
0: 你这个技术是没。
2: 哎，领导，他都没用缝纫机，那以后怎么弄过来？
3: 他没有用缝纫机，都是手缝的呀，也很厉害了。
1: 手缝的，
3: 手缝的居然，没有说比缝纫机缝的。
0: 缝纫机呀，
1: 那我可以学，
3: 慢很多，
1: 我学的是很快的。
3: 手缝的很厉害。
0: 我去问一下监岗主任。
5: 问我呀？
3: 我觉得手缝的太很厉害啊。
5: 可以啊，包边、走线、内缝、下摆。处理的都没有问题，这是你做的？
1: 嗯呢。
5: 袖子上为什么要加一条布呢？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1: 是这样的，你看，去车间干活的时候，把袖子这样挽起，然后扣住，它就不容易掉下来，也不容易脏了。
0: 哦，怪不得他和别人做的不一样嘞。
5: 你的师傅是哪位啊？
3: 你看有好多的细节哦，差距就在细节当中。
5: 你留下。
1: 我现在是女工的，
6: 主任吧？
1: 谢谢主任，谢谢师傅。
5: 谢师兄。
1: 要的，要的。
6: 做好我们的，
1: 呸！搞特权的，
3: 真的太唱不会唱，会唱可以一起唱起来。

0: 心里走，一切都好嘞。我会努力留下。
1: 哎，我觉得我也很喜欢看这种剧，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很励志，再一个我就能够从主人公身上啊感受到那种韧劲儿，那种旺盛的生命力，然后就感觉到你看他每一天都是很有朝气的，就不管别人对他再怎么质疑，或者觉得他哎呦他可能什么大山来的啊，什么没有任何的。
2: 李阿姐，是不是你捣乱了？
1: 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他不会用缝纫机啊，然后他各个方面都觉得
2: 你们哪个很在缝纫机上
1: 看不好的情况下，哎，人家整个心态也好，
2: 徐来
1: 状态也好，
2: 是我
1: 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被生活不被生活
2: 打垮的。他介绍的线人苏也是你的
1: 这种精神面貌，我是非常
2: 喜欢。那这个不是我了，是他，李阿姐的。
1: 哦，我跟你讲啊，大家怎么样来到我们？大家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一起看短剧啊。首先呢，大家呢一定要用你的这个手机应用商店啊，搜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的客户端呢就是这个啊，有一个蓝色的小象啊。
2: 要不是你又想有，
1: 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有蓝色的这个小象，小象脚，小象脚印啊。然后大家下载了之后呢，就可以啊搜索大象剧场，
2: 全都被养坏了。
1: 大象剧场，
2: 我才生气。
1: 我们今天看的短剧叫《怒潮上》。
2: 不怪你怪谁，
1: 搜索了大象剧场，来到我们怒潮上的直播间。不管大家现在是在我们河南新闻频道电视端在看我们的直播也好，还是在这个手机端啊在看也好，希望电视端的朋友还有我个人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都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就要抽奖了，在我们客户端里现在就搜。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因为我们客户端
2: 你不也一样
1: 这样打起来了。
2: 我告诉你，
1: 我们客户端里面我们大象剧场啊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非常丰富多彩的福利，直接抽现金红包，每天大奖88必出。除此之外，签到七天，连续七天有现金红包，不用抽，人人有份儿，越签越香啊，签完直接领。还有有很多我们的明星的亲笔签名照片，标人的，有没有春节档看过啊？这部武侠剧《标人》。
2: 大小姐，你完不成考核可以进场，那我来，完不成考核
1: 跟我们互动呢？
2: 那可是五十间场景。
1: 我们在客户端一样是可以。
2: 你要不是有我的
1: 聊天啊，聊剧啊，然后讨论任何的这个剧情，讨论大家抽奖的问题也是可以的。抽奖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
2: 那可是你说的喽。
1: 我们的小编都在线跟大家实时的解答，好不好？我们中奖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虽然88元的这个现金红包每一天都有，但是每一天只有一位朋友，幸运的观众朋友们，幸运的网友朋友们能够抽到88，其余的有20元的、8.8的、2元、1元、0.3元不等。不管大家抽到多少，都是一份幸运。如果今天没有抽到，每一天都可以来啊！不管我有没有上班，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都在直播当中，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抽红包。如果今天没有抽到，搞不好大奖明天就是你的了啊！贵在坚持，聚沙成塔。欠0.3元，抽了0.3元没有关系，也是一份幸运。1元、2元，越来越多，8.8、20、88啊！
2: 不是我。
1: 有没有刚刚已经抽了奖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留言一下，留言看看大家抽了多少。我们每一天88是一定会抽出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可能
2: 他们要你给什么说法了，
1: 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没有出现
2: 什么说法了。
1: 反正我每一天都会很期待看到我们的幸运的朋友能够在评论区留言，好不好？
2: 所以你也觉得
1: 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喜悦啊。
2: 那你说那个线位，
1: 你看他们俩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2: 他自己怎么掉下来的呢？
3: 我真的没有动呀！我是讨厌你，我觉得你乡里边嗓门大，还动不动就爱闹笑话。
2: 你这个样子，我很难相信不是你了。
3: 哎呀，不是我，不是我！哎呀，我真的要搞你！我跟我爸爸说一声的事情，我是好转多了一点，但是我也。真的

0: 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也在逐渐的这种磨合当中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哎，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女性和女性之间，一起进步啊，然后共同成长，
1: 好好的缝纫
0: 机，彼此扶持，共同点亮啊，这样
1: 借给王乔辉的时候嘞，
0: 也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力量。
1: 莫非啥？难不成是李亚杰故意的？
2: 小点声。那李亚杰可是厂长的女儿，就算她做了这种事情，那咱们也拿她没有办法啦。
1: 刘恒雄，你平常不是跟李亚杰相处的蛮好的吗？
0: 下载完了大象孙悟空之后，咱们也得你就在上面的搜索框搜
1: 那个叫
0: 大象剧场，
1: 不得不低头。
2: 恒雄，别说了。
3: 12月18日起，大象剧场推出。
0: 大象剧场四个字，
1: 我看你是狗腿子当惯了，
0: 然后来找到我。
1: 怎么他李亚杰
0: 啊，我们电视
1: 给咱们一点小恩小惠，
0: 我直播
1: 间的朋友、啊、你就觉得他还挺不错、啊、
0: 都来、
1: 嗯、他是什么样的人咱们大家都清楚，
2: 就是
1: 那你倒是好好说说我李亚杰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2: 我说的是事实，
1: 那小辉也在场，他是受害者，你要负责的。好噻，说嘛，承担什么责任？
2: 大家都听听，李亚杰承认了，这件事情就是他干的。既然你要负责，那你就绕着整个工厂，给王巧慧道个歉，就说自己啊是花瓶一个，只晓得仗势欺人。
1: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歉词还得再改一改，应该改成小人得志。蛇蝎心肠，而且这个
0: 还有大概5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来抽奖啊，是
1: 还得给我
0: 还有5分钟，在8:10的时候，我们准时给大家抽奖，我们一起抽啊。我呢是给大家演示啊，大家呢也可以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大象新闻的直播间来抽奖啊。然后大家抽中了多少，
1: 我才送给你，
0: 都期待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喽。
2: 不是我，
0: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活动啊，5分钟之后再跟大家
2: 白天做工的时候拉下的，
4: 够了。胡月都看到了，他回车间检查成衣的时候看到你对缝纫机动了手脚。
5: 侯霞，这次你真做错了。
1: 他怎么这样子啊，真的是。
2: 我哪里做错了？我没错。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吗？凭什么你是厂长的女儿？
0: 来，通过我的直播，通过我们直播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为了争一个进场的名额，居然累死累活。
0: 一会儿我们8:10来抽奖啊，稍等。
4: 你自己是个坏种，就怪别人会
0: 新的朋友，新朋友
2: 啊。
0: 多发几个评论在我们的评论区。
2: 工人们表面上都奉承你，背后啊都叫你是花瓶，你也就是个厂长。
0: 而且新用户，我们中奖概率也是翻倍的。
2: 你还混什么呀？你狗屁东西都不是。
4: 你还不闭嘴了，刘红霞。
0: 好，我们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停留一些时间，我们再带大家一起抽奖。另外呢，还会带大家呢一会儿演示我们大象剧场很多的玩法啊，很多的福利，很多的玩法。
2: 杀人之心，
0: 每天晚上的7:30啊，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相聚。
2: 故意搞坏缝纫机。
0: 可以把问题打在评论区吗？可以的呀，我们问题还没有提出啊。我看很多朋友已经来了，是不是？来看到大家集合在了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评论区了啊。我们今天的直播是弄潮上啊，大家已经找到了。
4: 王巧辉，你是不是脑子搭错了筋啊？你不是讨厌我吗？为什么要帮我？
0: 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有留言了，看到吗？很多的朋友啊都要在抢，所以说大家手慢无。
4: 我是帮我自己，又不是帮你。
0: 很多，
4: 你怕不是巴结厂领导亲属哦？
0: 每天晚上的7:30。
4: 大小姐，
0: 希望我们都能够。
4: 我要是想巴结你，我早就巴结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搞特权啊？
1: 你好意思说我？你自己还不是李师傅走后门进来的？
0: 可以的呀，
4: 我是进厂之后才认识的李师傅。
0: 来看到大家
4: 怎么走后门了？真没有。
0: 大象剧场的评论区了。
4: 谣言。
0: 今天的直播是弄潮上啊，大家已经找到了。
4: 哎，我干嘛？我喂。
0: 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有留言了，看到。 吗？很多的朋友、啊、
4: 我们
0: 都要在抢，
4: 我们一起转正吧，
0: 手慢无。
1: 我是帮我自己，又不是帮你。
0: 大家呢，来，现在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多多的评论啊，我看到了，看到了，空白格，你好、啊，
4: 我也没办法，
0: 一直在直播间夸我。
4: 既然他们都说我是花瓶，
0: 感谢
4: 你，那我就要证明给他们看。
1: 我早就巴结了，
4: 我李亚杰不是没有能力。
1: 李亚杰还搞特权啊？
4: 这50件成衣，我跟你一起做。
0: 他们吃的饭菜很香，真的，我就有点饿了，这会儿。
4: 好。
0: 我今天晚上没有吃饭啊，朋友们，大家吃的是什么？能不能在我们评论区聊聊一下？大概还有个1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带大家来抽奖了。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客户端集合喽，
1: 没看出来，
0: 谢谢大家支持啊！很多新用户啊，新用户是可以有这个大奖翻倍的。不过我跟你讲没有关系啊，我们下载了客户端，每一天都可以来抽奖，每一天啊，今天没有抽到没有关系。
4: 那他们说
0: 今天抽到的这个红包的金额少没有关系，每一天都是有一个机会的，每一天都是，我觉得特别好在就像带着一个希望，就不知道我今天能挣多少。然后大家每一天7:30到这个9点，甚至9:30看我们的剧吧，我们的剧时间不同。我们的剧不同啊，那我们的这个持续的时间，直播的时间也不同啊。所以说呢，大家就可以根据到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我们只要在直播的这个范围之内，大家都可以抽。只是大奖的概率是8点，
4: 大小姐，
0: 办事
4: 的。真的，不要老是叫别人乡里别，乡里别，难听不？那你以为大小姐就很好听啊？乡里边，大小姐。
0: 哇，他们
4: 跟你说一个内部消息，
0: 关系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个
4: 听说过两天
0: 互动啊，
4: 我们厂里要来一个专家，
0: 大家快来喽，大家快来，我们还有这个10几秒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把剧暂停一下，我们在8点整的时候，好不好？
4: 那我不感兴趣了。
0: 8点整的时候、
4: 还是50件诚意比较重
0: 要。你没有抽到吗？
4: 我在你放心。
0: 8点10分，对，我们在8点10分整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是8点09分了，不好意思啊，口误了。那我们就是在8点10分啊，现在就是8点10分的时候，好，来，
4: 开工，
0: 我们把剧停一下来。现在呢，我们可以停一下剧啊，带大家来抽奖了啊，我们的剧可以停一下。好，没有关系，停不停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朋友啊，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右边的这个红包了嘛？我们现在就可以点开红包，点来，我们同步吧，3、2、1，点。看我们同时抽好，然后最上面有个点击抽奖，下面是我们的一个7天现金红包的一个活动，一会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点上面点击抽奖。来，最中间的有一个大大的玫红色的点击抽奖非常醒目的按钮，按它。好，来看一看我会中多少奖，大家呢，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你们自己也按起来，你们抽了中多少也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下。0.3元，好，我呢是中了0.3元，大家中了多少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我虽然中了0.3元不多，但是呢，我的0.3元，我这个大奖的概率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剩的更多了，是不是？然后大家呢有没有中到了大奖？比如说8块8、20、88啊，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身影，好不好？来，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大家剧场的一个这个累计签名7天的这个现金红包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已经累计签到了5天哈，我们也是有这个支付宝2元的啊这样的一个现金红包，只要连续抽够7天，连续打卡7天啊，就有机会，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这个支付宝。秒提现的2元现金的奖项啊，然后刚才我们的抽奖的，大家不管抽中了多少，你们呢也是可以就是秒提现的，支付宝秒提现的。另外还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什么呢，就是你24小时之内啊，一定把你抽到的现金红包提现给提出去，24小时之后有可能就要过期了啊。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有任何抽奖遇到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新朋友啊，然后怎么进啊，没有看到啊，都留言给我们的向小鱼，我们的向小鱼呢就会给大家了进行实时的一个解答。我看看大家有抽中了多少啊，10分了，主播有催我啊。0.3元，0.3元，然后谢谢参与，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抽，每一天都能抽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一个互动的问题，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的直播的问题就是创业三姐妹， 服装品牌叫什么？创业三姐妹成立的服装品牌叫什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因为这会儿可能还没有演到啊，大家带着这个问题，然后一起来看剧。有看到了之后赶快打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可能在我们的评论里面啊，希望大家多多评论，从我们先试一试，明天的时候大家来评论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这个礼品有会送给大家，很多明星的签名照片，大家看一下亲笔签名照啊，有很多的明星，比如说是这个薛凯琪啊，然后还有黄妈呀，赵传啊等等啊，非常多的明星的签名照片给到大家啊，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在春节档非常非常非常火的这个镖人啊，这个镖人的动作大片，然后他们主演的一些这个签名啊都可以有机会会给到大家的，我们继续先放起来吧，你就随时放就好了，没关系的啊，然后随时放我们也可以边放边聊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张凌赫的目前还没有，来剧可以放起来，张凌赫的目前是没有，嗯，然后希望我们的小编，喂小编啊，能不能就是说努力一下张凌赫啊，张凌赫的可不可以有一下，向小鱼，张凌赫，我们需要张凌赫的，让我们的小编努努力好不好，嗯，大家对大家想要谁的签名照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啊，大家想要谁的签名照打出来，呼声高的啊，我们向小鱼就努力努力努力加努力好不好，
1: 等你们做了正式工难道没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吗，等我做了正式工
0: 再对接了，
1: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分房，然后接我妈和玉兰到镇上一起生活，白天我就做工，晚上
0: 对张凌赫呀、谭健次啊都是可
6: 以，
0: 王嘉尔啊，
6: 大家都别笑了，乔慧的愿望呢很美好也很简单，不过她说的对，转正了之后呀一切都才刚刚的开始，有了愿望
0: 向小鱼回答了，向小鱼看我们向小鱼说努力努力对接中啊，我们绝对是我们所有的朋友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有求必应，我们向小鱼一定会努力的，
6: 想分房啊光转正是远远不够的，
1: 那怎么做嘞，
6: 那要平衔进呢，或者是给厂里立了大功，
1: 我要平衔进，
0: 有没有朋友抽到大奖呢，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们，
7: 母子厂里来的军家喽，
0: 只要张凌赫可以的啊，只要张凌赫，
7: 安全轻松，我看他那老管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0: 剧场，我们一边看剧一边聊天，还能抽红包啊！我们都不知道能抽到多少。
1: 好好好，
0: 这样一种期待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曾军教，曾军教，我带你到偏一点地方看看。啊，看看看，我的face！哎，来来来，曾军教，请请请。
3: 你妈也是女人，妇女能顶半边天，晓得不？
0: 今天是我们的弄潮上，明天还可以继续来看。刚才我们的互动问题啊，要跟大家来再说一下，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都会根据剧情跟大家设置一个互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互动的问题呢，就是三姐妹创立的这个服装品牌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还没有到创业的阶段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看剧。然后如果大家呢看到了啊这个答案，多多在评论区留言。
3: 要怪呀，
0: 然后在明天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很多的福利。
3: 你还得我给你爸爸，还记得你打过物理课主，
4: 你还在这儿怪上了？你要怪，
0: 可以在这里许愿吗？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新闻的客户端，我们就在评论区留言。
3: 要怪呀，
0: 然后在明天的时候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很多的福利。
3: 你还得我给你爸爸，还记得你打过物理课主，
4: 你还在这儿怪上了？你要怪。
0: 可以在这里许愿吗？可以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洋新闻的客户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许愿，好不好？
4: 女人怎么？
0: 我们的向小鱼实时看到了，
4: 她呢
0: 可能就会满足到大家的心愿。向小鱼，我相信她一定会努力的。
5: 你已经讲啊，这就是你搞出来的道理啊，跟你以前那些道理有么子区别呀？到头来全都是万能福气。
4: 你走，
5: 我就不走。
4: 你不走，我喊保卫科的人来了，就说你闹事。把你赶走是小，影响理事部分房，你自己负责了。
5: 你给我等等。

0: 一些小惊喜、小确幸、小开心、小幸福嘛。然后也希望通过我们大上剧场给大家准备的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增加大家就是生活的这种朝气啊、活力啊，
1: 让你早点分上房了，
0: 然后这种幸福感的提升啊。
2: 好，
0: 我觉得真的是
2: 赶紧去传，
0: 期待大家，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的大上新闻、大上剧场看到大家啊。如果大家今天上班一天了，工作很忙，然后来抽一个奖啊，或者说是来看看剧啊，跟主播聊聊天啊，互动一下啊，放松一下心情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或者说你看，比如说今天周末了啊，我们呢也可以，哇，好好看啊，也太美了吧，女主一下，好看好看好看，
3: 终于抓到你了。
0: 周末的时候呢，我们
3: 李佳，才不睡。
0: 休息的时候啊，然后在七点半钟啊、八点十分啊，然后包括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啊，我们不管是打开电视机来到我们的新闻频道，还是打开手机啊，来到我们大家新闻不断的大上剧场的直播间，然后都是可以。
1: 您说这个布料被人偷了，卖到黑市，
0: 啊、
1: 那我喜欢，我自己花钱买
0: 的
1: 都是衣服，
0: 我们选的自选的是很好看的。
4: 那还有其他女工说你每天晚上放了工不回宿舍，一直都待在车间，你在干什么？
1: 那我是在练习缝纫机了。
4: 每晚都在，每次都一个人。
1: 只有我个人，没得别人。
4: 厂长，你看，这作案条件都满足了，你还嘴硬？
1: 王巧飞，就算穷死
0: 酒啊，刚才说
1: 也不得薅厂里的一个羊毛，
0: 是不是？我们小青
1: 钱去掏，
0: 然后肖战，
1: 你们要是觉得是我做的，那就拿出证据来。
0: 我们九儿们也说想要这个，哎，
3: 可以的。你先把人家带出去了，
4: 厂长，他啊，
0: 谁
3: 走了
0: 啊？谭健次的，
4: 走了，没看了，嗯，散了，散了，散了，
0: 都可以来许愿嘛，来许愿。
3: 哎呀，你还是自己离开厂里了。你是个聪明人，生得又漂亮，走到哪里都会发光的。
1: 我不走，我要留下当工人。
3: 想要留下，也可以了。我可以帮你的。
1: 真的了。谢谢副厂长。
3: 嗯，你看啊，我给你帮了这么大一个忙，你要怎么谢我呢？
1: 没子意思了。啊，
3: 我个人呢肯定是嫌弃你的，当然啊，我呢更欣赏的是你这个人。
1: 我毙了。我确实在哪里都会发光了，所以我要待在干净亮堂的地方。
0: 你说的太好了，
3: 不会看，
0: 是会发光的。然后我们的光要发在干净的亮堂的地方，而不是
3: 这个贼再进到贼场里面了。
1: 我不是贼，
4: 走，带走了。
1: 不是我，
4: 快走。
1: 我不是贼，不是我偷的，我贼。你们要赶我走，就要拿出证据了。没有证据就是诬陷好人，我是不会走的。
5: 王巧辉，什么情况啊？你没有跟保卫科的人说衣服是李师傅送你的吗？
0: 现在朋友们还是可以在
5: 为什么不说啊？
0: 来那个大新闻客户端抽奖的，还可以抽奖。
5: 这种时候说，
0: 然后
5: 那不是把脏水往李师傅身上泼吗？
0: 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啊，都是可以来抽奖的。那我们每天只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抽了奖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抽奖的额度已经没有了，明天的时候还可以再来，明天还可以继续抽啊。
5: 我要找到真正的偷不贼嘞。
0: 然后，但是你抽奖的时间，我刚才说是八点十分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中大奖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当然，从八点十分再到我们短剧结束，我们大上剧场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前这一段时间，它都是可以继续抽奖的
5: 哈。
0: 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啊！
5: 但我要是不查，就没人知道我没头部，不把这里翻个底朝天，这事都要顶着贼的名头过了。那你这样坐在大门口就查得到了。
0: 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问题呢就是这创业三姐妹啊，她们创业的这个服装公司的名字是什么？然后目前呢是还没有演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剧，带着这个问题，如果说一旦啊这三姐妹创业，她的这个服装厂的品牌的名称啊有出现，
5: 我都
0: 第一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互动，好不好？
5: 查个鬼。
0: 焕儿0226啊，是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说看过这个很好看啊。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选的剧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剧啊，精挑细选的优质短剧啊。

0: 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天边抽奖啊，边有各种的福利给大家送出。
1: 快
0: 贼
2: 把丹子给老娘
0: 找到了，
1: 快跑快跑，
2: 站住！你不是刘红霞的爱人黄宝强吗？刘红霞，
0: 刘红霞，
2: 你说我偷布，那你倒是拿出一张我亲手颁布的证据来呀！我好不容易进的厂，就为了那点不丢了工作，发爹吗？
3: 你是毛癫，但你比哪个都精了。一不小心多踩一厘米是浪费，多十厘米就是你家的外快了。一天挤十间，十天挤百米，谁能看出来喽？
2: 你血口喷人，厂长里头看着嘞，副厂长也没说过话了。
3: 车间里的人怎么能看出来嘞？你每次踩完步就加班去打扫仓库了。打卡本上面，你明明是11点钟下班，但是你人早在10点钟就出现在飞量转运点。
0: 有没有碰见女主
3: 长？看看看看，
0: 有点像赵露思。
1: 上面三班签到，刘红霞签到15次，但是这个字迹好像都不一样啊。嫂子，你看这个字迹都不一样。
0: 女主好好看呐，女主。
2: 我手疼。我找同事代签一下，怎么了怎么了？
3: 啊，原来你手疼啊，找人代签啊。你要真是手疼，怎么刚好每次你代签就是你调走肺部的那天
0: 了？有没有抽到大奖的朋友？
2: 那是
0: 我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们。
2: 你残疾残渣，
0: 有没有抽到大奖的朋友啊？来到我们评论区冒个泡留个言。
3: 哇，一整卷残渣嘞。找到了，走去找副厂长。不行，要人赃并获，一整卷
1: 哦。副厂长，副厂长，
0: 刚才我们的小编跟我说啊，88轮的大奖呢已经抽出来了，然后尾号是5425的朋友。来，尾号5425的朋友们，默默地领到了我们88元的今天的锦鲤大奖啊！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留留言啊？我们的尾号5425，我看一眼啊！员
2: 工一行，不要开局吗？我下的错。
0: 我看今天5425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5425。
2: 人家乔贵家里条件不好，但是精神高，你穷是穷到骨子里了。
4: 还等什么嘞？
0: 5425没有来，5425的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幸运，然后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能像你一样幸运。明天的时候呢，大家都能够中到，不管是88呀、20啊、8块8呀，啊，有中奖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给到大家的啊。穿的好洋气啊，女主，哎呀，这配色也好看。
4: 哎，小王，
0: 又复古又好看，
4: 走。
0: 哎，我觉得现在这么穿也应该也是好看的，因为他现在演的是80年代吧，1980年左右。
3: 那不行嘞，
0: 那我觉得现在也是。
3: 白被冤枉的事情怎么办了？
0: 流行就是一个
4: 小王啊，这房保全脸很小，我不是把他们开局了吗？
0: 轮回
3: 副厂长，
0: 流行
3: 这个事情，光靠黄宝强和刘红霞两个人可搞定了
0: 啊，这种复古风，
3: 那不得是厂子里上头有？
4: 小王，这是个什么意思喽？
3: 你是个聪明人，又生的手脚不干不净，到哪里都见不得光嘞。
4: 小王啊，我承认是我工作上有点舒服，就去得帮帮忙，睁只眼闭只眼喽。
3: 那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嘞？
5: 听说王巧辉破格升职当了工长。
6: 真的假的？
0: 我升职了，
6: 当了工长，再拿下个单子，可马上就要分房了。你那个徒弟比你还要快一步嘞。
3: 喂，玉兰，
7: 乔飞，我听到的，你还好不？
3: 玉兰，我当工长喽。
7: 当工长呢？我得吓得你可以。
3: 而且厂长跟我说，我要是拿下省里的大订单，我春节就能分房。
7: 春节就能分房。
3: 到时候我把我妈接过来，你也一起来好不好？
8: 啊，对了，玉兰，你有缺什么东西吗？
7: 我家里么子都不缺。哎，乔飞，你莫太聊的，你要照顾好自个。
3: 好啊。

0: 回来，我好想你哦。
1: 怎么回事？
2: 吴立克啊！
0: 我不干了，我再也不干了。哎，
3: 猫的声音了，他挂了，他挂了，
4: 挂了。玉兰能不能也赶紧啊，从大山走出来，来到城市生活？
3: 有没有特别为你高兴？玉兰说她知道我肯定行，
0: 那你还不是要谢谢我？
4: 应该是她们三姐妹吧，我盲猜一下。
3: 你再帮我一个忙。
4: 玉兰、女主，她们两个人，
5: 去，
4: 她们三姐妹会创业吧？
5: 同志，你这个不行，进不了。啊，
6: 我这刚在抢修机器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这真是我票。
5: 你看你这个连个副票都没得，你坐几排几座？你亲伯伯你啊？扯鬼呀、不行、不能进，都说了不能进。你看你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乡里头来蹭电影的？你心里头没数吗你？
4: 蹭电影？
3: 你们这电影院是看人衣服了还是看票了？我们车间三班倒，哪有时间换干净衣服啊？再说了，乡里人怎么了？没有乡里人，你们城里人毛吃毛喝毛衣穿。你要真管那么宽，你就把厂里的耗子都抓一遍喽。
5: 什么意思啊？
3: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你莫再说了啊！再说你也莫进了。
3: 不进就不进。
4: 男主看到他满满的爱意，满满的钦佩。
5: 小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总能看。
1: 我的手能还给我吗？
2: 他怎么抓着他的手腕啊？
0: 这我从来没看过哪个女人穿得这么利索又漂亮。
1: 原来你是为了画衣服才来看电影的呀？
0: 嗯呐，我想做一些款式不一样的衣服，让我妈妈穿上，别人都没看到过，带她去赶集，多有脸面啊！
1: 你一定可以的，你的设计拿到长沙去卖也是好的。
0: 你都没看到过，你怎么晓得了？而且为什么要到长沙卖啊？
2: 浪漫，哎，刚才那一幕好好看
1: 啊！因为长沙有很多成衣厂啊，有做
2: 有点粉红泡泡冒出了，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粉红泡泡？
1: 南下的香港客人做衬衫的。你要是喜欢看衣服，你知道五一广场吗？五一广场晚上灯一亮，全是花枝招展的女同志，就像看流水的杂志一样。
0: 等我拿下订单分到房，我一定要和陈丽。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剧啊，我们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看剧的时候呢，
1: 你叫什么？
2: 红包每一天都有，签名海报是答题送啊。
0: 会画的今天
2: 就是可以试答。
1: 叫什么书？
2: 明天的时候呢，就跟大家送签名海报啊，签名照片啊等等啊。然后大家呢一定要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啊，我们每天来打卡，
1: 下周二
2: 打卡呢也是有现金福利给到大家的啊，我们可以看好剧领福利啊，两福物非常好啊，大家也可以点关注，又是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关注点上，然后给我们的向小鱼点起来关注啊，然后三重宠粉福利是每一天都有的，我们每一天都跟大家相聚在直播间啊，给大家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福利，好不好？

0: 然后大家呢想要得到谁的签名照，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大象剧场直播间留言。
1: 小的样意怎么做了？
0: 像小鱼看到也会努力的。
1: 料子再软，结构立体就可以撑住。我先走了。
0: 哇，这画完了之后可走了。你看他对那个衣服啊，包括他材质啊，包括他的这种剪裁样式啊，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热爱的。
1: 既然宝儿款都可以扛扎了，要
0: 干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情，
1: 庐山恋里的女演员都这么穿，
0: 坚持。
1: 现在那个电影都敢拍，刚突破了，我们做衣服更要突破了。这个垫肩就得厚，
0: 不断的去突破，
1: 腰线就得瘦得干净利落，不仅用料
0: 讲究。现在大家就是衣服是不是不太喜欢有垫肩的衣服了？你看那个时候80年代就是很流行肩很宽的衣服，但是现在又可能又有点回来了，现在也有 很多肩宽的衣服。
1: 为了你这个样衣，
0: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头肩比例啊给改造一下。你比如我就是头大然后肩窄，我就很适合穿肩宽的衣服，但是一穿就觉得很复古，感觉回到了80年代。
1: 我们把这个样衣做出来，接到订单。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个是敢就追潮流的同时啊，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管是衣服呀、妆发呀、妆容啊，都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能就是跟风。你跟风了，搞不好这个风格不适合你，对不对？
1: 干，
2: 约好了他看电影，该不会
0: 6018太好看了，这个剧太好看了，是不是？这也都是我们啊。大象剧场，我们的工作人员精心给大家选择挑选出来的。他们看到了你们说对这部剧的肯定啊，对你他们的这个选择的肯定，也会很开心的。大家也可以多多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他们夸起来。
2: 你给我，
0: 然后夸一夸我们的工作人员。
2: 你这改一下，
0: 夸一夸我们的香小。
1: 你这一改，你都弄好多啊。你这个乡里来的确实比我这个乡里来的要厉害哈。做好样衣，拿下订单，就可以分房接我妈过来了。
2: 那然后呢？你把你妈接出来，
0: 还是有动力的，就是你要有一个目标，
1: 然后我就可以安心做我想做的衣服，
0: 然后实现她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很容易坚持吧。
1: 不用再看着电影瞎研究了，
0: 可能就很容易突破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刻，
2: 很难实现。国营制衣厂是吃订单的，没有研发的土壤，你很难有机会做成这种类型的衣服。
1: 反正现在，
0: 但是他刚才画的那个图片好好看，
1: 就是最重要的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买这个款式，我喜欢。我发现它里面的衣服有很多80年代的衣服，我觉得很好看。
3: 时俱进，
0: 看一下
3: 这西装啊，也要有突破。这垫肩啊，好像应该厚；这腰身呐，好像应该瘦得利落。要讲究面料，
1: 好，大家上台发言。
3: 要讲究好看呐，啊！这服装好像应该是时装。
2: 这应该就是他设计的。
3: 这一次呢，我们厂的样衣之所以有突破，还要感谢我们厂李建刚李师傅。
0: 啊！还有李师傅，
3: 我们厂的女工李耀姐。下面我们请他们两位到台上来。
0: 哎，怎么没有说他呀？太奇怪了吧？什么原因呢？是怕分房吗？难道这个不就是他？这个不是他设计的吗？
1: 真的是我设计的了。我这里还有样衣设计图嘞，你看。哎，放开我！你干什么？
4: 厂长说了，大客户都在，哪个也不能惹事。
3: 好，那我们就要散飞了啊！
5: 老李，
3: 散飞了啊！
5: 这衣服是我和巧辉做的。
4: 金专家，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等着您呢。
6: 稍等，待会儿大客户到了，
4: 你别闹了，行不行？
0: 可能就是他师傅啊，害怕他可能超过他，分了房子啊什么的，提了这个工长啊之类的。
1: 衣服设计人的事情肯定搞错了，你帮帮我了。
7: 巧辉啊，这次呢，师傅帮不了你了。
1: 师傅，其实这个事情好简单的，你帮我跟厂长说一声，那个衣服是我设计的，那个名字可能搞错了。
7: 巧辉，
0: 哦，有几天是空降了吗？
7: 你怎么可能搞错呢？
0: 首先要改。

0: 谢你的陪伴啊，
1: 师父知道，然后呢，你想分房
0: 子，我们也可以，
1: 可是咱们厂
0: 再来
1: 抽，
0: 好不好？然后你们打卡的活动也参加起来啊。
1: 是，
0: 这个打卡是不用抽的，只要你七天打卡，这个现金直接就可以给到你手里了。
1: 巧慧，你不能因为眼红师父分了房子，你就污蔑师父偷了你的设计吧？
2: 可是衣服就是我设计的啊，
1: 王巧慧，我已经很给你面子。哎呀，
0: 这
1: 简直就是啊！你要是再这样闹下去的话。哎呦，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0: 颠倒黑白啊，可能是这个剧里面的更夸张一些啊，可能影射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不会有这么，也不好说。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啊？窃取你的劳动成果？
3: 我可以帮你证明，
0: 冒领你的
3: 这件衣服是你设计的。
0: 颠倒是非黑白，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4: 怪不得你
0: 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3: 其实。我想早点告诉你我的身份，但是只要你开口，我可以替你作证。
4: 你说长沙的机会是不是特别多呀？以我的手艺肯定能赚到好多钱吧？
3: 那当然了，以后
0: 我跟你讲，我发现是
3: 有什么需要帮助，
0: 真的是可能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说一些
5: 妹子，
0: 不好的人，
5: 我消费奏剧啊，我
0: 反而能够迫使你要打破现在的这个舒适圈，
4: 你
0: 跳出来了之后呢，
4: 你们过着就是攀关系，
0: 可能真的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提升点地了。就当时可能你看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当这件事过去了之后，哎，反而你再看是一件好事。
5: 我一点不是靠我的关系啊啊，老实，你又敢不反抗啊？你现在翅膀能够的是吧？你现在就是典型的。
0: 对不对，是不是很认同我的说法呢？
5: 立刻，老梁，
4: 我才报的，我要去检举你们。
0: 哆啦 A 梦这位朋友，哆啦 A 梦这位朋友，
5: 你叫林国义老去报的，厂子我就不开的，
0: 跟着我也不公的。
5: 你现在应有的一切都没有的，我告诉你啊，这现在开始，你哪里都没钱去，就在屋里待着。
6: 你看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以为踏实肯干，实际上总想不老活，算盘都打到自己师傅头上了，就是
0: 你看明明是他的师傅窃取了他的劳动成果，
1: 工厂发工资是让你来说闲话的，
0: 他被说了。哎，
1: 你走吧，离开程一厂，
0: 你看让他离开，
4: 跟你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我是一天
0: 当时肯定觉得天都塌了。可是后面呢？
4: 我会走。
0: 创业之路也会很难吧？
4: 但不是被你们赶走的，
0: 就会觉得这一路走过来的这些坎坷都是
4: 不干了。
0: 勋章，很好。洒脱。
7: 王建刚同志，一样一创新，被厂里拿下大额订单，获利成为先进。获得今年的分房名额。
4: 王巧辉，等一会儿。
0: 不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4: 说你干脆和厂里服个软，别走了，不然你什么都没捞到。本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认识了李亚杰，也不算什么都没捞到。
0: 在淤泥当中，
4: 你也帮我给他那句话，说有缘长沙见了。
0: 哎，有什么可待的？
1: 搬家的。
4: 我走不是因为我认输了，更没有原谅你，只是为了帮小英。
8: 妈，妈，我们是不是要新房子啊？
1: 是啊，小英就不用跟别人挤在一间房里了。
8: 哇，那小英是不是以后也会太虚了？
1: 当然了，
0: 很善良。
1: 以后你在自己房间，
0: 女主人很善良，
1: 干什么就干什么。
0: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都能够。女主也能够理解她师父的这个不容易，你看她师父，
4: 你是一个好妈妈。
0: 哎呀，也有她的苦衷吧，为了她的孩子，为了她的女儿，窃取了她的劳动成果和本该分给她的这个房子。但是女主我觉得很洒脱。
4: 像你每次进城来，大双赤脚毛
0: 衫台，好好看啊，这个女主，
4: 上山
0: 挑她，喜欢她。
4: 北京的夏天间的水天，水天。
0: 有点故作坚强了，是吧？

0: 因为毕竟这是他很热爱的事情，而且女主也希望把她的妈妈接到城里来。
1: 嫂，大嫂，你做了这么多年，就算在今天，你还当母子？妈，妈妈没有希望。
2: 哎呦，光想来。
3: 你要是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我就让你去。
0: 因为毕竟，首先这个是他非常热爱的事情，
4: 他不是被你们赶走的。
0: 服装设计他很热爱的事情，然后他从大山里面
1: 不干了，
0: 挣脱这种父权社会，然后来到城里，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那一路又很艰辛，被
2: 离开了成衣厂，有王抢
0: 坏人吗？也不太能，
1: 也一定会有更大的天地。
0: 坏人也是很立体的，他这个坏人坏的也很立体。所以说，我就说这部剧好看在这里。
2: 我还有手艺，走出去，肯定有我一番天地。
1: 我怕莫里斯干啥人？
0: 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审美啊，所以说一定是又在80年代。哎呀，
1: 好人工力！
0: 这风口，
1: 我们把你送到好去了吧？是不是？
5: 干么子呢？
0: 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的。
1: 你拉过来你，他都搞着，他不愿意，你们还扯？
6: 你管么子闲事了？他是我屋里买的。
7: 这，小芬。
1: 的妹子，我何解不晓得他屋里头有你们两个呢？
8: 是不是人贩子？
0: 人贩子！
1: 扎子，他们太清楚了，给我扎子！
3: 快上来，你们扎子！
1: 扎子！
7: 月兰，你还是小心点呀，别管他们喊你，你就已经成猪骨了。
2: 月兰，你何是到这里来的？何是搞的哦？
7: 你走哟，我又要我叫个怎么？
2: 你等你的，
7: 干是家，其实就是买，我是有点血了。
0: 他身上就有很多伤，一定就是
1: 狗是他当的了，
0: 过得很难
7: 啊。前几天他喝多了，我就是趁他喝多的跑出来的，我跑到厂子里去找你，结果别个看你已经自知了，我就想着找到你。老婆只看你一眼，我也知道。
2: 玉兰，你好勇敢，好硬撑的。
7: 小飞，我有好几次我都想，但是我一想到你还在等我。我就想到我不可以干涉，
2: 你莫怕哈，玉兰，我以后绝对不得把你丢在那号地方了，打死我也不丢。
0: 好了，两个好姐妹，你终于在城市里面可以相互扶持，一起打拼了，然后相互支持，然后在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可以互相给予一些力量和温暖。
2: 我全是个人言，绝对不回头。我们走。
0: 我们这部剧从那个7:30开始，现在到8:50了，将近8:50的时间了。在前半部分呢，大概就是讲了，他们来从大山里出来之后，现在在城市里面，
1: 这么大的房间，
0: 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问题。
1: 好便宜啊！
0: 然后现在呢，应该慢慢的，
1: 就是了。这房子
0: 要开启创业路了，
1: 能锁门。
0: 那在明天的时候呢，更多的应该是会讲述他们创业的故事，前期可能会做一些背景的铺垫啊什么的。嗯，
2: 玉兰，你问，这个长沙的空气里面都是机会的味道了，
0: 空气里面都是机会的味道。
1: 你看这机会的味道，我该盘凑嘞。
9: 小辉，嗯，我们这个衬衣为什么只做一个领子了？
2: 这个叫假领子，哇，
0: 那个假，那个时候就有假领子。哎，我觉得女生应该会喜欢看这个剧啊。女生的话就能看到很多衣服的款式，
2: 都喜欢这个。
0: 不是流行
2: 衣服不能天天换，但是领子可以。
0: 它是一个轮回嘛，我看到很多80年代的衣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很好看。
2: 就买自己。

0: 是也很好看的，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1: 自己的店铺，
0: 姐妹们都来看一下。
1: 好了好了，
0: 姐妹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弄潮上》，虽然讲的呢是一个三名女性的创业故事，
1: 别个都没，
0: 但是在中间呢也能看到很多当时的一些小细节啊。
1: 那请
0: 能到听到八十年代的歌曲，八九十年代的歌曲，然后能够看到当时流行的一些信息。
2: 巧心时装开业大吉，来看
0: 来了，
2: 姐姐小
0: 大家注意了，大家所有的朋友注意了，我的互动的问题。
2: 直接拿到衣服上面嘞，给我来两条。
0: 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2: 一人来两个，
3: 好。哪个在了摆摊呢？
4: 哎呦，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0: 跟大家做一个提示，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来，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
3: 这不是喊老子爹的更
0: 互动问题是什么啊？创业三姐妹成立的服装店的品牌叫什么？朋友们，来到我们客户端来答一下，
3: 你看清楚，
0: 来答题。
3: 我现在是斜挂，罚款500。
1: 小薇，我们脑子
0: 好不好？来答题，在我们的这个三姐妹成立的服装店的品牌叫什么？让我在评论区看到你们的回答，好不好？
2: 我自己做点东西养活自己，怎么了？你松手！
3: 不交钱不准走！
2: 你松手！
3: 不准走！
2: 松手！我们是合法经
0: 营。因为我刚才看到了这个答案，大家一定要注意观察，注意观察。
2: 营业执照，人证、摊证齐全，你敢动我们的摊？
3: 你
0: 创业的服装品牌的名字。大家打起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互动，好不好？
2: 找工商局，找报社，聊聊你
0: 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新的问题，每一天的问题会更新啊。但是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答对问题了，就有机会获得什么？明天的时候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很多很多明星的签名照片，明星的亲笔签名照片。
2: 我真的是杀
0: 大家喜欢哪个明星，想要得到哪个明星的亲笔签名照，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区。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区啊当做一个许愿池，好不好？然后打出你喜欢的 idol， 你的偶像，你喜欢的明星的名字。
2: 说什么？
0: 我们的向导鱼看到了之后呢？
2: 我是被吓到的吗？
0: 我们的整个大象剧场的团队会多多的努力，希望呢能够实现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粉丝宝宝们的梦想需求，好不好？
2: 他是
1: 就是抢过手的那个，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海报，我们珍藏级的这个海报，收藏级别的福利啊！
2: 你就是那个，
0: 比如说我们的就是春节档的
2: 又温柔又聪明的玉兰啊，
0: 动作大片儿飙人
2: 啊，
0: 他的主演的亲笔签名照的海报，
1: 你快给我讲一讲。他在厂里面是怎么闯祸的？
0: 哎，也可以通过我们大上剧场的直播间给大家送出
2: 空气了，
0: 福利多多啊，奖品多多。
1: 在家里面的时候啊，他跑到别人家的花田里面去摸花，
0: 我都真的，我都夸的呀。我们大上剧场真的是
1: 亏他呀，
0: 太用心了。我们这大上剧场
2: 破血流，鼻青脸肿。
0: 有太多太多的啊，给大家，为了给大家带来这种福利啊，为了大家呢能够关注到我们剧场，
2: 李大小姐会为了我
0: 抽到这些福利和幸运啊，给到大家。
2: 你看，用了，
0: 花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心思啊。啊耶，
2: 你们每天就住在这样的地方。现在嘛，条件是艰苦一些了，但是等以后生意好了，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了。明天我就把我妈的戒指当了。当启动资金啊！
1: 等一下，
2: 墨子，
1: 这里面在这样的地方啊。
2: 现在嘛，条件是艰苦一些了，但是等以后生意好了，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了。明天我就把我们妈的戒指当了，当启动资金
1: 啊！等一下，
2: 墨子，
1: 这里面都是老李的人脉，货源这一块我都搭。可是我毛的紧，也毛的飘。
0: 不管是创业的路上，还是我们人生的路上，肯定都不会一帆风顺的。

0: 来，我们香小鱼在直播间也打出了我们今天互动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看啊，我们的互动问题，创业三姐妹成立的服装品牌名称是什么啊？大家多多来互动啊，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啊。那么现在呢，离我们这个短剧结束啊，还有一段时间。刚刚没有抽奖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一定现在还是有机会来抽奖，还是有抽奖的机会在的。然后大家抽中了多少金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的抽奖的金额，每一天给大家发放之后，如果大家领到了之后啊，它是支付宝秒提现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在24小时之内把它提取出来，好不好？如果24小时之后有可能会过期，哇！看到没？我们的答案，快点来留言，
1: 来看看喽，都进来看。
0: 多多的来互动和留言啊，朋友们！
2: 开业三天就卖了一条棉毛裤，赚了2块钱。
0: 开业三天卖出一条，那肯定创业之路最开始它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3: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门头出了问题？
0: 门头的问题。
4: 我去别个店里看过了。我们进的衣服跟他们进的衣服差不多。
0: 现在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啊，我们现在还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啊，还在直播当中啊。大家还是没有抽到奖，没有抽奖的朋友，还没有抽的朋友，赶紧来抽。
4: 关键是我们已经没钱进新货了。实在不行就死马当活马医。我们自己用一些刺绣啊、拼布啊，把这些衣服改个款式，然后用仓库里面的旧布头做一些帽子、手包、领带，买衣服就送。
3: 没问题。
0: 刚才有朋友说在电视上有看到我们现在的播出的第一个是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播出，另外呢，我们的手机端啊也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上，大家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互动啊、留言啊，来参与我们的所有的给大家的福利啊。
3: 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啊？我都没有化过这么服帖的妆嘞。
5: 我从小学的噻。
6: 你在山里还学这个？
5: 我家里是做白事的。B 啊，我不习惯客户睁眼的。B。
0: 哎，我笑。
5: 对啊，
0: 还有一点搞笑的成分在。
1: 亲爱的朋友们，香港小姐 Mary 首次亮相长沙，就在我们巧星时装店。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Mary 小姐。
0: 哇，好好看，时髦。
1: 小姐从头到脚穿的都是我们巧星时装当季最新款的套装，尤其是这顶帽子，既时尚又实用。如果大家想试穿，所有的都在店里面，欢迎大家进店选购。来，请进，
0: 这不是背景音，Monica。
1: 来，请进，请进。
0: 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下载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直播间还在直播当中。有朋友说直播间还有直播吗？还在直播当中啊。
4: 可以，
0: 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可以来抽奖的，没有抽奖的话能抽奖啊。
4: 掀起了一场风潮。
0: 关注一下啊，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的香
4: 小鱼。仅仅是巧星时装店的开始。很快，大客户找上门来了。
0: 好，那我们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呢？我的口播量。有多长时间了？
4: 石头剪刀布。
7: 玉兰，其实刚刚在你算账的时候，我们接了一个订单嘞，
5: 木子订单。
3: 王巧慧，你耍流吗？
7: 你才晓得，巧慧已经成就忘本了。你试试喽。这个是客户给的样衣嘞，
3: 哎呀，你拿开些，
7: 你试试嘛。
0: 我们大概啊还有个，
7: 你拿不漂亮，
0: 1分钟左右，5分钟左右的时间，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今天上午
7: 还拿吗？
0: 还有就是

0: 肯定好看。
1: 你全场我没走答案里面有一些冷暖都要带的看
2: 呢。还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领红包的朋友们，还没有在我们的评论区有过评论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集合在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些互动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然后还有一些
1: 要用弹力不专用的机器和材料，还要采购
2: 呢。这个我们的
1: 成本在这
2: 结束之后，也会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我们相关的福利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天晚上的7:30的时候能够多多的我们一起来看剧，陪伴抽福利啊，给到大家的一些惊喜和小幸运。
0: 答应了，要想做成规模，肯定不能只靠我们三个人，要雇人。
1: 是啊。
0: 花了钱就能雇人了，嗯，
1: 可是钱从哪里来嘞？
2: 对呀，雇人的话，这个成本就会高了，人工成本各方面都会高起来。
0: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他有钱，我们有货，正好碰上了。
2: 好，那么我们今天弄潮上啊，跟大家来一起看到这里了啊。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明天晚上的7:30当中啊，也期待在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看到大家啊。我们一起来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抽红包啊。我看到啊，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留言，有抽红包啊。然后呢，今天我们88元的现金大奖也已经送出了啊，我们88元的现金大奖呢，但是我没有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留言区有留言啊。然后很多朋友说有中了0.3元啊，那么今天中了0.3元的朋友，同样也是一份幸运送给大家的。明天晚上我们可以继续来，明天晚上今天呢，我们有跟大家说到我们的互动的问题啊，明天一样是有互动的问题，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题的时候呢，明天啊就有机会抽得我们的明星亲笔签名照片啊，给到大家。我们呢这个本周开始啊，有很多的王炸福利重磅袭来，我们看剧有红包、签名、海报都有的啊。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大象剧场陪大家一起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还是老规矩啊，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边看剧的同时呢边来领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的福利和幸运啊。首先第一步，大家呢一定要打开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象新闻啊，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看到啊，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啊，大象新闻。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现在的这个页面就是你下载之后啊看到的这第一个主页面，在最上方啊有一个搜索框，有个小小的放大镜，我们点开搜索大象剧场四个字啊，大象剧场，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专题了，点击这个可爱的胖嘟嘟的小象，点进来啊。好，第一个对话框就我们看到直播当中的啊，直播中有一个红色的对话框，点进来，哎，就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啊。你看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5218，还有1937、3666，还有3585啊，所有的朋友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领到我们的红包大奖啊。那么其他的朋友们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集合啊。那么从本周开始呢，我们是有三重的王炸福利重磅给到大家的。首先我们这一周的剧非常非常好看好戏，另外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一直持续到给大家的福利，就是我们的抽红包，还有呢就是签名海报啊，我们全部都给安排到位了，错过啊真的错过太多了，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的福利啊。我们说第一重就是我们三部的精品短剧联播啊，就是在周二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三部顶流短剧轮番上线啊。之前呢是有看到羞羞的铁拳你不要过来，这开心麻花的啊官方的一个原创，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个贝加花园的秘密啊，就是那种抗颤题材的，大家也有看到了。那么我们从昨天开始呢跟大家来一起看的就是弄潮，昨天我们看了弄潮的上，今天带大家来看弄潮下啊。同样呢它也呢是一个这个获奖的剧集啊，是一个年代的创业大剧，三姐妹在时代的浪潮里白手起家打造属于自己的时装品牌。另外啊这部剧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点呢，就是啊这个它也获得了年度的2025年国剧盛典年度精品微短剧，品质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重磅的福利，就是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啊，大家春节档标人有没有看？我们春节档标人的这个亲笔签名啊，演员的亲笔签名啊，会免费的送给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有问题给到大家的，如果大家是第一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打出来的他的正确的答案的话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标人演员的这种珍藏级别的啊这个福利，收藏级的海报福利啊，手慢无。另外还有我们的红包升级的福利啊，就是签到就能领，这不需要抽奖，不需要这个拼手速拼这个运气啊，只要你签到了够这个几天，是7天还是8天啊，就能够领到了我们这个红包了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问题呢会在8:10的时候
1: 上次的单子都没做好，
0: 就是能够
1: 现在还想要我的
0: 海报的，
2: 明白？哎，赶紧
0: 奖品啊，就是在今天8:10，
2: 热门到门口了，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蹲在我们的直播间，
2: 哪个敢闹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先来看剧啊。
2: 漂漂亮亮的女同志，
0: 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不耽误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
2: 啊，哎，
3: 不要碰到我，
2: 哎，我们
0: 这
2: 活动经理，你到底找谁啊？
0: 抽奖
3: 什么经理？不晓得名利，我跟陈老师是朋友，你就让我进去吧，
0: 我们的小编小小
3: 鱼
0: 也会一直在评论区盯着，
2: 有什么不能进的？
0: 问题会及时的回复的啊。
3: 你说喊我来找你，我来喽。陈老师，我看中你了。
0: 你们下载大象新闻就是在自己的那个手机应用商城啊，手机用商城下载，就是下载任何的 app 都是一样的下载啊，就是你要下载大
3: 象新闻。我接了一个单子，需要机器和人工。
0: 下载了之后就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3: 你拿大头，我分小头。
1: 你的意思是你让我投资你
3: 啊？
1: 就是借钱给你不？
3: 什么借钱？不是找你借钱，是给你送起来。 这个事情我都没找别人，我觉得只有你配那个什么投资我，但是你要先给我5000，我还你6000嘞。小什么，我跟马豪主席保证了我肯定还你钱。
1: 我给你5万，一年之内还清，以后你的货呢除了日常销售以外剩下的全部包。
0: 太大气了吧，这男主太大气了。
1: 还有个条件，
0: 好，要5000直接说这5万给你，
1: 以后你赚的每一笔我分15%。
0: 哦，这投资翻15%，
1: 你自己说有利息的吗？
0: 现在就是女主呢，在上一集的时候啊，也是经历了很多，比如她从这个大山当中走出来，然后现在在之前在工厂里面啊，工作也不是很顺利，然后她的这个劳动成果，还有她设计的这个衣服啊，也被她的师傅窃取了。那么她一气之下呢，也辞职了。之后现在自己在
1: 创业，就让我在这陪你坐着。
0: 然后今天呢，我们下半部分
1: 我堂堂的董事长，我
0: 主要是讲她自己来创业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哎呀，赶紧坐的，你是我的泥菩萨嘞。
1: 么子泥菩萨呀？
4: 还是招聘啊，真的，这招什么？
3: 看一下了，巧心时装高薪聘请剪裁工、板师、裁缝工，都来看看高薪聘请剪裁工、板师、裁缝工。
4: 巧心时装没听过？
5: 对啊，我也没听过，不会是骗子吧？
4: 是骗子吗？
3: 没听过。哎，这不是报纸上的陈王叔吗？远望公司的大老板嘞！
5: 真的？哦，哎，但是有他在，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3: 对，有望公司的大老板。怎么在？就算屋子好破，有尊泥菩萨，那就是尊庙。
6: 是这样的，我们巧心时装呢是按件计费的，干得多拿得多。
0: 嗯，
6: 这个布料还可以带回家自己做嘞。
0: 我们刚才才帮你给大家说了，
6: 那拿回家做，做出来的货不一样怎么办嘞？
0: 活动呢也会给大家来送，
6: 只要愿意质检验货的，
0: 评论区来
6: 留言加一份工资
0: 就有机会获得。另外呢，你们喜欢哪一些明星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
4: 是谁？不知道，
3: 肯定不敢。
4: 保证，算了，不去不去。
6: 我晓得，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掌心朝上，跟男人讨家用，还有的人在工厂辛辛苦苦干活，挣的还不如一个会拍马屁的。

0: 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用看谁的脸色，干多少拿多少，干得多赚得多。时代在变了，我们也要变嘞。我们是靠自己的手艺吃饭，要靠实力说话。你们谁愿意跟我一起拼一把？
1: 可以试一下。
0: 我报名。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晴子。
0: 从今天起，晴子就是我们巧星时装的跟长了。
3: 你把我带到你店里，你店里还需要我这个泥菩萨，说吧，打算把我供到哪？
0: 就这儿，张开双手。
3: 干嘛子？
0: 我能来长沙，就是受了你的启发嘞。现在你投资我的店，我王巧慧是个知恩图报的人，给你做套衣服。
3: 你不会是担心还不上我的钱？
4: 嗯，一会儿呢，提前给我准备长衣炮弹吧。可能新加入我们的朋友们呢，刚刚
0: 要这样说，那不做衣服，直接还钱。
4: 有没有看到这个红包，或者说点开红包，点不开不能领。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待一会儿
0: 啊，你的身材还挺标准嘞，
4: 五分钟以上，然后多多在评论区留言。留言了之后呢，如果还没看不到的话，你就可以退出再进来一次，看看有没有了啊。如果再遇到任何的问题，在我们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啊，你就实时的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笑小鱼也会给大家解答的啊，也会跟大家来说的。
2: 早把绳子过来的，
0: 你快躲起来了。
5: 快来，你给我出来，你个臭大哥。
0: 周宝生，你怎么来了？啊，
5: 王巧弟。还唱高子的，背后有人给你撑腰啊！今天过咱楼跟你毛关系？赵玉兰，你给我出来！出来！赵玉兰！哎，抓到你，我把你脚打土！哦，赵玉兰！哎呦，
4: 我只能说在这个剧里面，
5: 我这楼跟你
4: 啊，动不动就是打打啥啥的，嗷嗷叫的，什么年代啊？八十年代就这样的吗？啊，怎么了？对待自己另一半都大呼小叫的。
3: 没事，
4: 骂骂咧咧的。
3: 过两天我找几个人过来守着小心。
0: 不用了，他要是来了，我再派人通知你了。
4: 气死人了！
5: 你是周宝申？
0: 不是不是，他不是了。
4: 怎么他是太有名了？
0: 玉兰，明天你就磨去店里了，在家里待着安全。
6: 对不起啊，巧慧，都是我不好，店里搞成这个样子。还耽误了守护的进度，
0: 你活该讲这种话了。你可以怪周宝生，怪你父母，怪我。要不是我跑了，周宝生怎么可能缠上你呢？你卯的一点错，是我对不起你了。
4: 七四，
6: 你别这样说。
4: 我红包看到点不开啊，
6: 你这样说我心也痛哎。
4: 多待一会儿，在我们的直播间多留言，好不好？好，待个五分钟以上，
0: 钱可以少赚点嘞。
4: 然后你出去，
0: 我多找一些人赶一下工期，
4: 试一下啊。
0: 只要你没事，就谢天谢地了。啊！
7: 你们怎么又在自己抱抱？哎呦呀！
0: 哎，小心小心，那个水洒掉了。
4: 我这边都是可以正常点开的。
5: 我就在。我看到玉兰
4: 来了，
5: 我是不会走的，我是在店里住下的。哎，梅朵，
8: 莫信他们嘞！我跟你讲啊，这是上个月他们拖的工资，上个月嘞。
9: 莫骗我了，我不交货不是更拿不到钱？
5: 给我站着！交什么货？交货啊！你再不走，我动手了！动手了，走！动手了！
4: 哎呀，就仗着可能男
0: 性高大上。你想还我的生意，跟你有什么好处
4: 啊？体力啊，
5: 反正对你没好处。看我这个，关个门的。
0: 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他最近天天在这里，
4: 成王成霸，
0: 我们都不敢上门交货，我们自己去收货。
4: 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的客户端啊，来到我们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一起看短剧。今天我们这个短剧啊，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短剧，是一个创业大戏啊，是年代。

0: 创业大戏，讲的是从山村走出来的三姐妹的创业励志故事。
1: 宝生哥，你也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玉兰去哪里了，他一听说你来了就吓得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看看你在我们店里吃不好睡不好，你好不容易进城一趟，我带你下个馆子去。好好，走，这里
0: 三姐妹她，
1: 秦子，你赶紧通知女工们上门来交货。
0: 然后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红包活动啊，最大的红包是88元，然后也有20元、8块、
1: 这是主位了，老板来请。
0: 每一天都有，大家呢下架了之后，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每一天都有啊，每天晚上的7点半。
1: 宝生哥，你看我敬你了。
2: 这一进城回来是了，
1: 那必须让宝生哥喝个好。你随便看看啊，
3: 大姐，我
4: 不是让你最近在家里躲着吗？怎么来了？
3: 我想着最近守护你们肯定忙不过来，而且我是看准了赵宝生不在才过来的，都在等着嘞，快守护吧。
1: 好了，迫得起了，
4: 今天是我的机上了。
5: 行，那我们先走了。
1: 哎呀，太好了，这下不怕那个老流氓再来找麻烦了。
4: 翻迟了这么久，乔贵还没回来，天都要黑了。
1: 不会吧？
2: 我晓得你是想把我支走，我告诉你，赵玉兰一天是我的堂哥，这一世都是我的堂哥，我想搞么子我就搞么子。他那个屁股还有我那烟头摊的那个烟疤，那个那个声音啊，
1: 皇上，他今晚醒不过来了，想出气的，拆鞋带。
0: 虽然感觉有点不现实。

0: 玉兰，这老子真的……
1: 啊，这赶走了瘟神周宝生，生意是越来越好了，票子嘛也越住越多喽。
2: 是的嘞。
3: 哎，这不是那个谁来了？
1: 谁还敢来？陈王叔，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当然是有事了。
4: 应该回去了，去店里帮忙看看。
0: 曹玉兰，老子早到你了。
5: 鬼吗？这简直是！
1: 这次订单利润的明细都在这里了，你确认一下，没有问题就按比例分红。
5: 阴魂不散。这
0: 账本一页一页的，成本利润记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啊。
1: 那是，玉兰是我们巧心的第一会计，本来今天说好他跟你对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没有来。不过我跟雅洁跟你交接是一样的。
0: 我出差这几天，周宝生没找你们麻烦吧？
1: 没有，不敢来喽。
5: 周宝生那个东西，大洋新闻客户端、啊、
3: 口口声声说找不到玉兰不罢休、这都多少天没来了？就他那个脑子，
5: 活动、
3: 除非找到我们住的地方，不然是绝对不可能
5: 打出来。那我们大家来检查一下。
0: 老子过几天一直躲到跟到你们，我真不晓得去哪里找你，看看你给我打的。
5: 这简直没有王法了吗？无法无天了吗？这是，这简直是魔鬼了吗？畜生！
1: 我死也不跟你分三里客。
0: 犯了天了你啊！我告诉你，赵一兰。
5: 快把抓起来！快把黑猫的树儿抓起来！
0: 你放了钱的。赵玉兰，
1: 玉兰，玉兰，玉兰，玉兰！
4: 完了！
5: 玉兰去哪里了？
4: 玉兰出事了！
0: 我们再到处找找，应该没走多远。
1: 那快走！
5: 然后大爷呢，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通过我们客户端来到大洋剧场，也可以给我们大洋剧场点一下关注啊。大洋剧场
0: 专辑
5: 点一下关注，因为我们有很多很丰富的活动啊。然后我刚才也跟大家说，有签到的活动、领红包的活动、打卡的活动啊，送给大家标人的、主演的签名照的活动，哎呦，太多了，非常非常丰富多彩啊。然后再一会儿。现在是晚上7:50左右，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会带着大家一起来抽红包，然后一起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大家第一位在评论区答对的朋友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珍藏级别的海报。看到没有？
0: 花钱买
5: 主演的亲笔签名海报送给大家啊！
0: 你是想买王桥地哦？别个金贵得很呢，你想买别个还不想买呢。但是啊，如果你见到我，
6: 干么子？啊？
0: 好，你花钱买的，花多少钱？钱花哪了？有证据吗？哎呦呦，个子卖身契，脖子盒子，
7: 没得。
0: 清早说说，
7: 周宝生是吧？嗯、是的吧？
3: 就是他，就是他。
7: 你是自己走啊？还是我带你回局子里去啊？
5: 终于给他带走了，无法无天。
0: 你不要信他们嘞，果子他们们，到时候我把就买来的，干不的，就我买桌子是一样的。
5: 有在我们的，
0: 他模式就不做周家的人呗。
5: 有在我们的大小姐的直播间里，我们这个邀请码。如果你显示出要填的，你就可以填；如果没有显示的话，你不填也没有关系啊，直接不耽误大家领奖。不耽误领奖。
7: 走，
1: 是，你叫赵玉兰。
5: 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同步在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是在电视端，正在我们电视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也请你拿起手机下载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呢可以边看电视边在手机端抽奖领红包。然后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活动啊，领我们明星的签名照片，还有我们的签名海报、
3: 王巧辉，
5: 如果是在我个人的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我们大洋新闻直播、大洋新闻客户端，同样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来，
1: 这一部分
5: 一样可以聊剧。

0: 聊天
1: 这一部分，买部电话，
0: 分享我们剩下来的呢，
1: 就是我们辛苦赚的
0: 喽，给大家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拿的。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选择这家店喽？赚到了钱，当然要好好享受一下喽。你们都说想来好久了，今天放开手脚吃。
2: 可是我们才刚赚到钱，就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
0: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我们每天晚上看剧呢，我们都会，应该都会有一个剧搭子啊，就大家也不会那么孤单，在演播室呢，我们也可以边聊，
1: 你就放心。吹，
0: 边聊天边跟我们现场的剧搭子聊天
1: 啊，还有我想买的，
2: 我不用看剧作业，
0: 是放看
2: 的，好看的
0: 啊，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1: 哎，
2: 看得真清楚，巧慧。原来你长这样子啊！
1: 好啊你以前说我漂亮都是假的咯。
3: 我之前就觉得玉兰可能有点近视，没想到还真的是。
2: 村里头哪里晓得什么近视远视的，从小就被叫整眼瞎，哪里晓得是因为这个？
1: 你戴这个眼镜还蛮好看的嘞。哦，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喽。一人一个，祝我们巧心当口，生意兴隆。好看不？
2: 嗯，好看，
1: 好看，
2: 好看。
1: 那玉兰就戴这里。嗯，
2: 你嘞？
1: 你就戴在你的鸡窝头顶。
0: 我真的喜欢女主啊！我也觉得真的是女主没有被命运。
2: 我们的嘞。
0: 没有对命运妥协啊！虽然说在出生在那个七八十年代，然后同样也是在大山当中，有非常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啊、重男轻女啊等等。然后
1: 你真的是个铁公鸡
0: 了，要很早的去结婚啊，就在家里等等啊，就是但是他不
1: 能说认命。在我身
0: 上就
2: 是我的，好
1: 抠门啊你！
0: 他有自己热爱的事情，
1: 两千件女装成衣，
0: 喜欢服装设计啊，喜欢。有各种各样剪裁的这个
1: 自主设计
0: 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说他呢也从大山当中走到了城里。
1: 时间呢？
0: 对命运的不妥协。
1: 好，
0: 然后开启了他的追梦之旅。当然这一路也不是很顺利啊，可能有的时候呢在工厂上班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同事之间啊被他的这个老师窃取了他的劳动成果。
1: 那行，这样
0: 可能本来要分给他的房子没有分给他啊，被这个也不能说是坏人，
1: 听到了吗？
0: 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苦
1: 衷，超级大的
0: 分给了他的老师，然后他也因为这个辞职了之后和三姐妹又一起来创业。
1: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0: 了，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同样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女主呈现出来的
1: 就靠电话下单还这么着急
0: 哦，这种旺盛
1: 设计原创价格，
0: 然后对待任何的问题
1: 要求还宽松，
0: 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困在情绪，
1: 说不定我王巧慧就是有这个运，
0: 乐观向上的这种态度啊，我觉得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够感受到的，能够反思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一起干，
0: 包括女生和女生之间的这种感情互相
1: 帮助，你说工钱涨多少
0: 就比较契合现在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很多话题。
1: 可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0: 而且包括八十年代
1: 最近刚接了
0: 八九十年代的很多流行的衣服的款式，
1: 这不就想着趁热打铁，
0: 我们也可以看。
1: 那大姐你多紧干净呢，趁热打铁
0: 就是流行都是一个循环，
1: 我看你是趁火打劫嘞，
0: 就很多衣服也很好看，他们的配色也好看。
1: 晴姐，不然这样哦，等尾款一到，我给你包个大红包，再加点奖金。
2: 王巧慧，你钱多的要死啊，生意不是你这么做的，
1: 劳动人民共同富裕，你晓得不？算了，你个大小姐你不懂，
2: 你要叫我大小姐。
1: 好了，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2: 直播间。你要是真不想干了，
0: 大家晚上好，
2: 大不了今天就把股拆了，
0: 大火光了拉倒。弄潮这部剧，
1: 管就管。
0: 我觉得是一个女性崛起的经历，
1: 马上就关掉了。
0: 包括创业啊，
1: 我这个都别扯，
0: 等等，
1: 我整个人都不要了。
0: 在这部短剧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很丰富的点，并不是说我们
2: 就当我刚才什么也不说。
0: 大家所谓的有根深蒂固的印象啊，所以什么无脑剧啊，并没有。我觉得他这部剧是非常非常励志的，看点也很多的。然后我就不管是从服化道啊，还是编剧啊，还是整个画面的呈现啊，
2: 你现在骗人都整一套一套的了，
1: 怎么啦？还分不分家了？巧心不分家。

0: 粉就不粉。
1: 然后希望所有啊，现在不管在各个平台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端里呢，一会儿在8:10的时候，现在是晚上的7:56，还有个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抽奖、抽红包、领红包。另外呢，我也会跟大家来说出我们今天的问题、互动问题。我们每一天的互动问题，
0: 来，姐妹们开张，
1: 大家第一位答对的，
0: 哦、那我
1: 们今天就是送出这个，
0: 来，
1: 标人啊，标人的明星签名海报，给到大家啊，标人的明星签名海报，就在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说出来我们的互动题目，大家第一位答对的朋友。
0: 我们可就能够获得啊，
1: 我们这个收藏级别的，
0: 感觉像做梦一样，
1: 标人的，嗯、
0: 等再过几年，
1: 主演的，
0: 巧心
1: 亲笔签名的海报
0: 就开一遍大城市，
1: 大家中奖之后呢，或者抽到了之后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大家联系的，大家放心。那。之后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包括你看我这个手前就有好多明星的签名照片。
0: 要告谁了？最近忙。
1: 这些明星的签名照片呢？
0: 是我们被告了。
1: 有，比如说这个胡夏呀，还有、这个、
0: 就是我们还在傻傻等尾款那个大客户。
1: 薛凯琪啊，黄妈呀、啊。
0: 我们的产品毛的问题啊，凭什么告我们了？
1: 喜欢就是你们喜欢哪些明星，想要谁的签名照片啊？
0: 纺织品标签不
1: 归吧？也可以在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打出来。
0: 这和我们衣服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我们的小编
0: 们，他们是不是太离谱了？
1: 收到了之后也会帮助大家努努力啊！
0: 这还有更离谱的，
1: 希望能够让大家呢都能够抽到，
0: 领
1: 到你们喜欢的明星的照片。
0: 是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我要退货了。你们这么大的商店，竟然质量不合格！
2: 那边啊，
3: 不好意思啊，这位顾客，
2: 走了。
3: 我们会提供一个买一赔五的赔偿给您，您看好不了？
0: 买一赔五了，
1: 好照传啊！
0: 行了，那可买不了吃亏，买一赔五，新穿嘞！
1: 薛凯琪啊，
3: 你别看，喜欢哪件可以试穿啊？
1: 等等，还让他多啊！之后还会有更多，大家一定要蹲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
3: 赚到底，全都吐出来了。
1: 哦，你有去标人的那一场啊？
0: 你看，
1: 标人前一段时间主创是来我们郑州了吗？来郑州了。
0: 怎么我们又要实在超累不行了？
1: 我们也给大家，
4: 这是演出的规矩。就是就算棉含量超标，它也是不合格的，不准确就是虚标，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
1: 一会儿8:10的时候参与我们的互动问题，
0: 你帮我们去跟质检局解释解释，巧心是被冤枉的。
1: 我们的问题啊，
0: 我们用的都是市面上最好的材料。
1: 我们的问题可以先给大家，
0: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打官司
1: 一下，就是跟标人
4: 这水洗标的标准呢是国家统一的，
1: 跟标人有关系的。
4: 你就算告上法庭，
1: 跟我们今天看的短剧没有关系。
4: 做生意，
1: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跟标人有关系。
4: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0: 墨子，
4: 你们出事后，玉兰托人告诉我，我找了银行的关系，查了一下当时跟你们打定金的交易流水，是一家叫湘江的服装店，而且这家店近几年有过几次同等规模的流水交易。
0: 那就是说也有其他店跟我们一样上当了？
4: 除了赔偿以外还有抄袭，每次都是同样的手段。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4: 上星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这两天仓库会到一批新品，盗用的是你们的设计。
0: 几千件衣服前脚推了我们的，马上就能上新货。他们抄袭的速度够快的。
1: 是的，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幸运啊！不管是抽到了88元呢，
0: 好啊，买一赔五，我现在给你办理。
1: 8.8元、3元、2元、1元、0.3元啊，我觉得都是一个。
0: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推？
1: 一份幸福和幸运。
0: 赔什么？
1: 大象
0: 推货就推货，啰嗦什么？我们湘江的规矩就是买一赔五，
1: 用心用心，
0: 不满意就退钱
1: 了。各种服务，
0: 你们老板在哪？
1: 我们的各种
0: 叫他出来。
1: 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我要看看这买一赔五的规矩，
1: 是不
0: 是专门用来坑蒙拐骗、堵人、诋毁的？这在打什么乱搞？我看你这是在找事吧你！
1: 领领的开心呢，
0: 心虚了是不是？被我说中就不少啊！钱一成，说出来，有本事出来，出来后边来，缩头乌龟出来说清楚！
6: 你不是买东西就出去，你别在这
0: 说什么呀？走，
7: 月姐，你怎么在这里？你也是来抄湘江时装的？
1: 我也想要刘德华。
0: 我告诉你，

0: 我刚刚进去查他们，他们还把我赶出来。
1: 肖小鱼听到了，肖刘德华的。
2: 果然是他们搞的鬼。
0: 我也觉得是他们。
2: 真的，
0: 肯定没错，
2: 就说是他们。哟，
3: 巧心服装，这是跑到我们湘江门口来拉人了。还是说，看我们这人多，眼红了？
0: 你就是钱玉成，眼红，你少装了，就是你想搞垮我们巧心，你信不信？我咬死你！
2: 佳姐，冷静点，不气不气啊！我们好女不跟狗斗。哎，
3: 骂谁了？
2: 骂狗啊！
3: 有你们在这闹的功夫，不如好好想一想，怎么拯救一下快倒闭的巧心吧？啊！
0: 你，阿爷，田老板，
2: 这不是搞抄袭的巧心店老板吗？
0: 谁说我们巧心要倒闭了？初次见面，田老板，给你带了一份礼物，这是我们拿到的关于湘江的所有证据。亭子，你认识吗？你就是收买了他，拿了我们巧心的打板，他都已经承认了。
3: 胡说八道，你说抄袭就抄袭啊，老子还说你们巧心抄袭我呢，你说那个人我不认识。
1: 对，其实
3: 搞不好还是他们花钱收买的呢。
1: 设计啊，这一些
0: 早就料到你不会承认了，
1: 内出内置，就是很容易有抄袭的情况。
0: 我们不是来揭穿你的嘞，而是来跟你打个赌。
3: 打什么赌？
0: 你不就是想搞垮巧心吗？好，那我们就赌3个月内巧心不仅不会垮，总销售量还会超过你们湘江抄袭款的总销售量。哼，到时候你钱玉成就公开向我们巧心道歉，还要10倍赔偿我们，并且承诺永远不再踏足女装市场。你敢不敢赌？
1: 哎，你们不觉得吗？女主的每套
3: 脑子是不是都有问题？
1: 虽然说是有复古风，
3: 一个月
1: 怎么那么在我的审美点上？
3: 一个店都要倒闭了，
1: 很在我，
3: 还想着跟我打什么赌啊？啊！
1: 我姐很喜欢这种复古风。
0: 心虚了。
1: 对他们，
0: 你心里就是清楚。你搞阴招，你赢过我们了。
1: 那
0: 我
1: 名
0: 正大湘江就是比不过巧心嘞。
3: 好，
1: 有没有朋友知道？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
3: 脑子要是虚了。
1: 知道
3: 就穿着你们巧心的女装绕街游行，3个月，我要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卷铺盖滚蛋。
0: 好，一言为定。
1: 我们几点抽奖啊？我们是这样啊，一会儿8:10的时候呢，8:10的时候我们要开启2个活动啊。第一个活动呢，我是要跟大家来一块抽我们的红包奖，就是我们的常规的常态的给大家的福利，就是红包。因为8:10的时候呢，红包有出大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8:10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演示，一起来抽一下这个红包。那么还有第二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抽完红包的演示之后再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奖问答，好不好？有奖问答的环节就是抽出我们这个标人的海报，标人海报主演的签名海报啊，主演签名海报，那签名在这里。一会儿呢，大家呢答对我们的问题怎么来抽，就是第一位，第一位，我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
3: 喜欢哪就可以
1: 看到你们答对的第一位朋友，
0: 来帮我把这个包起来，
1: 就得到我们这个海报。今天是只抽一位，只抽一位，好不好？只抽这么一位，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位朋友答对了。我们的小编呢也会跟你联系的啊，我在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跟大家公布的。
3: 他们家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一会儿我们8:10，大概还有5分钟左右的时间。
3: 他们这次来
1: 啊，我们来一起参与到这2个活动，好不好？
2: 真和这姓钱的搞什么对赌协议了？我算了算，本来水洗标的是把店里的钱都赔完了，人家买一赔五，我们想要卖出货，最少要打4折。可是这样搞，锅是包出去了。
1: 大家现在就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停留一会儿的时间。
2: 我们亏大了。
1: 还有没有朋友，比如说现在没有出现这个红包的这个图标，点开这个红包的话，
2: 这段时间
1: 没有出现可以抽奖的界面，
2: 在那之前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再去尝试一下啊。
2: 电方面的开支能省就省了，勉勉强。
1: 现在有任何的问题，还有个3分钟、4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尽快处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0: 我们的活动了。
1: 你放进去啊。
2: 好，电视机给你放着了啊。
1: 啊，辛苦了，师傅。
3: 王巧辉，你这生意还做不做啦？
1: 么子不做了，不仅要做，还要做大做强。
4: 巧辉，你是不是发烧了？买了电视，我们哪里还有钱哦？你还做了指甲，花了不少钱吧？
1: 会花钱就一定会赚钱。我听陈老师说，
0: 同意
1: 过几天有个舞会，
0: 啊就是、
1: 所以呢，我就想这样子打扮，好不好？
0: 会挣钱的基础得会花钱。
3: 王巧辉，你发癫啊！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坚守住底线了，晓得不？
1: 么子底线了？
3: 哎，就是、他的陈旺
0: 钱是挣出来的，不是存出来的。
3: 不知道他的什么心哦？他是投资我们拿15%的利润没错，但是你想想，凭什么嘞？你看，这个时候了约你去舞厅，王巧辉，你很危险哦。
1: 危险？我倒要看看。这个花花世界，灯红酒绿，有多危险了？
4: 你等一会儿了，你去舞厅了，那我们两个在店里干么子嘞？啊，
1: 帮我做一件事情来，就这个花。
3: 玉郎，你说巧慧她是不是想赚钱？
0: 还有大概2分多钟的时间啊，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了。
4: 你也觉得这个
0: 我们今天的两重福利啊，在一会儿8:10的时候都会送给大家的。就七四二五说对挣钱没有兴趣，只对花钱有兴趣。那你们不挣钱怎么花呀？还是花钱了之后就会有挣钱的动力了，是不是啊？
1: 长沙女人真适合打扮了。
0: 啊，长沙这湖南哦，湖南。
5: 她就是你投的小老板娘，湘江开始打商业战了。
0: 湘江，
5: 他们都快不行了。还有心情在这儿跳舞？
1: 不知道云云今晚会不会来了。
5: 你的钱我估计啊，
6: 花点钱怎么了？
5: 也是，陈老板商场失意，情场得意。听说那个田哥黄昏玉莹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0: 我们就要开启今天的重磅福利了啊！红包以及我们的有奖问答。所有的朋友们，现在在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的弄潮下的直播间的朋友啊，就一定要蹲住了，现在就是不要再来来回回出去了啊，就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看好了，因为马上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要给到大家了啊，这个问题就跟我们的这个哎这个标人是有关系的啊，跟我们的电影是有关系的。
6: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1: 那你带我噻。
0: 这个质感真的是很好啊，
6: 先慢又讲，
0: 这个海报的质感真的很好。哎，好，还有个10秒钟的时间啊，还有个10秒钟的时间啊，咱马上就要开始抽了啊。
1: 通通
0: 来，
6: 没事，跳舞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信任嘛。
0: 3、2、1，好好好好，来啊。来，我们剧可以停一下来，看到我们这个，把我们的手机投屏一下来，跟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一重福利，就是抽红包啊，来抽红包。大家现在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已经现在看到的界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喽。然后点开右侧的这个红包的图标，大家看到吗？红包的图标点开。点开之后啊，大家能看到的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点击抽奖，第二个是我们的签到领红包，7天就有现金红包。那么这个环节我们先跟大家说抽奖的啊，抽奖点开之后就到了我们快乐抽奖季的这个界面了，在最中间啊，最中间有一个点击抽奖玫红色的大大的圆圆的按钮，按它来，我们一起按3、2、1，点它，朋友们，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一起点。点了之后呢，就像它转动起来了，转动转动，看看啊，今天呢我到底是，哎，今天是也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只要是有收获都是好的啊。今天是中了0.3元，大家今天在我们的大洋新闻客户端，我们大洋剧场的直播间中了多少金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大家打出来啊。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中奖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24小时内 把我们的中的这个现金啊给它提出来，如果是24小时之内没有提的话可能就会过期了。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大洋剧场给大家来的这个累计签到啊，我们签到成功第6天，签到够7天，连续7天就可以领我们的红包了啊，2元的红包也是支付宝秒提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看哦，有中的3毛的，有中的，有中的啊，机会用完了是这样，一天只能抽一次，我们一天只能抽一次啊，如果大家今天抽过的话，明天再来抽，后天再来，每天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同学们听好了，同学们，朋友们都听好了啊，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跟标人有关的啊，我们今天都有一直跟大家说标人有关的，那我们标人的林让的扮演者叫什么名字？来，标人春节档的非常火爆的一个动作大片标人啊，这个标人里面呢，你看一下这个海报啊，其实这个海报给到大家都有一点点透露出答案了。第一个朋友答对的，第一位朋友答对的，我在评论区看，就是可以获得了我们的签名海报了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题目，林让的扮演者叫什么名字？林让的扮演者叫什么名字？大家有人知道吗？哎，有人知道吗？来，带我们的客户端来，在我们的客户端答出。你看我们的这个标人啊，他整个的演员阵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演员阵容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有像是这个吴京啊、谢霆锋啊，还有这个林让的扮演者，哎，据说是，哎，好，我看有朋友答对了，真的很厉害啊，有朋友答对了，来，我们尾号3922，尾号3922的这位朋友啊，第一位。林让的扮演者，有朋友答陈丽君，陈丽君不是啊，林让的扮演者李佳辉，没错啊，李佳辉。那我们这个尾号是3922的朋友就可以得到我们这张李佳辉亲笔签名照。据说啊，李佳辉是咱们河南人，是咱们河南焦作人，是不是啊？那其他的朋友在后面也有答对的啊，像是尾号3585，还有尾号这个，还有小然冲冲冲啊，李佳辉。但是呢我们的规则是第一位朋友得到我们尾号3922，我们的这个3922的朋友得到这个签名的海报啊，签名的海报，我们的小编呢会跟你联系的啊，放心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两项活动都跟大家来说多了，我们继续来看短剧吧。然后大家看短剧的时候，没有抽到的朋友啊，没有领到红包的朋友，就是领过了是一天只能一次啊，没有抽的朋友，比如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可以继续点啊，可以继续点开。然后刚刚呢我们的小编也跟我们说，这个尾号3922朋友啊，尾号3922，我们小编已经私信你了，你注意看一下你的私信，注意看一下你的私信啊，已经给你私信了啊，你就回复一下我们小编，你们私聊一下，把你的地址给我们小编。你看我们就完全，你看公平公正公开的，不管是抽奖的活动实时的给到大家，还是说红包的活动啊，也是直接给大家秒点开了之后呢秒提现，好不好？如果中奖的秒提现，对，明天再战。如果说大家没有抽中的，或者说金额你觉得比较少，0.3元，明天还来，后天还来，因为我真的是见到了有朋友啊，他我们每一天88元的大奖都会来抽中的，都会抽出的啊，每一天都会有抽送出的，所以说你今天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就每一天都有机会，都有一个希望，好不好？
6: 我其实喜欢。
4: 谢谢你哦，我先走了。
0: 对，明天继续啊，大家的这个心态啊都是非常好的，就每一天都有这样一个，每一天都有一个希望，啊，有一份小的幸运，
6: 不回头
0: 啊，有一份未知的可能性留给大家，多么好的一件事儿啊！每天晚上我们一边看好剧，
4: 我是
0: 啊，一边抽红包，还可以领到各种明星的签名照啊，这个热映的电影的明星的签名海报啊，收藏级别的海报。
3: 人家在
0: 我们这真的是啊，福利真的太多了，我真的是要给我们的大洋剧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小编鼓掌，真的是做得太好了，是不是朋友们？嗯，大家也要多多的支持我们啊，多多支持我们。 你们的支持是什么呢？就是来看剧，
4: 你是不是觉得
0: 来给我们多多的评论，来互帮引伴啊，给身边的朋友也说一下。
3: 哎，
0: 每一天晚上都能够来抽奖，多好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给你爸爸妈妈呀，是不是爷爷奶奶呀，七大姑八大姨呀，把我们的直播间你分。

0: 想到你们的家庭相亲相爱群，啊，是不是？
1: 程叔，
0: 你抽中的同时呢，让你们
2: 的
0: 家人也一块来抽
3: 啊？哪个是运营哦？我只知道电视上有个唱《太阳有多高》的运营啊。
1: 他问我这身裙子是在哪里买的，我说是我店里的咯。他要定做，我就把你的电话给他了。你是大股东，有什么问题吗？
2: 他约我明天下午喝咖啡。
1: 那你去吧。
2: 他约我逛商业街。
1: 那你更要客了。
2: 行。

0: 他是抹子气啊，他老婆办的吧，和大美女喝咖啡板着个脸。
1: 哎，真的是那个玉莹啊。
0: 嗯，哇，
1: 快点修了。
2: 慢走啊，里面请，里面请，喜欢哪就可以试穿啊。
3: 小心最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4: 他家这几天天天关着门，不晓得是不是跑路了。哎，那些个丑衣服怎么办啊？
3: 刘董，等王巧慧输了搁他圈。
4: 哎呀，
2: 来来来，里面请，喜欢哪件都可以试穿啊。
0: 陈王叔，你咖啡喝完了？
5: 喝完了，我还带他去五一路转了一圈呢，全程都看见了，大家都以为我们在搞对象。
1: 他穿的什么衣服？
5: 就这件啊。
0: 陈王叔，
6: 今晚在直播啊，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带大家一起看剧啊。我们大象剧场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了，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
5: 我就只能做个投资人吧，
6: 能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都现在呢，我们大概剧可能
0: 你咖啡喝多了，老婆昏呢，不是男人，
6: 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吧，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呢，没有说是来到我们客户端的，或者说还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集合，抽一下红包啊，然后领一下我们的给大家的福利，还有签到啊，也可以签一下。
5: 我有的时候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6: 签一下啊。如果抽过的朋友们，今天是没有办法再抽了，明天还能来。我们每一天都能抽，每一天，每一天都可以抽的啊。
5: 做事有始有终，
6: 比如说如果刚才你已经抽过了我们的红包了，然后另外呢也参与到了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问题互动的环节啊，
5: 你走你的外面，
6: 还有啊，还有还可以，
5: 我走我的阳光大道了，
6: 打卡还可以打卡，我们连续打卡七天，直接是2元的红包送给大家啊，支付宝秒提现啊，直接打到自己的那个支付宝里。
1: 阅读今天就结束了，输得好惨。
6: 你看最起码有3个活动大家可以参与，每一天来到我们看剧，
0: 那个有3个活动可以参与到。秀了一身红的裙子是你家的吗？
1: 秀了一身红，
0: 反正我不要香江家的假货，我就要昨天电视上月影穿的那款。
1: 不是港裸子了，
0: 你看的吧，
1: 搞错了吧。
0: 嗯，该不会你家也是假货吧？
1: 我
0: 可他家确实有刺绣的呢。哎
1: 是不是搞丢了？消费物资卡的收不着，
0: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
6: 我们的那个打卡啊，大家其实可以是在我们哪个地方打卡？就是刚才我们红包那个点进去，点进去上面不是抽奖吗？然后下面就是打卡。
7: 大家好，我是巧心的代言人。
0: 我叫王巧慧，
7: 是你？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做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你看，我身上这件衣服就是我自己做的。
6: 他的思维是不是？
7: 你这衣服确实好看，看得出来是很有
6: 前沿思维的。
7: 但是，
6: 感觉他像是从现在穿越过去。
7: 现在有这么多人找我合作，
6: 并没有说是从现在。
7: 你看那边，
6: 而且我每一份中奖的名单也会在我们客户端当中跟大家公布的，我就选择了8块8以上的朋友们。然后刚才大家都中了多少、啊？
7: 我听都没听说。
6: 大家中了多少呢？也在我们评论区，我看看。
7: 那你跟我说，
6: 这会儿怎么没有朋友来评论了？大家中了多少？
0: 你现在穿洋衣。

0: 两个，
1: 对，3922非常幸运啊。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你凭实力来得到的，
0: 你就得唱
1: 海报，
0: 然后你穿什么牌子你就得
1: 穿环节。你是第一位
0: 答对的朋友啊。
1: 我们每一天应该都会有
0: 相应的一些问题给
1: 大家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是要拼手速
0: 了，根本不会听别人的安排。
1: 第一次来看，得到了我们的，
0: 那就更应该穿属于自己的
1: 签名照、签名。
0: 我们巧心时装虽然不大，但却是个本土品牌。我们的理念就是穿出自己的样子。
2: 怪不得陈王叔说喜欢你
0: 啊！
1: 看不到那个红包按钮吗？
2: 怪不得陈王叔说喜欢你。
1: 有朋友看不到红包的按钮吗？就在右边的红包的图标。
2: 那邀请你，
1: 那这样你在我们的评论区多评论一下。
3: 谢谢，
1: 多评论几次，
3: 我只想邀请
1: 然后呢
3: 喜欢的人跳，
1: 多待个5分钟好不好，你我们一起看剧看个5分钟，
4: 库存终于
1: 你出去退出然后再进来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4: 我今天也清了库存，
1: 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遇到这种问题，
4: 也要
1: 这样处理的，
4: 除去房租人工，我们下个月就可以买一台进货的二手小车了。
1: 我看很多朋友说这个要我的签名照，我这个我的签名照呼声很高啊，等一等
0: 我好不好，说我穿这条裙子好看，
1: 等我照拍一组好看的照片好不好，专门为我也专门为大家为我们大洋剧场的朋友们啊拍一组好看的照片，
4: 真要比啊，你就应该换个发型，
1: 我们也抽
4: 然后做个美甲也很重要。
0: 玉兰你说
5: 你好看你好看，那还要问不
4: 再说我别信他的，
1: 行不行？你们真的是，
0: 你说了
1: 行，我这个我你看我也是很佩服，为了我们大洋剧场的粉丝朋友们啊，
5: 你好看你好看，我戴了眼镜
1: 了，我下周吧，我下周去拍一组好看的写真，
0: 你听到了没有？
1: 跟大家送出，
4: 听到了呀。玉兰说不给我买小车，
1: 绝对的有求必应，我们
5: 还是没开窍嘞。
4: 欢迎下次光临啊，下次来个便宜点啊，
0: 没问题，
6: 来来我在。
4: 哎，钱老板你来我们巧心招揽客人呀。
0: 钱云成你输了，
4: 不是说好了要穿女装走秀了，当初怎么说的现在就要怎么做哦，大家说是不是呀？
7: 是的啦。
6: 不过人
1: 没关系啊，中奖的朋友，你这个幸运呢，你就把它拿住，就把它收下啊。之后呢？
4: 你们快，你们快！巧心是原创，
1: 我这个好说，跟大家多准备一点。
4: 哦，原来香蕉才是抄袭的那个。
1: 哇塞，穿上女装了。
6: 别走，别争！我简玉珍要改新友，所以就只能不笑的。哥，你们丢狗的！巧心是原创，香蕉是抄袭，
1: 还没有吗？
6: 巧心是原创，
1: 那你退出再进来了，还也是没有出现吗？
6: 香蕉倒闭的。
3: 王老板啊，生意越做越大，
0: 也要恭喜陈老板，投资越来越能看见回报了。
4: 来看一下，
8: 看一看
0: 啊。啊，对了，我能还你钱了。我早些时候让银行转账给你，这会儿应该收到了。
3: 原本想着这钱一直牵着，还能多点联系，看来啊，好。
0: 陈老师。
6: 说什么没听清？
0: 我说他找了，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8: 喂，我还要呢，
0: 等一下跟你讲，
8: 我有事要跟你讲。
3: 他好像说要跟我搞对象。
0: 你还偷偷给我准备开业礼物了？
5: 我知道这个戒指是慧祥阿姨给你的，你创业的时候把它给卖了。哇，现在它应该回到你的手上了。
1: 真好啊，这好姐妹。
0: 怪不得你说要存钱了，原来是为了给我赎戒指，花了好多钱吧。

0: 是我和亚姐一起的新衣。小辉，这么久以来辛苦你了。
1: 退出再见还是不行吗？我们桑嫂有没有遇到
2: 这开业大喜的日子搞得这么煽情？
0: 等过段时间店里面稳定了，就把慧霞阿姨接过来
1: 电视端直播，同时呢也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大象剧场来直播，陪我们一起看短剧啊。有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个人的这个直播间呢，可能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没有办法一起看剧。而且呢，我个人直播间呢，我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复给大家啊，因为我还是要照顾到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在短剧的直播，我们大象剧场呢也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那么在我个人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希望你们能够下载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端里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聊天啊，
0: 一起来
1: 抽福利
0: 啊，
1: 抽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红包福利啊，还有签到的奖品啊等等啊，非常非常丰富，知道吧？

0: 刚才说的话我听清楚了，我愿意。
1: 陈王叔，咱俩演个电影吧。
0: 啊，
2: 尾号尾号7346的朋友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尾号7346的朋友们抽到了我们今天88元的大奖，锦鲤大奖啊！7346的朋友，恭喜你哦，恭喜你啊！太好了，你今天太幸运了，你就是今天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这弄潮下，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当中最幸运的人了啊！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冒个泡，让大家呢一块儿感受一下你的幸运，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好不好？7346尾号7346的朋友，我看看在我们评论区有没有看到啊？7346，
1: 我先悄悄的，要怎么？
0: 第一下恋情啊？
2: 哦，没有看到他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7346，
1: 要的不？
0: 亲都亲了，有什么不愿意的？
2: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88元的这红包大奖之外，还有20元的、8.8的，都有的。7346，
3: 小饼呢？
1: 好，
2: 没事，没有抽中的，明天还可以再来，每天都可以来抽啊。真好啊！你看，女主三人创业路呢，也是越来越顺利了。同时呢，也收获了美好的爱情。怎么那么时髦啊，
1: 陈王叔？
2: 你们看这个衣服是不是放到现在也是很好看的？
1: 嘛呢？
2: 这衣服在现在也是可以穿的呀，也是走在时尚前沿的。
1: 我啊，
0: 你呀，我都没认出来。
1: 哎，我跟你讲，你晓得不？这北京出门要坐地铁，在友谊商店买衣服还要坐电梯了。
2: 哦，他们是去
4: 我们在开幕式上看到好多外国人，那些头发都是什么红的、黄的、白的、绿的。对，
0: 哎，等等，小慧呢？

0: 咦，头发烫了。哎，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头烫的有点显得
1: 上次他们走
0: 有点年代呀？那个时候是很流行这个波浪是不是？好，很流行这种大波浪。我怎么觉得没有他之前的那个好看呢？没有他之前的发型好看。
2: 累坏了吧？

0: 刚换了新的店面，员工要培训或要升级，歇不得气。
1: 来，转过来，充会儿电。
2: 充会儿电，哇塞，
1: 好
2: 有点小幸福了吧？有点充会儿电。
0: 好累啊！
2: 怎么个事儿啊？虎狼之词，说充会儿电是虎狼之词吗？
0: 好了，这样就公平了。
2: 哎呦，
0: 我告诉你，不要偷偷搞这些小动作，要抱就带在一起吧。走，吃饭。
2: 要抱大家一起抱，这才虎狼之词吧？笑死了。
0: 我去点餐。
3: 我也去。
0: 你看他，狐狸精。
1: 小慧，多吃点，累了一天了。
2: 吃的啥好吃的？看，给我看饿了都。有点饿了都。
0: 他喜欢吃苦瓜。
2: 大家晚上都吃饭了没有啊？
0: 玉兰，
2: 回去说一说。
0: 你吃了。
2: 大家晚上吃的什么？
0: 你吃啊。你们也吃啊。
3: 哎，等一下。其实今天我们有件事情要给大家宣布。
2: 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呀？不重要，这都不重要啊。
0: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和你。
4: 你先听人家把话说完。
0: 赵玉兰，你还替他说话？他就是个狐狸精，他还要把乔慧从我们身边抢走了。
3: 不是你误会了。
0: 你哪都有个你。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非要抢人家的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缺德啊？巧辉，我知道你只是一时鬼迷心窍，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是只要从今天开始你不跟他玩了，我跟玉兰还是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哎呀，巧辉，
3: 你听我说句话，你看这个女人她
0: 干嘛？你跟她分开。巧辉，
3: 你听我说句话呀。巧辉，
0: 你不要。
5: 等一下，月姐，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了。
0: 什么事情了？
5: 你们看这盘卤味不错吧？
3: 来，但是你还记得不？你跟我说要给我个名分呢。
0: 你
3: 之前都说好的。
0: 巧慧，他在说什么呀？
3: 巧慧，你说句话，你看。
4: 哎呀，亚姐，他们两个搞对象了，男女朋友的那种。
3: 啊，对，
0: 你和他，我小慧在和陈旺叔搞对象。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彻底破防
4: 了。早就在一起了，势力好的都晓得了。
3: 哎，你别难过啊，我是真的对他好，认真对他好的。
2: 哎，大家听到，比如自己的好姐妹或者自己的好朋友每天天天在一块，
3: 我晓得，我晓得。
2: 突然跟你们说我恋爱了之类的，哎，你们觉得你们会破防吗？
0: 你发誓？
2: 你是祝福的？
0: 你不会限制他的自由？
2: 还是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
0: 你不能让他哭。
3: 我发誓，我一定对他好。
2: 对啊，这个男生也很可靠呀，很可靠。
4: 俩姐，
2: 事业有成，多金，
0: 我要喝，
2: 有责任心，帅气，
0: 我要喝。
5: 雅姐，你再这样，我不背你回去。
2: 自己喝多了。
0: 巧慧，我问你个问题啊。
6: 你干了？
0: 你和他亲过嘴没有？
6: 马德。
0: 哎，骗人！成年人谈恋爱哪有不亲嘴的？
2: 这确实是，就是喝醉了之后问出会问。
0: 那你们有没有下一步？对，
4: 我好了。咦，你哦，不能喝成什么能了，以后怎么办哦？
6: 要是你多干个呢。

0: 你也是啊，以后出去住要注意那个安全了。
1: 玉兰，你活该学坏了。是干么子？
2: 我不见，反正好的办。
3: 我的老天哪！但是我觉得这个戏里就是
4: 各死各自的情。哎呀，
2: 第一口子被挡个门啊！
3: 我觉得这个戏唯一一个败笔就是把男性刻画了有点太，就除了那个男主之外，其他的男性的这个角色
2: 还是
3: 杨水
2: 客，
3: 不
2: 光电影啊，
3: 都不是个正常人。
2: 王朝底下想把你带起走啊，走你们青天不入门道。
1: 你还不回
3: 客？你不管是父亲呢、啊、你不管是男女朋友啊，还是相亲对象啊，还是老公啊，丈夫呀、啊，哎呦我的老天，
0: 还不回去呀、啊？再等一下喽。
1: 你们两个，你们要活该了，我梗了，我梗了。
0: 你今天晚上就别回来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也不会给你留门啊。不留啦，
3: 确实是有点太丑化了，太丑化了。
0: 走走，
3: 看不下去了。这男性一出来，你看他爸刚才一出来看到那个钱，哎呦我的妈，两眼放光。
1: 没想到玉兰也跟雅洁一样学坏了。
5: 怎么他们这么说你不开心啊？
3: 装都不装。
1: 没有，我其实有点不好意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你当时被拦在电影院门口，还是我带你偷偷溜进去的嘞？
5: 记得，当然记得。但是你说错了，其实不止这一次。
3: 对，他俩第一次见面不是那个时候，他是刚刚从大山进来的那一天他就看到他了。
1: 我不当新娘，我要当工人。乡里
3: 一个落跑新娘，
1: 进城来大树持江毛穿开，要比的名字进大落太伤心。
5: 早在你第一次见到我以前，
3: 这配乐好好听啊，
5: 看见过你很多次了。而且我们认识以后，我看见了很多面的王巧慧。
4: 这世界上有一半都是女人，另一半是女人生的。妇女能抵半边天，晓得吗？玉兰哪都不笨，你要是总在走玉兰，做你的
3: 看到了很多面。我觉得真的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啊，你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一定要把自己经营好，然后就散发出自己的自信和魅力。也不能说把过多的这个情感投入到对方的身上。你要比如说自己的支点要很多，你的工作啊，你的情绪啊，然后你的就是个人的提升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单单的依附于对方。那这样我觉得话，你的吸引力啊，或者两个人的情感可能会更有趣一点。

0: 我其实喜欢你。我喜欢你。
1: 可爱的一个错恋。
2: 蓝色衬衫，
3: 前倾了一下。
2: 阿爷，陈老板，你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我们巧心来好了呀。
3: 这么多花呀。
0: 我就是今天有业务经过巧心，顺便来看看嘛。
2: 顺便来看看，带这么大一捧花。哎，来找巧慧就来找巧慧嘛，反正你们男女朋友光明正大的，有谁会说什么？
4: 雅姐，你莫开他玩笑了。你要找巧慧的话，得等她回来再说了。
0: 啊？
3: 两个闺蜜都是。
0: 她去哪了？
4: 洛风村。
3: 柠檬树下柠檬酸，闻到了恋爱酸酸的气味。
2: 结果。结果一下，谢谢。
3: 你看这女生一个人去创业打拼也是很不容易的，她怎么能突然出现呢？粉红泡泡，哎呀，有点太美好了吧？
5: 我自己可以的。
3: 太美好了吧？
0: 是，你是可以的，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王。

0: 巧慧，
1: 女主好好看、啊，
0: 是多一个人，
1: 她长得是不是有点像赵露思？好好看。
2: 陈王叔，这一次我一定会带我妈离开了。
1: 哦，对，刚刚有看到他妈妈发现了那个，他爸发现那个钱之后，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后续。
3: 哎呀，哥哥这女婿啊，真是折腾的很呢。哎呀，哎，老板，都是个老丈人，都是好的很呢，但哥都个家伙。
2: 我妈呢？
3: 那你们家呢？我妹子也出息的。哎呀，我给找这脸上整光的。我妹子花大把钱都回来帮着她爷呢。哎呀，家俊，真是小婿当无德。
2: 我是回来报答的，毛错。但你搞错了一件事，我只有妈。
3: 我干的么子法了？你养我不是好生生的站都可以噻？
1: 他开始的时候，他爸把他好像是卖，
2: 哪个是我爹啊？
1: 给谁？
2: 把我卖了个人，配当我爹啊？
1: 他卖了，
2: 不晓得他有没有这么厚脸皮，敢认作是我爹？
4: 办事用的嘞！
2: 在啊，我的在啊，在
5: 妈，
2: 我在啊，你回来了，我在，你回来了，
5: 妈。
2: 哎呀，这我是过完个精彩嘞。
5: 哎呀，
2: 毛死！啊，妈，你多吃点个子喽，你都瘦个的。
6: 陈万石是吧？你父母挺好的吧？
0: 我父母挺好的。
6: 啊，那你屋里头兄弟姊妹几个呀？你排行了几呀？我们家乔辉见过你们父母没有啊？你屋里头父母喜不喜欢乔辉嘞？
2: 妈，
0: 是这样的，阿姨。我家就我一个孩子，见父母的事呢，只要巧慧同意，随时可以见。我父母也很开明，只要我喜欢的人，他们都会喜欢。
3: 吃饭的都不觉得你在，你在大客们多听那么多干么子了？
2: 要盛饭自己磕。某些人是断了手还是瘸了腿了？
3: 我招呼我自个的堂客，就是天王老子他爹管不了我。我是觉得你回来就是准备气死我的。
2: 我回来是看我妈的，不是来看你当土皇帝逞威风的。
3: 你乔弟，我晓得你心里带着气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姐哥还不是没得钱啊，牙也是没得理好。哥死上我有牙年不怕你好的咯。你看你现在出息大，不做牙的脸上也光不是咯。不过啊，哥牙年拿车的哥大也不易的。你看你弟弟咯，哥身上也不细的。
7: 姐，牙刚的毛错、
1: 哦、弟弟
7: 我年龄确实不细的，所以啊我能照顾好自己，你莫担心哦。你跟姐，
1: 哎，这弟弟好好啊。
7: 姐夫，你和姐夫你们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好。
1: 哎，你看这个弟弟，
0: 弟弟
1: 没有说是像那种、
0: 啊、一定要多吃点，他长身体。
7: 谢谢姐夫。
2: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1: 年轻了？全剧啊，唯二的，
6: 你也多吃点。
1: 正常男性。
0: 巧慧，多吃点。
2: 我不吃，妈。你辛苦了。
1: 有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然后新加入的朋友们，没有领红包的可以去领一下红包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弄潮下直播间的红包领一下。另外呢，红包领完之后，还有其他的活动，就是先到打卡啊，连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我们的现金红包了，大家了，也是支付宝啊秒变的。
3: 他叫他包你。
1: 然后明天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两项的活动之外，还有活动是在我们。直播间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给大家设计问题啊。
0: 那我的规矩就是，
1: 大家第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海报、签名海报、明星签名海报，以及我们明星
0: 的
1: 签名的照片啊等等，都会给大家的。
0: 你要是不认这个爹呢？
1: 非常非常多的。
0: 不认这个岳父。
1: 王炸的福利送给大家，每天晚上七点半一定要锁定我们大洋新闻大洋剧场。
0: 他不是
1: 客户端啊，应用商店下载客户端。
6: 来来来。

0: 疲惫工作生活之后的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
1: 妈，看妹子怎么许配的你呀？
0: 净土，
1: 妈就放心吧。
2: 妈，你莫担心呐，我过些年过得蛮好的。我过次回来，
0: 其实我觉得你主要就是，虽然也经历前面大家有看到，可能在这一步下的时候，他更多的可能都是那种，比较顺遂了，已经不管是事业上啊还是爱情上啊比较顺遂了。但是在上一步的时候，大家还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苦难，
1: 要是你照顾我，
0: 包括他刚才说的被自己的亲生父亲给卖掉啊等等啊，就非常非常苦难的事情啊。但是他一直。是非常积极向上的生活，然后有自己的这个事业啊，有闪闪发光的能量啊，给到大家，给到我们观众，就是我们更多的，不管是女性也好，男性的朋友也好啊，在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有一个积极的心态也是非常好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再难啊，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时间。
1: 凌晨的时候啊，
0: 努力，
1: 没得选择，妈，
0: 积极，
1: 年纪大一个大，
0: 对生活抱有希望啊，都会好起来。
2: 你是担心虽然跟我哥都常说，但靠我养的，没得自家的路径走，不如不去。妈，你莫担心，我都想好多，现在的你过长的。我见你个长说的，一是给你演了，二是请你做我的继续指导。
0: 哦，对，因为他妈妈也是非常会
2: 采访，那是店里最好的裁缝，那都是你带出来的。
0: 他从小也是受到他妈妈的影响，他喜欢这个剪裁啊，设计服装啊，也都是因为受到他妈妈的影响。
2: 明天我就跟着汪旭
0: 剧场没有结束啊，我们不是在我们客户端还在直播当中吗？我们现在还在
2: 等你考虑好
0: 看剧啊，
2: 过两天再走。
1: 我是你的嫁妆，拿得到老费。
2: 妈，我能从大山走起去，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怕。虽然我身后有妈，现在我长大了，也可以做你的依靠了。

0: 真好啊，
1: 一天到晚拉高过去骂你的家伙，有时间还不如找你妹子，多一点节余天行不？
2: 王璐，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以后莫再打乔飞的主意。
1: 哎呀，王飞仙，我有人撑腰的，我讲话就是硬气哦，我再让你晓得晓得。这他妈走过的，我让你晓得晓得个屋里哪个干的数。老子跟你讲话嘞，你听到吗？
0: 你说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种
1: 全部都跑鼻子了，
0: 蛮不讲理。
1: 可不去就睡大哥，可啊，可噻，
0: 完全不懂得尊重另一半的这样的意思，这，哎呦。到你身上，
1: 我就是你的命，以为这个妹子就翻身走局的，臭门的你，老子告诉你，你哪里都莫想去。
2: 那我过一四年，就是因为我自个做废局。
1: 你干么子？王飞仙，我没听错吧？
2: 没听错。过一次，我要为我自个做飞机。王木，你自个过，我要跟到我仔去长沙。

0: 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呢？你怎么不说话 在屋里打打。
1: 现在已经，
0: 反正我就觉得，
1: 哇，好优雅的妈妈呀！
0: 生在罗峰村，死在罗峰村。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女人肯走出来，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嗯，是不是？嗯，
1: 其实我觉得同为女性还很有共鸣。
2: 和女儿一起做时装是什么感受嘞？
0: 像做梦一样。他小时候，我教他把名字就绣在这个衣服角，我教了一次他就会了。我当时就想，我女有出息，以后能当个女工。
3: 那我现在都把名字绣到商标上来，没想到不？
2: 那巧辉呢？从大山走到长沙，这一切是不是感觉也像做梦一样？
3: 狮子，甘巧心不是哪一个人的梦，它是我们一群人的梦，更是我们两代人一起做的梦。时代的潮起潮落，我们只想做弄潮的浪花一朵。
1: 哇，真好啊！这部剧呢结束了，我们也看到了三姐妹整个创业的过程啊，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力量啊。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候呢，她的妈妈呢也是勇于就是活出自己啊。我觉得作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男性女性来好，我觉得都是能够从这部剧当中有所收获，再汲取到力量，然后映射到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生活虽然说是有各种的酸甜苦辣，也会遇到非常非常多不如意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就像女主一样啊，就是去认真的把一件一件的事处理，保持的一个自信，然后保持的我们的这种阳光乐观积极的心态，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的。就是一个是坚持，一个是韧性，一个是呢我们说那种旺盛的生命力以及积极向上的心态哈。然后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有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啊，有参与我们的红包的这个福利，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送出海报的福利啊，我们答题的福利以及我们的签到福利啊。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一天晚上每一周啊都会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有好戏好剧，然后红包签到海报明星的照片等等啊。所以说每天晚上的7:30，我们呢都期待能够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相约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里，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带大家看剧的同时呢，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啊。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也希望大家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在手机应用商城，手机应用商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啊，就跟大家下载各种 APP 都是一个方式。下载了之后呢，看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色的可爱的小象爪啊，大象新闻。那么你点开之后，到我们的主页上之后，就可以来到搜索一下我们大象剧场啊，怎么找到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小象，你就点一下关注，给我们大象剧场点一个关注啊，我们里面呢有。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三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许的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几次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把这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4: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3: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4: 嗯，我知道，
3: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4: 嗯。
3: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4: 哦，
3: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4: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3: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4: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3: 哎，很光滑哈。
4: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3: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4: 嗯，
3: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4: 对，
3: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4: 太方便了。
3: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4: 嗯，
3: 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4: 哎，
3: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

0: 呼的啊，
1: 哦，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
1: 嗯
0: 嗯，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
1: 嗯，
0: 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嗯、
1: 哦，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十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
1: 嗯、
0: 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

0: 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2: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六集，经营上没什么是一场酒局解决不了的。就算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那么他要如何把这种自豪感，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热切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员工，在员工中成功渗透呢？稻盛和夫说，自己从创建公司成为经营者以来，一直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家，就像传经布道一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五个人里有一个能被成功渗透就算不错，怎么才能更有效？稻盛和夫的秘密武器是酒话会，高丽说书和你一起听听稻盛和夫怎么在酒话会间有效传播。
3: 从自己的经验上来看，稻盛和夫认识到，在大会小会上去说服、去动员，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听进去了，但是真正能有效的被传递的这种理念，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稻盛和夫就找到了比开会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酒话会。咱们不是有茶话会呢，它是酒话会，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样的聚会。稻盛和夫一有机会就和员工们促膝而坐，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呢，向员工们传递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既可以热情地谈自己的梦想，跟大家说我想把公司做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也可以说点平时看起来太严肃或者是有点尴尬的话题，比如说小王啊，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批评你吗？因为我信任你呀，所以想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你呀。那你呢，又对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好像一点都不理解，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就这么一来，稻盛和夫就能默默地追踪确认之前这个员工被批评被训斥的这个效果了。当然在这个酒话会上呢，也不是说就稻盛和夫一个人单向的去跟员工做这种思想的传递，那你就不光是灌酒了，那你这还灌书呢，那谁受得了啊反过来稻盛和夫呢也会认真的听员工的心声，从大家工作上的烦恼到个人生活问题，他都像家人一样给员工去出主意或者是给一些指点。平时不敢说的话，等酒一到肚子里，大家就互相敞开心扉了，口舌灵巧，彼此来一场倾心畅谈。这样的酒话会在京瓷集团包括它的海外分公司里面都做了推广，在公司总部和所有的工厂员工宿舍全都配备了宽敞的日式房间，就差不多一个房间能放几十张榻榻米，把那儿呢当成是舞台，大家摆好酒菜一起痛饮畅谈。甚至呢，就连京瓷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分公司也是这样的，酒话会成了象征京瓷集团和文化的关键词，一句一块去酒话会就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它超越了部门和职务的障碍，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交换意见。稻盛和夫相信公司的强大就在于彼此信任的心和心之间的纽带，所以京瓷集团在规模扩大、员工增加以后，依然是很珍视酒话会的作用。那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酒话会对稻盛和夫来说有多重要。说有一次呢，这稻盛和夫感冒了，发高烧，当时还打着点滴呢，输液呢，照样去赶各个厂子，轮番的去参加很多地方的忘年会、酒话会，跟大家喝酒聊天交心。他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员工们交流，所以足以见得酒话会在他心里的分量。后来在盛和熟，这个规矩呢也是一样的，在讲话和经营问答这样的例会结束之后呢，也要举行酒话会。稻盛和夫希望同志般心心相通的这些熟生们之间能够成为最强有力的中小企业集团。
2: 对企业而言，人是财富，所以稻盛和夫将人员聘用和人事管理视作经营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事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人的问题更难处理。

0: 在申和塾，塾生们向稻盛和夫提出了许多有关人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让经营者们头疼的问题要算是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人品重要，稻盛和夫会给出怎样的选择。
1: 稻盛和夫在讲解自己的经营理念的时候，经常提倡大家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利他之心。这话呢，咱听着没毛病，但是你站在经营者的位置来看，这多少有点没法自洽，是吧？多少有点矛盾。你比如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生存，企业呢就应该由能干的人组成。那如果是这样，对工作能力弱、效率低的人，那我们要给他关照吗？再比如你拿工作能力差作为理由来解雇员工呢，我并不忍心呢。那甭管哪个员工都要照应，这不就是利他之心吗？但是你如果心软，或者是总是照应那些员工，就会在严酷的企业竞争当中落败呀。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具备肌肉型的企业体制，是不能够有低效和浪费的呀，所以是不能继续雇佣那些工作能力差的员工的呀。就总结起来，这类问题呢，可以概括成选能力还是选人品，这二者必须选其一。面对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经常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品最重要。您可能就会追问了，您这话怎么说呢？稻盛和夫就举例了，如果公司有一个精通会计、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心术不正，很自私，对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稻盛和夫看来，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聪明，就很可能会利用管理上偶然的漏洞，巧妙地做一些财务操作，通过舞弊获取私利。这一类事件，稻盛和夫是见怪不怪了。能力这种东西呢，因为驾驭他的人格不一样，也就注定了他既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稻盛和夫觉得人格比能力更重要。在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稻盛和夫看到那些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企业，他也会羡慕，也会感叹，就觉得自己跟人家没法比。那到那儿的怎么那些人都那么棒，那么优秀，怎么到我这儿脑子都不太灵光呢？然后呢，就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我的企业还能发展，能壮大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一旦公司里来了有才华的能人，他就会给予非常大的期望，不断地让他们做事儿，去培养他们。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自己对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的人还有点瞧不起人家啊，但是很多次他对那些能人的期待最终也都落空了。为什么呢？就这些能干的人，如果人品上有问题的话，他就经常会自以为我很优秀，然后就翘尾巴了，看不起别人，带出来的那种露骨的傲慢的态度呢，还会破坏公司的气氛。而且呢，只要同行业的其他的公司稍微给的这个待遇好一点，去引诱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这样的事儿，稻盛和夫经历过很多次。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觉得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人品好的人，经常呢因为自己有点迟钝啊，会产生一种谦虚的心态，即便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也会默默地拼命。那这样的人通过很多年的积累，不知不觉之间有机会提升能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当然也见过不少。那这个就让他认识到，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比起那些有点半吊子的所谓的优秀人才，倒是头脑稍微慢一点但拼命努力工作的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的。除了这些，稻盛和夫看人的时候还会看一点，就是这个人对工作、对公司是不是无比热爱，是不是具备那种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如果缺乏这样的精神，甭管这个人能力有多强，人品有多好，都只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就如果这些人死活都理解不了公司的文化，稻盛和夫的做法就是让他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太近人情吧，但是稻盛和夫认为，勉强挽留那些眼光朝外的人，对他们和公司来说都是不幸的。而那些真正为公司着想，一心要为公司做贡献，认真诚实地埋头工作的人，倒是

0: 和夫会比谁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管外界怎么引诱，他都毫不动摇。这就是他对熟生们给出的答案。
1: 稻盛和夫当时每年要参加大约20次盛和熟，如果是海外活动，去一次大概就要花费他一周的时间。然而刚开始时，稻盛和夫用盛和熟这种形式帮助的是和自己公司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经营者们。对此，京瓷公司内部是否会有质疑？他所做的这些会获得同公司员工的理解吗？他又为何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0: 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看过稻盛和夫在盛和熟例会的照片，就发现他表情很生动，看起来很开心。稻盛和夫承认，确实在盛和熟里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在盛和熟以外，稻盛和夫也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演讲邀请，一般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时候呢去那些讲座一看，发现真心想来听的人不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应个景，出于礼貌人家才去的。而盛和熟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盛和熟的熟生们称作自己的灵魂伴侣。稻盛和夫能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们是真心实意地赶过去听他讲话的，所以讲的人特别认真，听的人也特别专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熟生们认真学习，坦诚接受，听到熟生的企业在他们学习之后获得发展这样的故事。曾经在圣保罗的巴西圣和熟，稻盛和夫遇到过一个经营香蕉园的熟生。这个人呢1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妈移民到了巴西，他很小呢就已经投入到了香蕉园的工作里面，开垦荒地，雇佣当地人，办起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经营，又害怕员工叛离，想批评员工的时候就不敢，而且呢自己也没啥学问，也经常上当受骗，买过假农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被各种烦恼困扰着。后来呢听说在圣保罗有圣和熟，于是他就穿着工作服，坐着大巴车，花了18个小时一路颠簸去参加了圣和熟的活动。可是到现场一看呢，他又傻了，人家这帮人都西装革履，都是大学毕业的绅士，他自己心里压力更大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又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索性听一下吧。所以第一次他还是留在了那儿，听了听大家都说什么了，同时呢还把稻盛和夫的一部翻译成葡萄牙语的著作借回去了，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跟稻盛和夫说，听到署长讲，经营企业是为了让包括员工在内的周围人获得幸福，这句话打开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要这么做。从这点出发，即便是严厉地训斥员工，因为严厉中传递着爱，员工也不会抵触。另外，包括采购物品的原则在内，我从署长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要诀。如果当初没有遇到盛和熟，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托了盛和熟的福，我们才能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农场。在稻盛和夫看来，盛和熟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场所，哪怕这些中小企业只有5个、10个员工，经营者们也都是真枪真刀的在努力的拼搏，而且只要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错误，企业就可能倒闭。而如果企业破产，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就连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可能流落街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

0: 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3: 你好，我是高丽。接下来高丽说书要给各位带来一本新书，这书的名字呢比较有意思，叫《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的作者用了2年的时间采访了凯文·凯利，然后用这个访谈的素材编写成了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我们先来说说谁是凯文·凯利吧。他的著作在互联网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比如《失控》，比如《必然》。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就曾经要求全体演职人员：“你必须给我读3本书，其中之一就是《失控》。”凯文·凯利呢，被称作是世界互联网教父、硅谷精神之父、科技预言家等等。总而言之，身上有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 ？title 啊，一用这个词儿，觉得自己好洋气呵呵。因为他成功预测了很多科技的新趋势，这其中就包括 GAFA 这四大巨头的赢者通吃现象。哪四大巨头呢 ？GAFA 就是 Google、亚马逊、Facebook 还有苹果。再包括免费经济的到来等一系列由科技引发的变化。那这本《5000天后的世界》呢，就是他的一个观点综述。那把这个书出版的时间给他减去，凯文给我们描绘的是10年以后的世界。在书里面，他以5000天的时间作为一个维度，聚焦那些能影响我们未来巨大变化的趋势，包括互联网的未来。而且在书里他也预测了未来将会是一切都和 AI 相连的世界，他把这个世界称之为镜像世界 Mirror World。那说到这儿，各位会不会对这位凯文·凯利先生他的年龄好奇呢？就你想，他可以预测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然后也预测到以后世界会和 AI 相连，那他应该是30-40岁、40-50岁都不是，他是1952年出生的老先生，跟我们的父母是同辈的。想想我的老父亲到现在有的一些这个网购平台他都用不明白啊，人家同龄人都已经研究 AI 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作者对凯文·凯利的采访是在2019年、2020年整理成书，到现在也过去4-5年了。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部分验证老人家的预言了，比如说 ChatGPT 这款 OpenAI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在他预言之后的2年，也就是2022年的11月30号发布了。那问题也来了，他的其他观点是不是也有非常强的变现能力呢？他扫描世界的能力是不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呢？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认为的物理世界会和虚拟世界融合，同时会产生新的平台，那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实现？在这个基础上预言的，进而形成的新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是不是正在形成呢？别着急，各位，接下来高丽说书带您一起打开5000天后的世界，所有答案一一揭晓。
1: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一集。凯文·凯利是一个极其清醒的人，他没有因不断出现新的技术、产品或流行趋势而迷失方向，而是执着地对科技本质的深层结构进行观察。他自己是从科技的角度观察世界的，因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他说，自己做的仅仅是倾听。
3: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之前，凯文·凯利曾经创作了《失控》这本书，他就预言了由科技巨头掌控的赢者通吃法则，还有就是免费经济和收益递增法则。 并且也预告了在20年后的财富排行榜上必然会出现依靠这些法则财富暴增的 IT 精英。几十年过去了，他当年的猜测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现实。1999年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他的大片《黑客帝国》的时候，凯文·凯利的著作《失控》曾经被指定为全体演职人员必读的三本书之一，可以说他是一位科技界思想的行者。所以很多人就跑过来问凯文·凯利，您到底是用什么方法能做出这样的分析啊？其实他做的就是倾听科技，因为科技是有生命的，他会不断地追问科技你想要什么，然后呢再去努力地帮他实现。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就认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主导力就是科技，这点谁也别质疑。就好像当人们发明了电，下一步必然是发现电波，不管宇宙当中的哪一颗行星，也甭管你是哪一种文明，只要发明了电，电波必然会紧随其后，接着 WiFi 就诞生了。凯文·凯利在之前《必然》这本书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像自动化这些科技都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会出现的。当然这儿说的自动化可能会因为面临不同的选择显示出不同的具体的特性，当然作者也说了，这些选择包括但不仅限于自动化是由谁控制的，为谁所有的，是共享型呢还是开放型，是商用还是非商用，是限于国内还是能走出国门等等。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能选择的，那就是到底是不是需要应用自动化。同样对于 AI 的应用，我们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凯文·凯利的想法是，这就跟生儿育女一样的，你这个孩子是啥基因，它是传承的，我们只是在怎么推进这个维度上有选择的余地，而且根据选择不同，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其实呢，就跟我们人类的成长特别的相似，人类只要出生并且长大，就势必要经历青春期，这一点是你没法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怎么度过你的青春期，但是你是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的。同样的道理，文明的这种发展也是一样的，即便是我们移居到其他的星球，只要那儿的地形和重力这些客观条件跟咱地球接近，那文明的发展进程就一定会以和地球文明类似的这样的形式来发生，你改都改不掉，躲也躲不了。在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看来预测的不仅仅是5000天后的世界了，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是这么表达的，他说，在未来的50年里， AI 将不仅成为可以和自动化和产业革命相提并论，它将影响更为深远的趋势。他还设想了一下未来的工作方式的变化，受益于 AI 这类科技的高度发展，未来人们的工作方式势必出现巨大的变化。在能预见的未来当中，到处都充满了上百万人同时参与一项工作的可能。
1: AI 的发展引人瞩目，很多人都不知道 AI 会以什么样的面貌，什么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凯文·凯利眼中未来会是怎样的工作场景和生活。
3: 在凯文·凯利对未来的描述当中， AI 会需要一些新技术来帮助我们实现大规模的共同协作。想要实现百万人同时参与一个项目，我们就需要一些目前还没有普及的工具，比如说拥有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那对于需要按步骤交互进行的工作来说， AR 这项技术呢就比较容易实现跟我们身体的这种互动。 AR 智能眼镜呢可能让我们身处不同地点的人产生很强烈的临场感，就好像我就在那儿一样，好像你就处于面对面的状态。那这样呢，所有人都可以对物体的设计和大小有同样的认知了，用这样的方式实现共同作业。 虽然现在还不是非常普及，这是啥概念呢？就是有的人家已经这么干了，有公司已经生产出了 AR 智能眼镜，比如说微软在2016年就开发，而且也生产了搭载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这款眼镜已经被应用在仓库、工厂这些场景里了。工人们会接受培训，会戴着眼镜进行作业。另外呢，凯文·凯利就认为还需要一些特定的工具来激励大家提出想法，不断的改良和优化这些想法，特别是对于最开始提出方案的这个人，当这项工作或者是项目人家投资人给你投资了之后，你应该给人家合理的回报。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付报酬，现在成为焦点的比特币这些数字资产以及区块链这些技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派上用场了。当然快速发展的实时自动翻译技术呢，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其他语种和英语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翻译。要知道这些翻译它的收费是很低的，低到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它的大规模的应用会非常大的扩展人类协作的范围，而且让工作的过程变得 so easy， 轻松简单。咱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有很出众的才华，但是他不一定会说英语，能把英语说得很溜。如果我们都来用翻译技术，就可以让这些有才华的人投身到以前没法参与的项目和工作里去。自动翻译以前也叫机器翻译，研究历史呢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阿尔楚尼就提出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这样的想法。随着 Internet 的普及应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还有就是国际社会交流的日益的频繁，传统的人工作业的方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迅猛增长的翻译需求了。人们对于机器翻译的需求空间增长了，机器翻译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国际性的关于机器翻译的研究这种会议也是频繁的召开，那咱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你看咱现在这种机器翻译的软件太多了，那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商用机器翻译系统迈入到实用化的阶段，走进了市场，来到了普通用户面前。咱可以试想一下，大家利用共享资源，啥是共享资源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用的软件、程序等等。我们用这种共享资源制造自动驾驶的电动车，为了能实现共同作业，协作者需要价格低廉的智能眼镜，这就需要有人设计出这种眼镜，把这个眼镜投到这个市场里面，大家一起推广，一起普及这种眼镜。所有这些工作都会通过远程协作的方式来进行。
1: 随着 AR 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渐渐熟悉了一个词，镜像世界。镜像世界是什么？是通过 AR 功能的智能眼镜看到的世界吗？还是说计算机创造的增强版场景？这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3: 那这几年凯文·凯利一直在倡导 AR 世界，也就是镜像世界，可以为更复杂的生产协作提供必要的平台。那所谓的镜像世界是耶鲁大学的戴维·杰勒恩特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镜像世界里，虚拟世界会和现实世界重叠。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面就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节。镜像世界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由几百万人同时参与的覆盖全球的层叠结构，每个人都身处自己所在的地区，但同时呢又和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共处在一个地球大小的虚拟世界里。关于镜像世界最基础的解释，就是将有关一个地点的所有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这个方法认知世界的全貌。如果说 VR 是戴着眼镜沉浸在看到不同周围事物的虚拟世界里，那么 AR 是通过智能眼镜更好地观察现实世界。 戴上眼镜，虚拟的影像和文字就会出现在真实的景物上面。比如说我们去探访一个老房子，如果你戴上智能眼镜，你看到的就是不止眼前的这个建筑了，而是房子的全部的历史。复原图和现实的这种情景重叠在一起，给你带来全方位的感受。同时呢，这个技术还能用在哪儿呢？就是咱的导航。你如果戴着智能眼镜走路，眼前就会出现表示路线和前进方向的蓝色的箭头，甚至会有你喜欢的卡通的形象带着你走。还有呢，就是朋友提前留下来的信息，还有有用的广告信息呢，这些都会出现在你眼前儿。以前造访过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写下有用的提示，而且这些信息会一直保留下来。另外呢，当跟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胸前出现的虚拟的名牌，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我记不住你的名了，一会儿张三一会儿李四的。再想想其他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你修理比较复杂的机械的时候，每一步的操作提示都会是出现在你眼前的。咱原来看着说明书看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就告你了，一你先把什么拿起来，二你把什么安到哪儿，会有箭头明确的告诉你应该把十字改锥对准哪个位置，或者会有一个语音的提示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整，就好像有一个专业人士站在你旁边，跟你处在同一个角度面对需要修理的部件。在镜像世界里，历史会变成一个动词。可能有的服务是需要收费的，但我们想象一下，把手挡在看见的实景前，啪的这么一挥，你就可以瞬间穿越到很多年以前，看到这个地方它曾经的样子。走在城市的街头，你可以选择把100年前甚至200年前的影像叠加在实景上面，你只需要对智能眼镜发出你的指令，我想看到这里10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眼镜呢就会出现它当年的样子。如果继续调整时间轴，你还能看到它200年前的样子，看到那个时代的风景。这样呢，你就可以随时聆听建筑物诉说时代的变迁了。那这样的功能如果应用在观光网站上，可能会大受欢迎。当你来到一座古城的时候，面对断壁残垣，你只需要问一下智能眼镜，这儿变成废墟以前是什么样啊，它就会给你展示这个地方过去的盛景和曾经发生的故事。通过亲眼见证古城的变迁，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了。作者说了，如果能开发出这样的应用软件，那么他相信热衷于研究历史的旅行者一定会对他爱不释手。当然，我们甚至可以请艺术家来描绘出一些景点未来的样子，就好像进行科幻小说的创作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镜像世界就好像是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增加时间这个维度，创造出一个四维的世界。那说到这儿呢，我也多说两句。那这本书呢，我们在推荐语里面已经提到了，它是前两年就已经编写完成的。那两年的时间，其实科技真的是在飞速的发展。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这轱辘啊，关于这个镜像世界，戴上 VR 眼镜，你来感受过去的这个风貌。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里面，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你比如说去年我去三星堆的时候，带上他的这个讲解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配件啊，你就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三星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设想一下，当需要显示画面或使用电话时，使用者可以将虚拟画面投影在客厅中，然后朋友或同事的画面就会显示出来，双方就可以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在不久的将来，现实世界中所有的道路、房屋、建筑等实际存在的事物，都会在镜像世界中显示出它们的数字孪生。这不是游戏，事实上，游戏的确是孕育最新技术的摇篮。
3: 凯文·凯利在《五千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就认为，镜像世界可以让现实世界通过工具变得更容易被解读。互联网作为第一个大平台，会把全世界的信息数字化，让人们通过检索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到现在依然是还在这么用着。那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代平台，可以捕捉到人们的活动，还有相互的关系，可以把人际关系数字化。

0: 利用 AI 和算法镜像世界，既可以搜索现实世界，也可以搜索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新的事物。镜像世界的优势并不仅仅是可以让你看见一切，在镜像世界里，所有对象都变成了数据，都可以被机器读取。那在镜像世界里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叫智慧空间网，这是一个拥有三维空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为了让智慧空间的一切皆可以运用于现实，我们必须把现有的一切人工发明转换为智慧空间网当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具体的过程呢，就被叫做是映射。这个专业的术语我们怎么来给它理解一下呢？举个例子吧，就是绘制表示一个房间和房子位置关系的这么一个地图，把它放在镜像空间里面，你要给它一系列的指令，比如说这个房子外面有一条小路跟旁边的房子是连着的，就这类描述就可以表示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了，是很具体的。有一个类似的尝试，我们在很久以前讨论物联网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所谓的物联网呢，就是通过给像瓶子、椅子、书啊、本啊这些物品贴上非常小的芯片，让它通过无线网络和互联网相连。可是它是很难做到以实体形式进行连接的，但是新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图像实现对现实空间的识别，这样呢就让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语义的连接了。比如佩戴上智能眼镜之后，我们就相当于置身在镜像的世界当中。当我们看到桌子的时候，假设这桌子上放了一个水杯，水杯里面有水，那么看的这个行为就可以让我们感知到杯子的存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再次映射。那这个结果会上报给了解具体配置的 AI 呢就会把杯子这个新事物给它分离出来，从而认定桌子上面有杯子。戴着眼镜的人呢，就会发现桌子上有杯子，而且知道这个杯子从上个星期开始就放在这儿了，没人洗过啊，里面的水也都没换过。那通过移动杯子和举杯子，我们就可以和杯子相互作用。 AI 甚至还会告诉我们这个杯子的种类，还有就是是谁做了这个杯子。所以呢，这个杯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一个被连接的元素，而且这种连接不是通过芯片上面的电流实现的，我们可以由它判断一个对象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这种定位是通过 AI 实现的。
1: 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的很多观点就像是描绘一个新世界的图谱。他说 AR 可以帮助我们迈向这种镜像世界，而想要最终实现它，需要到处都有价格低廉但品质优良的 AI。AI 会以什么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又会怎样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呢？高丽读书将继续陪伴听众朋友们，看看5000天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

下第一井，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